0: 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
4: 八十九点一，
2: 交广
4: 交广，
2: 面对面，
5: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星期二的早晨啊，这周又是我跟迟老师，我俩这个搭档做节目。这冥冥之中自有缘分吧，这我俩一搭档，这俊伟一下就出来了。
1: 哎。等咱俩是吗？都懂，咱俩现在又和好了，军伟，是吧？
0: 你俩啥时候又和好了？啥时候不好的呀？
1: 不好
0: 啊！上次做节目黄的
1: 啊，然后这次和好了。我俩属于啥？属于分分合合。
0: 多少有点荒谬了，你这也是。还是啊，这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最近的天气情况啊。这今天呢，这很显然是一个阴天有雨嘛。
1: 确实，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是下雨
0: 了，下了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再加上这现在这太阳也还没有出来，
1: 太阳还睡觉呢，
0: 对，
1: 没起
0: 床。的确啊，今天是一个多云有雨的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最低温度是-19°。
1: 中午了啊，说早上好啊，两位帅哥主持人啊，
0: 早上好
1: 啊。
0: 这东木还是比较准时的，每天这个守候在收音机旁。
1: 为什么一说到东我就想起军伟呢？我就他俩做个军伟，你看看人家是不是？你瞅瞅你，你懂吗？别的不用我多说了。
0: 你俩又和好了，这就是
1: 啊，对对对，刚和好啊，刚和好。
0: 就你现在是属于找事儿了？
1: 没有，
0: 他把情歌唱完。哎呀，这今天早上咱还是先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啊，这一波三折的。今天早上完了啊，这刚开始迟老师报了一个话题，然后后来又报了一个话题，到底今早说哪个？
1: 以最后那个为准啊。
0: 之前那次咱先留着，到时候咱再说啊。这今天先说啥呢？说说你的学生时代吧，因为马上这要开学了。这大中小，哎，这有的地方这高中已经开始新生报到军训了。
1: 应该是周五那天可能是报到吧，
0: 那反正
1: 有的学校确实现在开始军训了，
0: 有的学校是昨天就已经开始军训了，这高中有的已经开学了。
1: 因为这个我看了家里面那几个学校，周六那天吧，好像是正式开始军训的，
0: 就已经开始报到就去了呗。
1: 不是报到已经完事了，开始已经军训了现在。
0: 这昨天跟朋友打电话聊天，我还问我说这个路上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这往吉林方向走。他说确实很堵，因为现在送孩子多了，这有军训的呀，这高中开学的，对吧？那咱就聊一聊呗，这你的学生时代啊，就你每次返校一定会带的东西是啥？其实这个话题我当时给了很多个这个选择，但是我最终就是想了一想，可能这些东西对于咱们有些听众朋友来说，他们上学那时候还没有呢。我就给拿掉了。

0: 我当时给的那个话题呀、啊，里边说什么零时抱枕耳机还是小摆件儿？
1: 嗯，
0: 啊，那有些东西你说，有可能在有的时候上学还没太出现，带那些东西没处整。
1: 嗯，反正一些这个摆件儿啊，或者这些娃娃呀。可能女生嘛，女孩子带的是比较多的。
0: 哎呀，男孩带的也不少，因为他得找人送啊。
1: 啊，那个时候，那我身边可能都没有这种现象，因为身边女孩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我带个娃娃，这晚上就要得搂着、是吧？可能习惯了。
0: 哎，你不送女生个娃娃吗？
1: 我送女生娃娃干什么？我不送。有那我吃点喝点玩会儿，是不是不挺好吗？这叫啥？智者不入爱河。
0: 哎呀，我只能大河是吧？你准备跟这个江姐这个联名了？
1: 嗯。

0: 刚跟你和好的俊伟他说了，他上学带着李良，这李良是啥我也不太知道。
1: 嗯，这东北说了吗？李良是贼呀。啊，那怎么就不是静静呢？
0: 对，他说太难，他说咱太年轻。
1: 啊，
0: 那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 啥是李良啊？
0: 嗯，
1: 你拍个图片也行，是吧？
0: 行，
1: 简单易懂。
0: 说就是带着行李跟凉席呀。
1: 啊，就李良啊。
0: 那我反正如果让我解释，我就只能是解释成这样了。
1: 那
0: 这毕竟咱没见过，没听过这么一说，就这些年了，也快30年了。
1: 嗯，
0: 没听过这么一说。
1: 你看，要东都说了吗？那是啥呢？
0: 不光是这个啊，你看还有就是这个开学你都说了，说开学东西带齐了吧，这个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哎不带心里就发慌，特别是看到一些短视频当中，特别是大学生开学，
1: 嗯，
0: 恨不得把家搬的只剩承重墙。
1: 确实
0: 啊，
1: 你看这个大学生开学那个宿舍啊基本上都堆得满满登登，无处下脚，
0: 那
1: 东西很多。对，就不你看一人一个位置，你就算吧，一人一个行李箱还多大呢？
0: 嗯，
1: 对吧？咱一般可能一个人不止一个行李箱啊，很多啊，
0: 你也得拿好几个呀，
1: 太多了。
0: 坐飞机的就得最少有一个托运的，一个这个直接拎上飞机的。
1: 所以吧，其实今天这个属于说小时候这个学生时代哈，也可能是小学，也可能是中学、高中，每个时代或每个时期其实带的东西都不一样。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啊，小学那个时候我带啥呀？我还带个铁锹呢。为啥带？
0: 种树去啊。
1: 为啥带铁锹呢？那小的时候啊，他烧炉子的那时候还啊。
0: 你上学还有烧炉子的那么个阶段呢？
1: 小就是最小那属于这几年级啊？一年级、二年级那时候。
0: 嗯。
1: 那确实还烧煤，是吧？这个卧室去了，教室里头啊，教室里面有那个炉子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其实班级里面有铁锹，那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东北话叫啥，就簸箕啥的都有啊，那都有。但是这咱也不能玩总丢，整整不知道哪去了。所以吧，这个每到就自己这个值日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需要用的时候，那你有的时候你得从家自己带一个啊，你还经过呢，但这下班去习惯了，这都是吧？放学之后啊，放学之后了，你还得拿过去，要不那玩意儿真丢啊。
0: 嗯。那你说的这些经历我都完全没有过，
1: 你没有过吧？没体验过。
0: 我上学那时候那就搁城里，
1: 啊。
0: 那时候就已经是教学楼了，就没有又什么烧炉子又干啥的。
1: 后来整体就。搬家了啊，这以前旧址不用了。
0: 嗯，
1: 那为啥呢？以前那个旧址吧，
0: 以前改烧小锅炉，现在
1: 改烧
0: 大
1: 锅炉，是吧？大锅炉怎么烧？烧地热了，开始是吧？那小的时候啊，这个挨着火车道，
0: 嗯，
1: 那火车一过，那声太大了，那一火车声一大，就影响我学习呀、啊，影响我进步。
0: 嗯，
1: 完了我就提意见，
0: 这你也不学习，
1: 我能提意见，我学习好那时候，我提意见，我说这不行啊，
0: 嗯
1: 啊，我说的这影响我进步，影响我学习，是不是？
0: 把火车道迁走
1: 啊？这后来嘛，就是搬家了吗？换教学楼，你是吧？这属于听进我的意见了啊，挺好。到现在我说。哎呀，没啥事，我还回去溜达溜达。
0: 你现在提建议的事还好使不？你再提点建议啥的，
1: 不好使，
0: 就仅限于当时呗。
1: 哎，
0: 啊，你说你们上小学那时候带什么锹，又带那些乱七八糟的，就干活用的。
1: 炉钩子啊。
0: 我们那时候带啥？带桶。
1: 嗯。
0: 就也得整个小桶，得预备一个刷子，还得预备点洗衣粉。
1: 那干啥用啊？
0: 刷地呀、啊。
1: 刷地面。
0: 嗯。
1: 那不用拖不拖吗？
0: 那时候不是大理石的，不是那个瓷砖啊。
1: 哦，水泥地面，
0: 它比水泥还高级点，有点类似于像大理石的那种
1: 啊，大理石水泥地面，
0: 反正你就得说、
1: 啊、
0: 那时候他你就每周周五吧，就一到这个午休之后、
1: 嗯、
0: 那就是刷地，就那整个教学楼一起刷，
1: 值日嘛，
0: 这是全班一起刷、
1: 啊、
0: 就
1: 全班一起刷，
0: 全校恨不得都一起刷、
1: 啊、大扫除啊、
0: 嗯、就是每周周五都有这么一回，就是刷地。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拿小红桶去打水，那桶不大，就这么大，一人一桶。
1: 对对对，我见过那种。
0: 那去打水去，那一打水排队排老长时间了。
1: 嗯。
0: 那虽然每楼层都有水房，然后外面
1: 架不住班级人多呀。
0: 对，还有这个公共的这个水房。
1: 对。
0: 但人多，你就没有招。
1: 确实。
0: 咋整？你说说这，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刷地刷6年。
1: 嗯。
0: 就整个小学期间，就每周
1: 刷地面
0: 度
1: 过的啊。原来如此，
0: 所以跟你们说，就是像你说的，我这个带锹啥的，虽然没有这个更多的共鸣啊，但是我觉得， 这个刷地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看居委说了，他说那个水磨石地面，对对对，应该就是那玩意儿。
1: 那应该就是
0: 了。嗯。
1: 似懂非懂。
0: 然后军委给解答了，李良一个写小说的，看完金庸古龙小说，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看李良的小说。
1: 哎，我也是凉席呢。
0: 你可咋的？我寻思这住校这天热，你整个凉席，原来是整小说
1: 啊。没往那边寻思都。
0: 嗯，
1: 你看你这小时候这没少读书啊，这个文学这个底蕴，跟你说有一套、啊。
0: 这知识都学杂
1: 啊。
0: 韩剧来做
1: 这位东应该明白了，那带的不是啥，那是他自己的文学、
0: 嗯、
1: 是吧，自己的知识，
0: 这是个作家。
1: 哎，你看。

0: 哎，还看到一个听友留言啊，他说他是个学生，他说他每次返校呢，大学嘛，他说每次返校都回家就是囤各种各样的零食，啊，提前装一袋儿，然后这个在车里还能吃一，
1: 没等到学校呢，这点零食都让你吃完了吧？
0: 那只是说没说我们提前装一袋儿，
1: 不敢装太多，
0: 剩下得装行李箱里。就是那毕竟是家乡的
1: 味道，抱着行李箱吃，
0: 你会发现有些味道确实是只有你回到家才能吃得着，你在外边上学根本吃不着。
1: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记得这个，因为你看又说到大学的时候了，就那个时候吧，其实室友啊都是天南海北的，哪都有啊，有的时候确实会带点一些可能家乡的一些特色呀，
0: 小米庄
1: 啊，就是这样就开始给大家分享啊。那时候确实哈，
0: 那你给人分点啥？
1: 能吃到不少好吃的东西啊。那时候你东北比较有名呢。是吧？你整点是干巴菜啥的，挺好吧？你问他嘛，他们吃过吗？根本就没见过啊。
0: 就送点人参啥的
1: 啊？你看最高礼仪了。
0: 那人参上都市买去，上别的地方买都不正宗。
1: 那可不。
0: 我那时候想吃啥，就是上学那几年特想吃东北苹果梨。
1: 东北苹果梨啊、
0: 所以就家里买、
1: 现在苹果梨是不是又快下来了？
0: 且得等一会儿，
1: 得上霜的嘛得，
0: 大概也得个90月份吧，
1: 差不多。
0: 但是他想吃苹果梨，就让家里给我邮了一箱苹果梨去。哎呦，你知道那苹果梨拿到学校那边，那就属于稀罕物。毕竟他买不着，而且他们也没吃过。
1: 对，
0: 那分给我那个大学室友们简直了，给他吃的可嗨。
1: 你问他们吃过冻梨吗？对不对？
0: 我可真是给他们冻啊。我没说吗？搁寝室冻冻梨。那时候就是，虽然咱去那个学校那个地方嘛，就冬天没有东北冷。但它也能达到零下。我就整个冻梨就是开放在窗台外边冻上。这不相当于白天晚上冻，白天化，晚上冻白天化吗？
1: 对。
0: 它就是一点点就变黑了，就冻了大概得有一周左右啊。哎呦我天哪！完了有一天晚上我就悄咪咪的滴了屋里了。
1: 黢黑的
0: 啊，黑色的。
1: 人问你这啥能吃吗？
0: 我那个有个江苏的泰州的那个舍友啊，可有意思了，问我你这是什么？我说冻梨吗？他说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拿过去就要啃。
1: 那欢一下。
0: 我说那不中，我说得整点水欢上。
1: 对。
0: 那问我欢上是啥意思？我说就是解冻。我说给你解冻一会儿，就拿个小盆儿给泡上了。
1: 通俗一点。你看东西输了，说苹果梨拿到这边啊也是稀罕物，
0: 那真是就贼好吃。
1: 对，关键你那头吧，它温度太高了，太热。
0: 它那没有冰箱，是没有空调啊。苹果梨倒是能坏是不？
1: 就没有那个味儿啊，
0: 就差点那个搁外边冻嘶哈的那个感觉、
1: 还差点东北的味道。
0: 那给它换完之后，其实也没换透，那它嘴急呀，非得要吃啊。那
1: 吃个皮儿行，撕了撕了味儿。
0: 我就给他拿刀切，就切完之后呢，他就直接拿着啃嘛。就那时候是有冰淇淋的那个质地的，就里边还带冰沙。哎呀妈，那给那江苏室友吃的，一发不可收拾。
1: 从此爱上了这个苹果梨，
0: 就总磨叽我要给他冻苹果梨。我说一共就这几个梨，我说都给你冻上咋吃了呢？哎呀，我们后来那梨放假，我说这还有四个，我说你都拿走。
1: 后来梨放假，梨还能放假呢？
0: 学校放假嘛，
1: 学校放假，
0: 那还剩四个梨，我说你都拿走，拿家搁冰箱冻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冻完之后拿出来化，完你再冻，它就变黑了。
1: 对，就多冻几次就好了。
0: 我说你要一直冻，它就是里边也是冻梨的那个质地，但是它不黑。
1: 对，
0: 嗯，
1: 没有那个感觉。
0: 那回家这家稀罕巴擦的整上，这一直吃到过年去，我说整四个梨，我说你也挺了挺长时间。
1: 就现在吧，吃东西也方便了，就是想吃点什么呢？其实网购。基本上嘛，不能说全部啊，但是99%的东西你都能买得到。
0: 那倒是，你就现在在网上买这个东北冻梨，你都不用回家自己冻，直接买就现成的，一袋五斤。
1: 对对对对，有现成的。
0: 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冻梨啊，就是原产于这个延边的。我也喊
1: 对对，确实，这个那天跟朋友去聊天还说过，就是这个苹果梨这个事儿。他说有一次吧，前年那时候，去那头去玩儿。然后呢，这个临上高速的时候吧，他说是从走哪股道里忘了，两边全是卖这个苹果梨的，啊，都成就属于啥呢？这个罗啊，老高了，对，一排一排全是。人家我这旁边一寻思，反正有点渴，买点梨也行，是不？他就买了几个， 啊，就走了。其实他也寻思那玩意儿能多好吃，咱们那边有的是。然后他就走了，走上高速之后洗啊洗洗吃，哇，他说老甜了，老好吃了。
0: 他有可能也是渴了。
1: 然后再回来之后了，买这种苹果梨，因为很多很多商家去卖嘛，哎，就买不到那个味儿了，没有那感觉了。我说那你下回你再去，
0: 不是，
1: 你就还去那个口下高速，我买完你再上来。
0: 就有的时候吧，就可能他再开车专门去买，
1: 就可能也没有那个味道，
0: 他也吃不着那个味道，就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啥，就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就三合一的时候，就你才能觉得那个东西，
1: 他说
0: 哎是如此的美味。
1: 他说那个时候我多买点好了，
0: 嗯，
1: 真的是没想到就是那么好吃。
0: 确实哈，其实上学的时候就是这种带零食回去啊，或带一些特产回去啊，就觉得我觉得特别真实的一个画面，
1: 嗯。
0: 嗯，就是不只说是去为了国府啊，为了解馋呐、啊、等等这些零食，更多的还有就是一种思念和一种家乡的味道。
1: 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在外呀、啊、这种游子们是吧、
0: 嗯，
1: 非常想念家乡的这一口饭菜呢？
0: 没错，
1: 很正常啊。

0: 还看到一听友留言啊，他说他现在毕业已经挺久的了，
1: 嗯，
0: 他说回想自己学生的那个时代啊，就是每次返校一定会带一个小的抱枕。
1: 小的抱枕干啥呢？
0: 他说因为觉得在教室坐着这个凳子是比较硬的，在一个中午午休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如果完全的趴在桌子上不用抱枕，那可能
1: 胳膊就麻了啊。
0: 对，
1: 那对，
0: 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压出这个痕迹来
1: 啊。这个大都有经历，
0: 就是上学就应该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
1: 谁没趴桌子睡过觉啊，
0: 对吧？然后呢，他说无论是在课堂上一直坐着呀，还是说回寝室，躺在床上看书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就能让这个生活变得舒服很多。
1: 这个抱枕呢，出现在教室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可能这个对你的休息啊学习可能有帮助。但是如果出现在卧室，让我躺着在那看，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个催眠的物件。
0: 那关键是你也不
1: 躺那就困，
0: 关键你也不看书啊，咱说呀。
1: 哎，这个，
0: 电子书看完都能砸脸，
1: 那不也是书吗？是吧？不要在意书的内容。
0: 你要不你也看看李良
1: 啊？
0: 嗯，
1: 我看看我跟这个居委的童年碰撞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俩这不是刚和好吗？就找点这个共同话题，共同语言啥的，
1: 咱俩精神上隔空对撞一下。
0: 哎，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我班那个抱枕呐、被子呀，那都是比较常见在班级出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抱枕就是你得给他把那被子叠上，它就是个抱枕，然后撑开就是个被。
1: 那你跟屋里的不一样吗？
0: 对，就那种东西。就是然后呢，那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午休，因为午睡嘛，就可能用得着。那时候在班里就是各式各样东西就都能成为你午睡的这个素材。那时候那楼里是地热，就冬天其实它也不冷，还挺热乎的。
1: 真高级
0: 那时候整啥，买那个塑料布
1: 啊，铺地下，
0: 对，
1: 就跟露营似的。
0: 那整那个塑料布铺地下，
1: 往地下一躺，
0: 然后四个角压两本书，那
1: 不让他跑
0: 那往一躺，那就是那个床垫嘛。
1: 那对，
0: 然后你要觉得硬，你还可以整点纸壳，
1: 整点纸壳真高级，
0: 垫
1: 两本
0: 垫
1: 两本书得了。
0: 不行，垫书它跑，而且还小，你垫多少书啊？
1: 那对。那得铺一层，
0: 整点纸壳
1: 啊，
0: 那时候就上那个服务中心，找人要那个纸壳。那最开始那花钱买，5毛钱一个，
1: 纸壳花钱买，
0: 买完5毛钱一个，
1: 过分了。
0: 然后后来那就我们觉得贵啊，你想那纸壳我卖都卖不上5毛，完你完你找我要5毛，不行，那就咋整？找人要，那就铺在那个，先铺啥呢？先铺这个纸壳铺在底下，然后再铺塑料布。
1: 哎呀，这折腾一圈，中午睡，这都午休结束了，这都。
0: 哎呀，午休时间长啊，那中午吃饭去吃的也快，噼里扑隆整完回来就睡觉。就这种。哎呀，那学生时光确实想一想还挺有意思哈。那抱枕呢，在班里都是成对成对的买。
1: 俊伟说了啊，说我们上学那时候啊没有抱枕啊，我记得去吉林上学，我带过最大的件儿。是带着自行车去的，你咋跟大姐她儿子似的呢？是不是？那个是她儿子，是不是也是带那个带自行车去的？
0: 人带自行车是为实习，拢共就骑一个来月。
1: 啊，他骑一个来月的自行车撇了吧？
0: 卖了
1: 啊，卖了。
0: 嗯，
1: 反正现在是没搁手里头啊。
0: 嗯、
1: 自行车是托单位大卡车拉去的。那这洪老师好像也是吧？
0: 那没有，大姐是托我把洪老师拉去的。完
1: 自行车呢？
0: 完大齐把车拉去的
1: 啊。他那个大齐是拉着车，你拉着洪老师啊，
0: 对，
1: 这么回事。
0: 他把他儿子那个，
1: 对，你看自行车，你看这不也人家也是找个车拉过去，对不对？
0: 就是这场景就惊人的相似。
1: 对，你俩这个经历太相似了。
0: 你那时候拉自行车去是干啥呢？为了给学校里少走两步道。
1: 那或者是在这个吉林骑自行车逛一逛，是不是？我估计
0: 骑着脚踏车载着那女孩，
1: 载着那女孩。
0: 等会儿我就给你放这首歌啊。
1: 你就突然间有画面了。

0: 这歌我找着了，等会下半段咱在那个说俊伟拉自行车这事儿啊，
1: 拉自行车跟那女孩的事儿啊。好，
0: 没有后半句，
1: 没有后半句
0: 啊。
1: 那一会儿咱俩聊一聊，没准后半句咱俩这个剧情什么的，咱都能给剖析出来。
0: 对
1: 啊。
0: 这个我们先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宣传。
1: 哎，下半段呢聊一聊军委那些年的故事。
0: 嗯，
1: 啊，
0: 我们一会儿见。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那不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妈妈。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89.1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刚才说到哪来的？骑车那段是吧？
3: 对，
2: 我说有个歌歌词，对吧？我一下就把那歌给你找着了。
3: 叫什么名来着？
2: 那歌叫《最好的我们》。
3: 哦。
4: 你骑着脚踏车载着那女孩。
3: 这首歌就送给军伟，军伟你快听，让你听个完整版。
2: 那周五的我给他单点一遍。
3: 啊。
4: 一笑我
2: 咱得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哎呀，俊伟送你个大表情。
3: 俊伟说了，不让我唱就行，不让你唱你就听，
2: 坚决不让你唱。
3: 你回忆回忆这个上学时代。
2: 对，就是上学时代带个自行车，是不是？
3: 后面驮着个驮着背。驮着背啊，哪个女孩是不是挺好吗？
2: 人歌词是你骑着脚踏车载着那女孩
3: 啊，载着那女孩啊，不是驮着那女孩啊，用词不太准确。
2: 你那一首就是东北版的。行啊，那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话题是你学生时代每次返校一定会带的东西是啥？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华电融媒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啊，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看，哎，刚说完，这是就有人那个听众给我留言了，他说这个每次返校必带的东西是啥？是保温杯。
3: 保温杯，
2: 嗯，
3: 啊，返校带个保温杯。
2: 对，因为他说他当时上学的时候呢，是那个寄宿制学校
3: 啊，
2: 说学校的热水啊，就供应时间是有限的，啊，这装满一杯热水，就冬天早晚都能喝上一口这个温水。
3: 哦，明白。
2: 啊，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要不然他说那水是凉的。这大冬天喝点凉水，其实胃挺遭罪。
3: 对，那个时候什么比较多呢？就这个，我记得大家还都带暖壶呢。就是吧，借点热水，然后一直能保温，挺好。
2: 哎呀，上大学的时候还整暖壶呢。
3: 对啊，我也有暖壶那时候。
2: 那你喝吗？
3: 不喝。
2: 你那暖壶是干啥用的？装啤酒的。
3: 泡面用的，其实。因为泡面有时候我不想走，我还得走过去，我就有的时候可能
2: 打一壶热水，
3: 打一壶热水放在那儿。对，然后有的时候是可能其他舍友啥的啊都用啊，都挺好的啊。
2: 我们寝室四个人，其中有俺们仨人能玩到一起去。那咋整呢？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啊。那寝室虽然它不熄灯，它也不断电，那但是呢，那晚上为了营造出那种感觉啊，我们就用那暖壶。
3: 不是怎么营造出断电的感觉？
2: 对，就是那个黑灯瞎火支个台灯，就像昏黄的灯光下，然后那时候咱俩就拿那个暖壶，我们仨人拎俩暖壶去，
3: 那意思就没苦硬吃呗，
2: 就是整两壶那个热水，回来干啥呢？仨人把凳子围到中间，那个支个小桌，干啥呢？泡茶喝。
3: 你们几个？那行，就要那个氛围感。
2: 泡茶喝。然后有时候隔壁的那个寝室的同学也来，然后呢，让俺四个泡茶喝，这边泡茶喝，那边还得玩点那个小纸牌什么 UNO UNO， 玩点那个纸牌，就是数字嘛，就是什么绿色、黄色、红色、蓝色，你就各种那个你往里放，然后到最后又回转摸牌，乱七八糟的，有时候聊聊天啊，或者是这个喝点茶水啊，还挺有意思的。那时候就整两壶呢，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一宿能喝多少啊，就整两壶。
3: 这两壶喝一宿肯定喝不完。
2: 那倒是，那一壶都费点劲，那喝不进去啊，主要是。我真不故意的啊，就你这一推音乐，就是骑着脚踏车载着那女孩。
3: 我可以证明，他是特意的。

0: 这样吧，
1: 就
0: 你俩做节目
1: 了，就是人家都把鼠标就放在那歌词上了，啊、
0: 嗯，
1: 只要是那个一推，哎，就这句话，一推就这句话，
0: 嗯。还有啥？就是这个听友互评当中，这个咱领导说了，那说带笤帚，
1: 带笤帚干啥呢？
0: 那肯定扫雪啥的呗，那一到冬天呢。
1: 啊，笤帚扫雪？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带铁锹。
0: 你搓呗，
1: 我那时候还是铁锹。我发现我小时候带啥都是铁锹，可能家里就剩铁锹了。
0: 也有可能是你不会是笤帚。
1: 我总感觉笤的东西，就小的时候啊，可能劲儿小啊。家里的笤那个时候是那种像竹子似的，怎么挺大的那一个
0: 扫帚迷子那玩意儿，
1: 我也不知道那啥，反正挺大挺沉的。
0: 嗯，
1: 那我拿它用，我觉得都挺费劲的啊。
0: 嗯，这到现在也是用锹，
1: 到现在我用锹，确实是啊。现在你就可能是院里有点雪，我还用锹。我还是不拿那个笤子去扫，
0: 哎，就那时候像跟
1: 用不习惯，我觉得啊，
0: 你就想和之前相比啊，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1: 嗯，
0: 就我上学的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呢？我上到高中的我都没扫过雪。
1: 嗯，
0: 就那时候吧，可能每个班级会分说你室外你班负责哪个部分。
1: 嗯，
0: 那也就是集中在下雪之前，落雪了我们就都不去扫去了。
1: 嗯，
0: 因为落雪了，后来学校也不上监操了，大家都出去打水仗、撇哪都是。
1: 对，
0: 嗯，
1: 有一阵确实是那样啊。
0: 对，然后像小学的时候呢，就更是了，就基本上，没参与过说扫雪啊或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要说你说小学那时候带啥，就带桶带的是那是最就是印象最深刻
1: 的。嗯。那咱俩就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带锹带的最多。
0: 你们那时候不人家是一烧煤又干啥？那时候没有那个活动啊。
1: 确实有那么一年还是两年，确实是有那种，打锹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嘛，一个班可能是多少个孩子？
0: 350-560个吧。
1: 那没那么高，30多个。
0: 嗯，
1: 是吧？就分班呗，就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就大家都轮着来。
0: 嗯。然后还看到这个听友留言啊，他说他每次返校必带的是一个一包常用药，
1: 啊、
0: 嗯，感冒药啊、肠胃药啊等等
1: 啊。确实，我上、我去学校之前也都是每学期
0: 就
1: 我都在带点必备的那种。
0: 嗯，
1: 对。
0: 他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学校的医务室就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而且呢自己备着也常用，而且有的药在医务室是买不到的，
1: 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
0: 嗯、
1: 我觉得你不管是上学也好，或者是其实出门玩啊、旅游啊，上哪儿可以陌生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带点必备的药。
0: 对，你看其实咱们说到的这些都是一些细碎的小物件，
1: 对，
0: 其实也都是学生时代这种独有的一些记忆啊。你看收拾好行囊啊，这个告别这个松弛的假期，
1: 嗯，
0: 对吧？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更加饱满的这个精神面貌去迎接新的学期，迎接新的生活嘛。
1: 对。

0: 哎，我还看到一个听友留言啊，他这个挺有意思的。他说他上学那会儿啊，就每次返校一定带的都是家里的旧枕套。
1: 嗯。
0: 他说因为觉得宿舍那枕头很硬啊，就换上家里习惯的用习惯的那个枕套。
1: 嗯。
0: 就睡觉的时候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1: 啊，这个有可能。
0: 嗯。
1: 因为就像有很多人像练床一样，就在家里面睡觉是睡得很舒服的，可能一出门在外可能睡得不太习惯。
0: 咱说那位听友。学校枕头很硬，咱换个枕头去，要不咱说呀？
1: 从家里带个枕头也行。
0: 可不能。
1: 这个东西好像应该不是统一的吧？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自己带一个啊。
0: 就其实统一你收柜里，等检查时候你拿出来铺上来就完事了呗。
1: 对对，晚上睡觉时候你再换过来、
0: 嗯、
1: 啊。
0: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对吧？
1: 嗯。
0: 你说枕头很硬，你带个枕套，那套上它能软和点儿？
1: 我觉得没啥用。
0: 嗯，
1: 你又除非你换一个枕头，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你看这听友就说嘛，他说当时自己怎么就没寻思说换个枕头呢？你看那时候没听我们节目，
1: 你那早听早知道了，
0: 早毕业了你。
1: 嗯、
0: 你挺一挺，你看你晚点毕业是吧？
1: 嗯
0: 嗯。

0: 放在明面上，就可能是一包纸收，可能用不了一上午，他就得抽煤呢。
1: 啊，对，
0: 嗯，
1: 你谁来都得抽不了。
0: 对，那卷纸也是。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带一包卷纸在书在那个桌洞里，
1: 嗯，
0: 得想着方设法拿都给挡上，
1: 就不让你们发现，
0: 就不能被发现。嗯，用的时候一点一点，就手得伸到那个桌洞里去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嗯，一次揪
1: 得用一个字来形容，
0: 嗯，
1: 得掏啊，
0: 是吧？得摸，一点点摸，哎，这，
1: 嗯，
0: 这放哪了，对吧？
1: 对。
0: 你会发现班里带卫生纸的人是比较是少数，
1: 嗯，
0: 但是用纸的人却是多数。
1: 你看嘛，就在班级里面，嗯，你想用用两张纸，你得四周你得要，
0: 嗯，
1: 是吧？你有纸没？哎，你包里带纸没？是吧？那问一圈你能问着。
0: 以至于我班有，就我有个同学啊，上学那时候，
1: 嗯，
0: 他那天是早上下早自习去服务中心买了一卷纸，
1: 嗯，
0: 结果不到第四节课，一卷纸就用没了。
1: 你看很快啊。
0: 他这个午休完事之后，他又买了一卷纸，
1: 嗯，
0: 结果不等到放学，就是下午上了两节课，发现纸整卷都没了，
1: 又没了，
0: 不知道让他拿跑了。这给他整的有点生气，有点气愤。
1: 嗯，
0: 这第二天早上来上学，提了一兜子纸来，一提，嗯，
1: 过分了。
0: 这一
1: 我看你们谁能把我一提纸给抽走。
0: 然后我们就说，他说你买这老些纸干啥，
1: 嗯？
0: 他说那啥，他说我既然已经买纸了，
1: 嗯，
0: 就我给你们发，反正前后左右以我为圆心，俩人长为半径画圆，他周围我都给你们发上。
1: 一人发一卷，敞亮，只能说非常敞亮。
0: 其实这都是学生时代的一些那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嗯，
0: 以他为圆心，俩人长为半径，嗯，就得回他坐边上，他画的是个椭圆，那画个正圆，这不够发的。
1: 那完了。
0: 嗯。就是，其实正是因为生活当中一些细碎的呀，又平常的这些小东西，
1: 嗯，
0: 就拼凑起了整个学生时代的青春。
1: 就是回忆，
0: 嗯，
1: 哎呀，回忆起来真的是很美好。
0: 没错，哎，你说马上开学了，怎么就没有人说这个带作业的呢？
1: 带作业的那谁开学带作业？
0: 你不带作业，老师不愿意回家取去啊？
1: 烧烧坑你凑了，那家里狗吃了，
0: 嗯，
1: 啊，这掉那个水，掉水盆里头泡了，
0: 放鞭炮崩天，
1: 是吧？上厕所没纸用了，是吧？
0: 仅代表建明老师个人观点啊，嗯，就是不推荐大家这么去整去。
1: 我全是编的啊，这，
0: 嗯，
1: 都是开玩笑。
0: 就是也没这么干过。
1: 谁敢这么干呢？
0: 嗯，一旦这么干，那挨干呢。
1: 那真挨干，
0: 是吧？
1: 那你不，你要只挨一顿干吧，其实忍忍也就过去了。
0: 嗯，
1: 你架不住得好几顿呢。啊，你看上学了，老师干你一回。
0: 嗯。然后老师马上通知家长来一趟。
1: 哎，你家长可能先是你爸来了啊，
0: 嗯，
1: 你爸干你一回。
0: 到学校干你一顿。
1: 啊，你回家了。啊，你可能你妈
0: 这事让你妈听，
1: 让你妈听见了，你妈再干你一回，完了这回呢，你爸也下班了，
0: 嗯，
1: 这回你的父母混合双打，
0: 俩人开会聊的时候，
1: 对吧？这么干不行，受不了啊，身体吃不消啊，主要是，
0: 就头一次身体吃不消，可以放在这这么解释，
1: 啊，
0: 是吧？哎，这带作业啊，这是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回学校一定得带的东西就是作业
1: 啊，没补完作业，我跟你说，你抓紧呐，
0: 嗯，
1: 你快补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什么夜里挑灯看剑啊，就看的别看见了，你就看看书得了，写一写，是不是？
0: 你是醉里挑灯看剑，
1: 我不行，我这你醉了，那还能看书啥的了吗？
0: 都夜里
1: 了，那夜里你得看看书，打台灯，那喝醉了，那你看书，那不是全是重影吗？是不？那不合理，得改一下啊。
0: 就是这马上快开学了，作业没写完，那抓紧时间写作业。
1: 嗯，奋笔疾书一下，
0: 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现在看看这各老师查作业都老有意思了，
1: 嗯，
0: 上秤量，
1: 上秤量，作业上秤量啊。
0: 对呀，啊，没发作业本刚拿回来，没发之前我这是十斤。
1: 嗯，
0: 你回来写没写？你撕没撕？我一上秤腰不就出来了吗？
1: 啊，还能这么干？
0: 有一老师发视频吐槽啊，咱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还是杜撰啊？
1: 嗯，
0: 他说当时发的时候，
1: 大家就听个乐子先啊。
0: 他说当时发的时候作业是发了35斤，
1: 嗯，回来的时候剩30斤。
0: 他说回来的时候，他作业剩了20斤，
1: 剩了20斤。
0: 嗯，他说这作业怎么
1: 基本少一半？
0: 写完之后回来还少了呢。
1: 嗯，
0: 后来那就找呗，结果发现呢，那有的学生的作业啊，撕的就剩前面一张，后边一张了。
1: 啊，哦，这怎么留答案呢？这答案呢也留着了。

0: 我终于看到一个学霸的回答呀。
1: 嗯，
0: 他说他每次返校必带的就是便利签和小书签。
1: 啊，便利签啊，这个是确实能用得上啊。
0: 上课记点重点呢，标注一下课本啊。
1: 嗯，
0: 哎，看书的时候这个加个书签放在书里，能找得到这李良的小说写看到第几章了。
1: 嗯，是。嗯，
0: 说这些小小的。
1: 俊伟听见没，俊伟？
0: 嗯。就也说我这管那事儿，我还整书签，我看哪页我折个角就完事儿了呗，
1: 费那劲呢，
0: 那可不。
1: 俊伟先慌了，我又不写观后感，我带什么书签。
0: 就也说我这一使劲一天能看完一本。
1: 嗯，那时候有瘾确实能啊。
0: 嗯，
1: 确实就是从早上上学开始看，
0: 你就
1: 看到放学。
0: 上学那时候是老师越不愿干啥你越想干啥。
1: 哎，对对，确那个时候确实一天能看完一本书。但是看那是
0: 一本课外书。
1: 对，课外书啊。
0: 那时候那小说各种武侠小说一本都恨不得这么厚，那时候去租。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可以租书啊。
0: 那老师没收，我一学期能收不少呢。
1: 确实能。
0: 嗯，
1: 完了反正到放学了，不都放学到放假了也不给你了，
0: 你得找他要去啊。
1: 就那么地儿了，
0: 那会谈那找谈话，那又保证又干啥的，下学期我坚决不带了。
1: 嗯，
0: 我不怎么怎么地了，对吧？你能要回来。哎，还有这说的啥，说那个他说他每次回家回学校之后必带的是啥，是咸菜。
1: 带上咸菜回去
0: 啊？他说这是家乡的味道嘛，就咱最开始说的是家乡的味道。
1: 嗯，
0: 哎，这让我记忆很深刻啊。就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贵州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口味就是麻辣嘛，
1: 麻辣鲜香。
0: 嗯，麻辣
1: 啊。
0: 嗯，他比较能吃辣椒。他每次到了学校他都觉得吃不惯学校那边的那个饭菜什么的，他爸在家给他做那个贵州当地的辣椒酱
1: 啊，说非常好吃。
0: 哎呦我天，真超级超级下饭，就又酸又辣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麻的那个感觉。
1: 哎，我看看一刷刷，我看能不能我也买一点。我确实很喜欢那东西，我之前去玩旅游的时候加了一个这个微信，就他家专门做辣酱的。
0: 嗯，
1: 巨好吃，非常好吃。你说人家真的是有当地的这种手艺啊，这种特色啊，可能因为文化，因为地区的一些原因嘛，确实跟咱们这不太一样。
0: 嗯，那他爸给他做辣椒酱，一次都这么大的桶啊，吃到是。
1: 嗯，啊，塑料桶那种高的那
0: 桶，
1: 对，我那能吃一学期。
0: 那一上食堂吃饭，他就那个
1: 拿着桶
0: 拎桶去，
1: 拎桶去，确实好吃。
0: 但对于我来说，那个味道简直就是太辣太辣了。
1: 嗯，有点不太习惯是吧？
0: 对，他说就是其实除了他们当地人，就你换其他地方吃都觉得那个辣椒很辣。
1: 嗯，
0: 但是那是确实他的这个家乡味道。
1: 对，
0: 就无论吃个饭呐、啊，吃个面呀、啊，
1: 嗯，
0: 哎，整点辣椒往里
1: 一
0: 放，一
1: 拌，
0: 他觉得
1: 非常好吃，
0: 能够让他短暂的回到这个家乡，吃到家乡的味道。
1: 嗯。都说了，说这个辣酱，我还是认为利民牌子不错。嗯，对，
0: 蒜辣酱，
1: 蒜辣酱，蘸点黄瓜呀，是吧？蘸点小圆葱啊，
0: 嗯，
1: 蘸点这个或者蘸点葱之类的，确实非常不错。
0: 嗯，
1: 我也是啊，非常喜欢。
0: 这都是东北人的记忆。
1: 哎，
0: 整点什么蒜蓉辣酱？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我非常爱吃。
0: 嗯，但现在这个蒜蓉辣酱，我怎么觉得就是咸，除了咸还是咸，就吃不到之前的味道了呢？这也是因为改版的问题。
1: 可能改版了，确实。
0: 嗯，
1: 现在又你不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哎，很火的那个品牌啊，我不说叫是谁，然后因为换了一些里面一些配方啊，就是卖的没有以前好了。确实，对吧？能尝出来也能吃出来。
0: 我们上学那时候带的最多就橄榄菜。
1: 橄榄菜，对，
0: 嗯，这橄榄菜是比较下饭的。
1: 嗯，那这文馨姐姐说了，说东北人呐吃东北酱挺好。
0: 嗯，
1: 就是这个先
0: 带酱缸自己家下点酱上学校。
1: 不是带学校那就大可不必了。
0: 嗯，
1: 因为那个东西储存我觉得是个问题，
0: 每天打个爬啥的。
1: 这家里面这个老人就是自己做那个大酱，就是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0: 嗯，
1: 那种味道啊，但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0: 比如说我。
1: 嗯，
0: 那玩意整熟了行。
1: 对，
0: 但你要说就拐出来，就说你拿它蘸酱啥的，
1: 对对，你可能很多人吃不习惯，
0: 整不了。你那拿炖点鱼啊，整点啥的炖菜呀，
1: 对，
0: 嗯，那我觉得还可以，
1: 嗯，或者炒个辣椒，炒个鸡蛋，嗯，是吧？弄成酱，
0: 嗯，
1: 哎，
0: 这整熟了，哎，那无所谓，
1: 糊点茄子、土豆啊。
0: 嗯，
1: 上周就这么吃的，真的是夯爆了，太爽了。你说，作为
0: 一根茄子、一个土豆，放一根苞米，你都吃不了。
1: 作为 我那天吃了一个土豆，
0: 嗯，
1: 一根茄子，一碗饭，
0: 嗯，就没整苞米呗。
1: 我吃苞米了，
0: 嗯，
1: 我那天我真的是因为回家里面吃的，我觉得太好吃了。可能作为东北人，怎么的骨子里就这个基因吧？难道是？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东北人，就是
1: 执念，
0: 就是每年夏天你不这么整一顿，你就觉得差点啥。
1: 啊，对对对，哎呦，太好吃了，
0: 嗯、
1: 真的是。就现在网络热梗嘛，那个词又怎么说的夯爆了？
0: 嗯，
1: 确实。
0: 来一顿东北漂亮饭。
1: 嗯，对，这属于男生们的漂亮饭，那、女生们、女孩子们可能就不太喜欢了。
0: 嗯。他们像大饭包，
1: 因为为啥呢？你像我对象他就不愿意吃，
0: 嗯、
1: 不愿意这么吃，可能口味就不一样啊。东叔了，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八宝菜有没有带过？
0: 嗯，
1: 王文兴说了，没有八样，哎，四宝菜。文兴说，我带四样，
0: 两宝菜，
1: 我带个一宝菜。
0: 嗯。那时候八宝菜没有成罐，都是成袋的，你整袋不好，没地方放。
1: 对，一整撒油这那的，
0: 汤汤你不好收拾，
1: 费劲呢。
0: 所以那时候上学都找小瓶，你知道吗？就成瓶的咸菜，
1: 嗯，
0: 整一罐。哎呀，那时候整啥？整那个红方。
1: 哎，我那个到现在我都一口都不吃。
0: 哎呀妈呀，那东西拌饭夹馒头老
1: 那我到现在我都不吃。还有红方，还有那个红了吧？不是红方，还有一个什么的？
0: 那个臭豆腐，就青色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0: 那玩意
1: 好像也是方块的吧，还
0: 是
1: 啥？
0: 但是红方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豆腐乳嘛。那时候真是上学的时候吧，就是可能谁买一罐，
1: 嗯，
0: 那真是够就这帮人能吃老长时间。那玩意它咸呢？
1: 咸，嗯。
0: 那时候怎么整？就没说嘛，早晨到学校食堂买点这个橄榄菜炒饭，然后买个小萝卜咸菜，
1: 嗯，
0: 再配一碗汤，一共花1.5块。
1: 反正我接受不了那种。
0: 然后你拿班去之后，他整一罐，就大家一人㧟一块，这拌饭里，哎呦我天哪，简直了，那味道非常哇塞的。

0: 哎呀，这还有听友说，说上学那会儿返校一定会带的就是便携的小锁。
1: 啊，锁头。
0: 嗯。
1: 嗯。得把那柜门锁上。
0: 嗯。你没发现两天半新鲜，到后来你也不锁了。
1: 好呢，后来你就往那一挂，
0: 就够
1: 劲，
0: 你知道吧？就是
1: 因为你每回吧要给你开锁，
0: 你还得找钥匙，
1: 啊、对，很费劲。你要是密码要锁，你还得来回扒拉。
0: 嗯，你这找钥匙这个过程其实也挺费劲的。
1: 我当时我真带了，我确实没用多长时间，拉倒，撇一边去了。
0: 啥呀？那钥匙一整就丢。那时候回那时候你说，基本上那个不跟自己的钥匙穿一起，因为上学你其实你也不带什么钥匙串，你也用不着。
1: 嗯。
0: 那小锁头那钥匙一整就丢，完有时候回家也是落家了，这回来锁头开不开了，
1: 对，
0: 咋整？找宿管阿姨撬。
1: 嗯
0: 啊，那阿姨说你这小锁头我教你咋整，整两个那个螺丝刀子，
1: 嗯，
0: 交叉，你给它插进去，你往开一掰，一使劲它就开了，
1: 嗯，
0: 但是这锁头也就废了，
1: 对，
0: 啊，那时候后来就整的一来二去的，干脆就不锁了，整把锁头挂上得了，
1: 对，寻费劲了，不愿意弄。
0: 其实你会发现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每个小小的物件其实都是这个校园生活的一种缩影吧，
1: 嗯，
0: 也都在无比的怀念自己当时的那种生活，
1: 没错，
0: 这无论是马上要开学的还是说这已经毕业了的朋友们，对吧，都希望大家能够珍存好这个自己的校园时光，
1: 是的，
0: 留住属于自己的那段独家记忆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5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售价23.99到30.99，比亚迪大唐 EV 啊，正式上市了。这个呢，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啊D 级大型的 SUV 的领域啊。然后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力怎么样？能不能改变这种300,000的这种大三排啊纯电 SUV 这个市场？你好，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吧，比亚迪集团已经有很多牌在打，比如唐 L 啊，唐 L 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还有哪个腾势的 N8L 啊，这个承载着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了。大唐呢，则是比亚迪在旗舰纯电 SUV 领域当中吧啊一次尝试啊。从这个尺寸的数据来看呢，大唐完全达到 D 级的大型 SUV 规格了，它比唐 L 超过200毫米啊，然后轴距呢多了180毫米，所以你看，面对腾势 N8L 啊，车身长度也有63毫米的优势啊，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这个在同级别来中啊，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体格来说啊比较大的那一批了。

然后啊，价格策略这一块啊，这个23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啊，这个领跑 D19EV 23398嘛，啊，几乎是持平了，然后比乐道 L90 22.58那个要便宜。四驱定价是28.99到30.99，啊，这个价格呢正好覆盖到了这个高端的区间了。

果说从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道 L90，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入门级高配的一个产品策略了，比如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的电动风挡，这些在竞品当中是缺失的啊，或者说是中高配才有。但是在大唐这块，你239,900都给你配齐了，这个也是它可能重新定义这个价位段吧。再一个亮点在哪儿呢？啊，空间2+2+2+2+3的布局，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吧，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大唐车长和轴距呢是同级当中比较突出的啊，3130的轴距，这个基础呢肯定让每一排这种纵向空间肯定够用的。然后2+2+3这个七座布局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啊，目前大三排 SUV 呢普遍都是六座的，比如乐道的 L90 啊，乐道 L90 就是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啊，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啊，它牺牲掉了这个二排的独立座椅的选择啊，就让大家在大三排 SUV 当中吧，舒适性这一块呢稍微打了折扣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你要2+2+3的这种，它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哎，这个座就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三排空间肯定是没有俩座的那个来的稍微得劲一点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哪儿呢？比亚迪大堂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零重力座椅，那种属于航空级的座椅呗。这个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吧，比较少见。然后再一个亮点在哪儿？目前啊，在这个价位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动力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也是为数不多可能纯电车型里面吧。啊，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一般来说都有短板。电池这一块呢，大唐 EV 啊，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工况能达到800和950。而领跑的，比如说 D19 EV 啊、乐道 L90 这些同级车型，都集中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啊，即便是四驱版大唐 EV，续航也达到了850公里啊。

能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基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级快充了。大鹏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充电速度啊，领跑的 D19 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啊，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相对来说啊可能一般之外，它快充的速度呢明显要比大唐 EV 慢了一点啊。续航和快充这一块呢，大唐 EV 和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呢，我觉得是可能充电这一块哈、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因为续航焦虑、续航插混增程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开始考虑大唐 EV 了。

底盘这一块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当中吧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99这个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啊，转向角度超过正负七，这个在同级当中哈独一份。领跑 D19 虽然也在2398这个入门版本配了一个空气悬架啊，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它同样没有这样配置。

就这么说吧，后轮转向对于一台5.2米级的一个大车来说，使用价值非常高啊，日常转弯啊或转弯半径啊，是吧，停车的时候啊，拐弯的时候啊，它都会明显的减小啊，你窄路掉头也不用说你来回倒腾好几把了。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吧，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就是啥呀，太大了不好开，后轮转向就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悬架这一块，悬架这一块吧，大唐的悬架呢，悬架部件啊，有一些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啊，这个在25万级别当中呢，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底盘规格挺好，挺好啊。如果说预算加到26.99，那个还能升级哪个呢？升级到空气悬架啊，加上 CDC 电子可变悬架啊，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在舒适性这一块和操控这一块，肯定要比入门版那个啊要稍微强啊。

另一个亮点啊，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这个肯定是能决定日常我们用车的体验一个程度了。24.99啊，它那个有啥呢？前排的座椅加热呀，啊，按摩呀，通风啊，还有什么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电吸门呐、电动的前备箱啊，后排的电动放倒啊，全车的隔音玻璃呀、20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个基本上舒适性已经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你不需要额外去选装。

果说你把你的预算提到了26.99了啊，音响升级到了25扬声器了，同时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一个3K 的分辨率之后，有一个啥呢？后排娱乐屏啊，这个，然后30.99那个顶配啊，有啥了？14.2英寸一个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抬头显示。这个整体的座舱豪华感肯定是更上一层的，所以你看对比来看嘛，领跑的 D19 入门版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啥呢？空气悬架，21.4英寸的后排那个屏幕啊，23扬声器的音响啊，带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的它那个，冰箱和 HUD 啊都是标配，大屏和音响的这个规格来说啊是略胜一筹的。乐道的 L90的入门版那个价位啊，在这个刹车当中嘛是最高的，但是配置呢反而没有那两个车好，没有那两个车丰富啊。

反正总体来说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走的是入门就高配的路线啊，消费者不用说为了某个配置啊被迫升级。那对于预算比较敏感但是不愿意妥协的朋友来说呢，就这个就不容易陷入一个纠结啊。再亮点，智驾硬件全系标配。智驾智能驾驶这一块吧，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了。大唐的策略是啥呢？全系标配这个250次超波斯的一个算力啊，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V 和城区 NV 不区分版本啊，它直接标配的。

0: 智驾硬件的话啊，大鹏 EV 其实也并不占优势。凌宝 D19 入门版搭载骁龙的8797的芯片，算力能达到640呢，而且还是双8797的芯片的版本啊，是这仨车当中最高的。同样标配激光雷达和 NOA 的功能。
1: 遇到了这里站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
0: 世。反正结合售价呀或者各方面的配置来说吧，大唐确实做到了很多领域这种实现越级了啊。整体来说明显没有明显那种太低的一个短板啊，低配啊入门版已经具备了当中具备了竞品吧，中高配才有的一些配置，这个配置在25万级别吧是比较少见的。你看25万级的这种大三排的纯电 SUV 市场，也是今年新能源领域当中竞争吧非常激烈的一个赛道。领跑啊，比亚迪呀、啊、乐道啊，这品牌呢都已经入局了啊，也选择了入门极高配这个策略啊，这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啊，这个价位段单靠品牌或者一些噱头啊已经不够用了，你得必须打出一个足够的一个差异化。你看领跑的D19EV这个打法很明显呐，用极致的配置吸引眼球，然后239,800入门版给你啥，给你空气悬架了啊，这个后排的大屏了，扬声器给你升级了啊，冰箱 HUD， 智驾这一块8797的芯片是吧，这个算力储备是确实来说啊，该说不说是也是这仨车当中吧最强的。但是D19也有取舍啊，比如说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啊，这都没有啊，续航670啊，也是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啥呢，座舱体验这块给你拉满了，但是底盘规格这一块呢和实用性配置呢可能让了一步啊。

然后咱话说来，话说咱说哪个呢？乐道 L 九零，他走了另外一条路。26.58万的起价啊，也是萨车当中最高的啊。85千瓦的电池呢，带来600公里的续航，也是萨车当中最短的。它的核心嘛，核心就是未来的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啊、品牌这种调性啊，这些反正都是需要时间积累吧，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呗。但是从纯产品力的角度来说啊，L90的续航和充电这一块确实是挺吃亏的。大唐的思路和前俩都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而是选择全覆盖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啊。比如说5263的车长啊，3130的轴距，同级来说最大空间啊，800到850公里的一个同级最长续航啊，入门啊就这个后轮转向，这个底盘这个规格对吧？前排的零中间座椅啊，全车的电吸门啊，电动前备箱，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啊，包括激光雷达啊，全系标配是吧？这支架硬件也有了。239,900这个入门版配置广度，其实在萨特当中其实最均衡的，没有说哪一项让你觉得为了省钱而砍到了一个痛点，对吧？反正这种策略能不能成，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于比亚迪能不能在这个25万这个级别来说吧，啊，建立起自己的啊，或者说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的信任度。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呢。比亚迪迄今在二十五以上的 SUV 市当中吧，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说爆款产品。我估计这也是为啥这次大唐 EV 定价这个策略为啥如此激进啊？真的是急需这种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然后在这个价位当中嘛，站稳脚跟啊。

所以这款车从综合角度啊，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了。然后配置的话，这个就是看需求了，但是入门版那个配置绝对是够用的啊。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
1: 八九
0: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0: 89.1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熊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拼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4: 陶楠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孙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分享话题呢？
14: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整个家庭孩子和家长的连结的力量。
13: 连结啊，连是新闻联播的连啊，结呢是结果的结啊。
14: 对，
13: 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清正连结啊，是连结啊。
14: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词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13: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啊，就是把这什么东西连起来，会有一个这种感觉啊。结呢是说你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
14: 对、啊、
13: 连结。
14: 而且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大多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连结都特别的不好。就是我做过多少次的这个家庭处理啊，就会发现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孩子做孩子的，妈妈做妈妈的，妈妈觉得我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替你考虑，孩子觉得我也站你的角度去考虑呀，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连接。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和朋友之间聊天啊，我们会发现聊的不是一个话题，你说你的，
13: 我说
14: 我
13: 的，
14: 那最后也聊了半天，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13: 有可能也会有，
14: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和他连接并不是为了什么纠正他，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连接而不是纠正，而我们的家长只要连接上就一定会什么和你就给你纠正你很多的东西啊，其实他们希望的就包括我们大人这种连接都希望被接纳啊，被爱啊，那个感受是什么的呢？真实的啊，你是值得我信任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如果我们不允许孩子做自己，他们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负面的行为，你看他的心理就会倾向反社会的倾向，甚至犯罪，就是你不能接纳那个自己。我们好多孩子现在戴的人格面具啊，就是你都看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结果最后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如果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假的自己都不知道了。
13: 那所谓的这个连结平时生活中的体现有哪些具体的事例吗？
14: 比如啊，这个孩子走下校车进入家门还没放下书包，许多家长就会劈头盖脸的提出很多问题啊，甚至有的家长去接孩子也会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考试表现的怎么样啊，你喜欢你的这个午餐吗？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在做连结？
13: 他想知道孩子在校的一切
14: 啊。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大家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啊，觉得是在跟孩子做连结，实际上他们是不经意的把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了孩子，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在什么引导谈话的方式啊。孩子可能没有心情向这个老板汇报啊，所谓的老板就是我们家长啊，因为他已经被作业弄得精疲力尽了，这一天都很辛苦了，一点也不想在放学后回答另外一个成年人的问题，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心情放松。假如这个孩子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论这些了，我太累了，那么我想那个一直沉浸在啊自己制造剧本的家长会怎么样，会以为孩子
13: 不想理我了，
14: 不理我，虚度了时光，他今儿什么也没干，然后表现得特别失望。应该有很多说他不跟我说啊，他一定在学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记，说我们家孩子回来什么也不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孩子的感受啊，他与孩子的感受已经失去了连接啊，家长觉得自己被孩子怠慢了啊，这种想法完全出于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忽视了孩子的需求，只希望满足自己的需求。大家明白了，这不是连接，就是你需要问你吃什么了，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啊，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同学有没有这个跟你玩啊，就这类的。因为家长无法感受到真实的自我，所以很容易将孩子作为满足自我需求的替代品。一旦孩子无法满足家长的需求，家长会感觉到很空虚啊！你们都是家长啊，你们去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这种空虚的感觉啊？其实孩子即将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在情感上做好迎接孩子的准备，给他们放松身体和心情的空间。
13: 那孙老师，我就想知道，那我们见到孩子第一句话应该说一些什么？怎么能让他放松呢？
14: 我觉得你就是开开门，微笑着看着他啊，然后无论他是否
13: 我们也不说话吗？
14: 不一定非得要说话的，
13: 啊，
14: 你可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孩子情绪如何，你都需要全然的接纳他，也就是说把导演换回来，是谁？孩子是导演啊，就是孩子又满足他的需要，他可能会直接跟你说的啊，就我们一旦形成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就会是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孩子可能就会跟你说，哎，妈妈今天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当你一个拥抱啊，微笑，哎，欢迎你回家啊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感觉他情绪不对，哎，看起来情绪不太高哦，就行了，你不要追问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不想跟你谈，那好，那就静静的待一会儿吧，只要你需要妈妈就在就可以了。
13: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每天都会问孩子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一个还行就把我打发了，我觉得有点不够，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一些问题，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一直在走神儿，他并这个时候可能并不想跟你说什么，那以后我也想换一种方式啊，不问，如果他不说的话我就不问。
14: 大家知道吗，就是陶楠可能和所有的朋友们忽视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刚回来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累，就是尤其这个初高中更累，小学时候有时候一天也特别累，你想孩子从早做到晚上是不是，他很累了。

0: 了，他需要放松和休息。尽管您很想知道他在学校这一天的情况啊，学习情况、游戏情况，但这并不是合适的询问时机啊，除非孩子主动开口啊。我们需要给他们温暖的欢迎啊，然后随着他们的心情做出回应，不妨等孩子恢复体力了啊，适应家里环境了，
1: 歇一会儿了啊。
0: 对，我们再温和的询问他一天的情况，不是不让你问啊。此时这孩子可能很愿意开口，就跟哒哒哒跟你讲了。
1: 嗯，
0: 但我们不要心急呀，就是等待真实链接展开的时机。我说了一个真实的链接，我们经常会怎么样？那个链接就是出于你自己啊，说
1: 你想跟他链接的，他蓝牙没开启，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等他蓝牙开启的时候，我们自动的跟他连上，然后就问他相关的问题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孩子不想说啊，他就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有个人的原因啊。就像我跟孙老师说，每个人的角度是不同的，他坐了一天，他觉得真的好累啊。
0: 对呀。
1: 有的时候他也会说真的好累啊。马不停蹄的一天啊，他也会这么说。所以说我们应该多理解啊，多包容吧。
0: 是的，所以作为家长，我们更容易重视精神联系啊，就是想用它来替代情感联系啊。通常都意味着什么？交谈，家长可愿意跟孩子交流了，是吧？有的家长特别逗，跟我说，他说我跟我们孩子这个互动的可好了，我每天都跟他聊啊，聊起没完。完了等到我再问孩子，我说你和妈妈关系怎样，他说咋说呢，反正天天他就是磨叽我，他说我不听他还不高兴，我听我也听不进去，他就说吧，说我就听吧。
1: 嗯，哎，这么大的孩子是大概多大会有这种反应？
0: 到四年级以上就可以了。很多孩子四年级，你发现四年级以下的孩子会缠着你，妈妈妈妈妈妈，
1: 我儿子现在他有时候也是缠着我的，妈妈洗没完啊。
0: 对，妈妈妈
1: 妈
0: 妈
1: 洗没完，
0: 就是他的安全感自信心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用语言把自己你想说的强加给孩子啊，不断倾听他的需要，他需要什么。
1: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说我回家也愿意说学校发生的事儿，讲，她说她就是给予了充分的这个包容。然后我爸就是因为他老师嘛，他不太喜欢听这些，然后他就总打断我。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多给他的输出口。你也可以通过他的谈话了解出他真实的想法。
0: 对，所以说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就当孩子要跟你连结的时候。就是他要跟你连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空杯的心态，放空一切，进入一种比较静默的状态。这样你和孩子之间那个情绪是协调一致的。
1: 我们要把这个连接的时候，让这个孩子的情绪和我们的情绪保持在一致。有的时候孩子因为他比较小，可能他对自己这个情绪处理不是太恰当，所以我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连接，我们等一等他，这样才会对我们亲子关系啊有一个好的这个影响。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有很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家长能够真正和孩子在一起。
1: 嗯，
0: 就是我们啊真正能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少的，通常是我们在和你自己想要的孩子的模样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
1: 想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们对他人有所期待，才会造成心理的这种落差和焦虑。
0: 你们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经常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尤其在咨访的过程当中，我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清空的状态，就是真正静默的状态和孩子在一起。所以说所有的孩子和我在一起，他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那时候我只和他在一起，然后我的大脑里只有他，然后什么都没有，静默的状态，
1: 就是把空间交给孩子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我想问什么他必须答什么，而是把他放在一个主角的位置上。
0: 所以啊，我们也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想跟孩子链接的这几个步骤啊。

0: 像刚才我们说啊，我们要跟孩子建立链接啊，要通过孩子适合的方式。
1: 嗯，是的啊，所以要跟大家说几个步骤啊。突然想起了一个词啊，叫 winner 啊，这个是刚才跟陶楠在聊，他说这是胜利者的意思。那我们就用这六个字母 WINNER 来，就是代表这六个步骤啊。W 就是见证 ，I 是调查 ，N 是中立。N 是协商 ，E 是共情 ，R 是解决。啊，大家想一想啊，那我们怎么样能成为胜利者？就分六个步骤。我也希望今天大家跟随我们啊，一路跟随我们来看一看，你怎样从第一步到第六步啊，能做到啊和孩子更好的连接啊。因为有些时候家长就说，说老师我们知道啊，要跟他很好连接，但我不会啊。那好，那我们就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比如说见证。啊，就是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见证孩子啊？啊，怎样去见证？
0: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家长应该站在一个就是和孩子比较近距离，但是呢，却不能干涉孩子过多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见证他呢？
1: 是的，说我们要跳脱出你父母的角色，单纯的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像我说静默的状态啊，就是。比如说啊，我打个比方，大家知道了，当你正在欣赏壮丽的日落时，你会从一个女人、男人、家长或者配偶的角度出发吗？
0: 哦，当然不能，我们就是单纯的欣赏。
1: 对，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你自己充当了丧树角色，因为日落的辉煌已经吸引了你的所有的意识，对吧？
0: 嗯，
1: 你完全沉浸其中，你从思考状态切换到了什么？存在的状态，这让你与美景什么融为一体，
0: 就我们单纯的欣赏了，
1: 对，完全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了，是吧？而不是用那个电影的镜头来诠释它的样子，日落应该是橘红。

0: 色的。如果你冒出这样念头的时候，其实你就无法深入你正在体验经历的这个核心啦。
1: 嗯，
0: 观赏日落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份仍然是什么？女人、男人、家长或配偶，但这些角色对于当时的情境来说无关紧要。
1: 嗯，
0: 所以无论当下的一刻是怎样的，无论正在发生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即使它让我们感觉不舒适啊。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么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非常有帮助了。如果我们正在活在当下，就会经历深刻的转变。相反，如果我们的头脑忙碌的这个不停啊，转的不停啊，我们可能就错过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明白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否能以观赏日落美景的方式与孩子链接呢？
1: 嗯，就是你看他的时候就别想其他的就人生。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啊暂停播放我们内在设定的剧本。我们家长可有意思了，可愿意自己自导自演了。拥抱现实本来的面目，就能与现实产生连接。那现在这个孩子就这样啊，那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了，你就和当下的他在一起，去见证他当下成长的一切啊，这就非常的好了。
1: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还是要就是当面对孩子的时候先放轻松，把自己跳脱出来这个家长这个角色啊。
0: 对，
1: 然后就看像看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去看自己的孩子，或者跟他去沟通，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心态会平和一些。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在不知不觉的就把孩子排除在外了，这是因为孩子觉得父母并没有与他们步调一致。还有的孩子跟我说我的父母从来不听我说话。
1: 嗯，
0: 这是我听到的最常见的抱怨。你回家你也问问你的孩子，或者让别人去问你的孩子，他会不会也说我父母从来不听我说的话，甚至不听完我说的话。
1: 他是不想听，然后总想让父母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是吧？
0: 对啊，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听啊。
1: 嗯，
0: 但你知道你们听的是什么吗？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的孩子试图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我听到了我内心的声音，然后我在判断我要怎么去跟你说，而不是我们孩子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当我们很清明的像观赏这个美景一样去观赏我们的孩子，就和当下在一起，其实你就知道这个景色背后的就是他是怎样演绎的，这个孩子他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
1: 改变他，让按照我们的意愿让他去改变生活中的这个方方面面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明白为什么你的话孩子叫充耳不闻呢？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不断给孩子制造干扰，就像叮当作响的这个铃声。很多孩子说我爸妈就会对我说教。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孩子只能装聋作哑。很多家长说不理解，为什么说一百遍他也不听，怎么说也没反应啊。
1: 其实他不是没反应，他是不想给你反馈。
0: 对对，所以当我们真心回应孩子，而不是把自己的剧本强加给他们时，才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当我们与孩子有效的链接的时候，不存在夸张的成分，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这样做就可以与孩子保持链接，为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发展奠定基础。
1: 所以啊，你看一个孩子成长，真的父母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啊。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身体问题，还有心理问题。当他觉得这个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就是自动的缩到自己那个坚硬的壳里啊。他觉得父母给我发布的全是指令，不想让我就是做自己，有放松的空间。
0: 对对对，
1: 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焦虑是人人都有的吧，因为我也焦虑。咱们还是要适当的多听一听外界的声音，调整一下自我的心态啊。
0: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见证者的有力宣言啊，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几句话，然后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去做一个见证者呢。我听到你，我看见你，我接纳你。
1: 我们一说到这里啊，就可以不妨默念这三句啊。
0: 对，
1: 那接下来的啊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有几种隔夜食材，宁可倒掉也别吃，它不是浪费啊，是经验教训。夏天真的别懒啊，天气热不喜欢做饭的话，有的时候咱们是觉得煮个面都大汗淋漓啊，更别说去炒菜煮菜了，不开空调都觉得很难受。很多人想着夏天做饭的次数少，一次就多做点，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天继续吃。家里很多老人就喜欢这么做，剩菜剩饭都放在冰箱，连续热好几次去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夏天有六种隔夜食材，宁可倒掉也别吃，不是浪费，是经验教训。我的天空首先啊，是根茎类蔬菜，家里啊有吃饭的土豆、胡萝卜、山药等食材，你可以放冰箱里，第二天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绿叶类菜，特别是带茎的蔬菜，尽量都当天全部吃完。为什么这么说呢？根茎类的蔬菜都是新鲜吃最好，营养成分也最丰富，超过24小时就不要吃，放冰箱里面冷藏，亚硝酸盐会翻倍滋生。蔬菜跟土豆、胡萝卜这些食材不太一样，它看似没什么问题，可吃坏肚子难受的不是自己吗？第二个就是白米粥，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食材。你不要觉得米粥里有淀粉能储存很长时间，而且它放凉了也没事，重新煮一锅跟新的一样。即便是这样啊，我们还是建议白粥尽量煮多少吃多少，早上吃不完可以晚上吃，但尽量不要在冰箱里过夜。因为在潮湿低温的环境当中，两三个小时白米粥就会产生有害物质，即便是高温都没有办法杀死。看似是一个很干净的白粥，实际上细菌已经慢慢繁殖了。

那夏天还不能过夜的还有这个鲜榨的绿豆浆，夏天天气太热了啊，没有什么比喝一杯绿豆浆更解暑的。既然已经费时费力的去做了，喝不了，咱们就想着哈，那我多弄点吧哈，喝不完到冰箱里去冷藏。可是你不知道的是，鲜榨的绿豆浆它的保质期很短啊，正常做完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超出了时间，细菌含量会繁殖加倍的。不是说你放到冰箱里就没事了，冰箱没有办法阻止细菌繁殖的速度。要知道豆浆里本来就含有水分和蛋白质，这些都是给细菌繁殖提供了机会。当你喝了隔夜的豆浆，可能会拉肚子，肠胃不舒服，难受的不行啊。还有就是海鲜，海鲜是重点关注的地方，它本来就是高蛋白的食材，高蛋白就容易滋生细菌。就算是我们把海鲜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产生的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一样能够繁殖。海鲜腐败之后产生的毒素高温也破不了，你以为热透了就安全了，没用的，毒素已经在那儿了。隔夜的海鲜可不是小事情，轻则会拉肚子，严重的可能要送进医院。比如大虾、螃蟹、鱼贝类食物，当天做当天吃，千万不要留着，也不要想着下一顿吃啊。再一个就是凉拌菜，凉拌菜不是我们从外面买，就是自己用食材去做嘛。夏天吃凉拌菜确实挺爽口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高温杀菌，基本上是把菜切完了拌上调料就可以了啊。凉拌菜也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吃完，超出了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慢慢变质了。凉拌菜变质的速度很快，当天你放冰箱，第二天闻着就会酸。比如凉拌木耳、凉拌黄瓜、凉拌皮蛋，这些东西夏天吃着是很爽口，但是剩下了千万不要心疼，直接倒掉啊。还有就是打开的罐头，罐头没开封的时候可以放很久很久，因为真空啊隔绝了细菌，但一旦打开，空气进去了，细菌也就进去了。特别是鱼类罐头啊，打开之后放时间久了会产生阻碍。罐头打开之后最好当天吃完，实在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但也别超过2-3天。夏天的温度高，细菌繁殖也快，别觉得罐头能放得住。什么类型的罐头我们都要打开第一时间吃完，反正罐头本来就没多少东西啊，没有必要长期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其实勤俭节约本是好事情，但在吃上面千万不要太节俭，剩菜本身就没有多少钱，为了节省让身体遭殃，这岂不是捡了个西瓜丢了芝麻吗？

天我们来说说夏天说的钾。钾呢是苹果的32倍，建议我们这种物品啊，中老年人要常吃，腿脚更有劲儿，对肠胃也好啊。李阿姨一直以为年纪大了缺钙导致的这个腿脚感觉有点沉，跟风买不了啥钙片养胃保健品，吃了很久也没有半点改善。后来咨询了体检科医生才知道，她不是缺钙啊，是长期缺钾造成的。更让人意外的是，医生告诉她，要想高效补钾，不用死磕苹果，有一种加成的食材，钾含量是苹果的32倍，评价易得，常吃能够强健腿脚，还能够养护肠胃，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的养生误区，一辈子补钾都找错了食材，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还让身体长期处于缺钾状态，小毛病越来堆积越多。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苹果香蕉是补钾的最佳食材，日常补钾吃这两种水果就够了，但是其实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普通苹果呢，每100克含钾是110毫克左右，日常食用补充的效率很低，而我们餐桌上的口蘑每100克钾高达3700毫克的啊，这个啊钾含量，实打实是苹果的32倍，是当之无愧的天然高钾食材。很多中老年人但是不爱吃蘑菇，总觉得蘑菇不好消化，偏寒凉，肠胃弱的人不能多吃，这是第二个认知误区。和菠菜呀、苋菜等寒凉高钾蔬菜不同，口蘑的性质很温和，肉质很细嫩，纤维很柔软，极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不会给脾胃造成负担。

反观呢，含有天然膳食纤维的这个口蘑，它能温和地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中老年人常见的积食啊、腹胀、便秘问题，补钾的同时兼顾养护肠胃。医学共识认为，钾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电解质，对中老年人的人体啊非常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钾元素流失速度会加快，加上很多老年人饮食清淡、挑食偏食，很少主动补充高钾食材，缺钾问题十分普遍。钾元素负责维持肌肉收缩、神经传导、腿部肌肉发力、肢体的协调灵活度，都需要充足的钾元素支撑。长期缺钾，肌肉力量会持续下降，出现走路没劲儿、腿酸脚软啊、晨起四肢无力的情况，这也是很多老年人越养越虚的关键原因啊。其实啊，我们那个很多高钾的水果都是偏甜的，咱们吃的时候呢，老年人要注意，还是多吃一点蘑菇啊，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

0: 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画店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画店，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欢迎大家走进文心的直播间。今天的画店故事专栏，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我们说，随着加皮沟金矿管理制度的全面成型，生产体系的日趋规范，矿山在迎来首个黄金生产高潮的同时，补齐了技术短板，培育了本土的人才，强化了政治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矿山建设的核心主线。在制度筑基、技术革新的双重支撑下，加皮沟金矿自主培育了大批的专业技术骨干，同步经历了整风反右政治运动，并在国家困难时期主动担当，全力支援农业建设，书写了建国初期国营老矿的责任与担当。那么在建国初期，加皮沟金矿面临着探明资源枯竭、设备残破、技术人才极度匮乏的发展困境，全矿仅留存一名本土的技术干部，外部人才补给中断。为了破解技术瓶颈，支撑矿山复产建设，矿山自力更生、自主育才，创办了抗大式技术训练班。在1948年的11月，首期地质训练班正式开课，依托留用日本技术人员授课，实行半天理论、半天井下实操的教学模式。同时呢，则又选派了学员赴苏联留学深造。后续呢，上级机关分批抽调了青年学员参训，累计培育地质、采矿、选矿、机电、测量等专业技术骨干160余人，锻造出了新中国黄金矿山第一批本土技术人才队伍。在1949年，矿山持续扩大育才规模，修复钻探设备，开设钻探、选矿专项训练班，依托专业的教材理论结合实操，系统地培养了选矿技术人才。上级呢，派驻专职的地质人员驻矿指导探矿作业，规范了矿山的地质工作流程。1950年起，响应国家职工业余教育的号召，矿山开办了职工夜校、扫盲学习班，同步还成立了意图学校，定向的呢来招收适龄青年，系统的培养。那么大批的学员呢，就成长为矿山的中坚力量。1952年，矿山开办了黄金化验培训班，普及了干式火试金、湿式化学分析技术，推动了国内黄金化验技术标准化的发展。在1956年，再次开设了凿岩支柱业余特训班，大规模地提升了一线工人的实操技能。建国初期的系列育才举措，彻底扭转了矿山技术落后、人才短缺的局面，不仅保障了加皮沟金矿高产稳产、技术升级，更为全国黄金、有色金属行业输送了大批的骨干人才，奠定了新中国矿山工业人才的根基。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加皮沟金矿的整风反右斗争与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章节的一个内容。那么在1957年，加皮沟金矿遵照中央部署，全面开展了整风反右、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矿当委呢，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广泛发动职工群众建言献策，集中查摆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作风的问题。全矿响起了大鸣大放、大自爆、大辩论热潮，职工呢也是踊跃的参与，累计提出1000余条意见，张贴4000余张大字报，通过思想辩论厘清了新旧社会的差异，明晰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运动期间呢，矿山落实了边整边改的要求，推行了干部周六劳动制度，机关干部呢下沉到一线去生产，深入到基层解决职工的困难，响应国家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号召，大批的干部呢主动申请奔赴了生产一线。矿山大力整改群众反馈的问题，整改完成率近90%，同时精简了重叠的机构，压缩了编制，分3批下放了200余名干部充实生产岗位，有效整治了人浮于事、推诿低效等等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提振了全员生产的干劲儿。
那么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呢，反右斗争就出现了扩大化，矿山近20名职工呢被错化为右派，多名的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呢是蒙受冤屈。后续根据中央政策，矿山自1959年起分批为人员摘帽，1978年至1980年全面平反纠错，落实政策，彻底纠正了历史的错案。在1958年至1960年，在全国自然灾害、国家保粮保纲的大局的要求下，夹皮沟金矿克服了自身资源短缺、生产萎缩的困难，主动履行国营企业社会责任，全力开展了工业支农工作。矿山通过动员宣讲三献啊，也就是献工、献物、献策的活动呢，全面掀起了支农的热潮，精准地对接地方农业需求，定点帮扶周边的公社，先后组建了支农队伍，参与了新兴哨水库重点工程建设，为农村代培技术工人，援建机械修配厂、粮米加工厂，助力农村机械化发展，协助乡村通电，完善养殖配套设施，派驻了医疗队下乡义诊，帮扶完善了农村财务制度，开展了文化教育，助力秋收生产。3年间呢，矿山累计支援各类物资150余种，包含汽车、拖拉机、钢轨、钢材、农具、农技书籍等等，投入支农劳动力5000余个工作日，常态化开展了下乡慰问、物资的帮扶。那么在自身生产艰难、资源匮乏的特殊时期，夹皮沟金矿顾全大局，倾力支农，同时呢也是密切了工农的关系，巩固了工农的联盟，充分彰显了国营老矿的家国担当与社会责任。

那么进入60年代以后呢，嘉皮国金矿先后经历了1960年短暂的停产，1966年受文革影响的半停产，生产呢是遭受到了冲击，在1961年产量跌至建国后的最低。70年代初生产秩序逐步的恢复，在1973年至1976年前，这个前后呢也是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70年代10年中有8年黄金产量呢是突破了1吨。在1960年，全国的黄金行业呢推行的是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大力的推进地质找矿。当年呢，嘉皮沟金矿持续开采红旗竞赛与技术革新运动，确立了技术革命的目标，掀起了群众性的革新热潮。职工呢是广泛参与，提出大量的革新建议，多项革新项目已经落地，矿山机械化水平也是得到了提升。同时呢，开展了理论学习、社会主义教育，动员职工攻坚生产难关。尽管啊，增产节约、技术革新持续的在推进，但资源枯竭的核心难题呢是未能化解。50年代后期呢，受开采方针的影响，执行了采富留贫、采大留小、采易留难，探矿工程呢是大幅压缩，采掘的比例、三级矿量严重的失衡，那么保有矿量呢就大幅的下滑，矿山进入了残铸、灰采、回采的这个阶段。虽然矿党委曾提出加强地质工作、采掘并举的思路，但是呢未能得到落实。1960年，三道通铜矿呢因这个资源的枯竭与白山水电站建设呢开始停产，设备呢也是外调，矿山呢采取回收残矿、节约物资等举措，仍无力扭转资源的困局。10月呢，经上级的批准，嘉皮沟金矿正式的闭矿停产，全矿1995名职工当中，55%共1100人调往了磐石红旗岭的镍矿，其余人员呢分流至浑江六道江铜矿等。

就处于了停产的状态。二道沟区呢早有勘探活动，但是长期呢只做浅部的一个勘察，没有开展深部的找矿。停产期间呢，留守人员始终寄希望于二道沟的矿点，同步清查矿区残存的资源。身患严重职业病的副矿长赵春启带领保管处的34名留守人员翻山踏勘，下井摸排残矿，即便吐血仍坚持工作。历经8个月的踏查，发现二道沟新矿脉以及多处遗留的矿柱，合计矿石40000余吨，含金431千克，含铜40吨。与此同时呢，吉林省组建了地勘604队进驻矿区，专门解决资源难题。经勘探评价，二道沟呢为具备工业开采价值的中型金矿床，库存呢是6条工业矿体。留守单位呢据此就向上提交了复产的一个申请。在1961年的5月，省冶金工业局组织人员呢实地核查了矿区的资源，6月19日正式批复恢复生产，划归中国黄金公司管辖，落实60万元复产精卫。那么赵春启呢就带队赴长春参会落实各项事宜，矿山呢随即成立了复产指挥部，撤销保管处，重新设立矿长办公室、生产技术科等全套的职能机构。虽然停产时大部分的设备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是复产呢还面临着重重的困境，人员呢多为老弱病残，技术力量薄弱，设备不配套，物资启动设备短缺。于是呢，矿山就发扬了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干部冲上安装一线，休养职工、家属乃至小学生呢都参与施工。物资匮乏呢，就维修这个修旧立废，挖掘废石堆。那么家属呢还主动呢捐献了家中的物件来支援建设。停产搬迁造成的账目混乱、制度缺失，矿山同步呢又开展了固定资产的盘点、库存的清查、重建财务的核算，补齐了各项管理制度。技术层面是困难重重的，生产施工呢是缺少历史的资料，化验室呢仅剩房屋与3名技术员，设备物资也是散失，化验人员自己动手呢就承担了瓦工、木工等全部的基建工作，白手起家重建化验室。那么选矿岗位呢也是一人多岗，工人与技术人员是并肩的作业。那么经过50多天的抢建，于雪海赴省里协调解决了高压供电的难题。1961年8月10日矿山试生产，9月1日正式复产。停产10个月的老矿山重获生机，部分原先调往红旗岭镍矿的职工调回，全矿职工共计1463人。复产后呢，主要是回采旧采厂残存的矿柱，矿块零散，规模小，作业条件呢差，安全这个风险也是高的，只能开采一些贫小难残矿。选矿设计日处理是200到250吨，采矿呢，受这个采矿制约实际呢，其实日处理仅有60到75吨，部分关键设备的缺失，生产能力也是偏低的。虽然采矿选矿产量指标没能达标，但矿石实际的品位是较高的，金属的实收率管控还是很稳定的。那国家投入了资金，开展了二道沟地质坑探的这个工程呢，掘进2个月便见到了这个矿脉。在地勘604队钻探的配合下，初步提交了 C1 和加 C2 级的矿石量是82238吨，金是1271千克，半升铜铅。复产短短2个多月，矿山产出黄金93.38千克。后续持续开拓二道沟坑口，至1963年末，累计探明了是 C1 加 C2 级地质矿量是36.1万吨，含金4400多千克，为老矿山延续生命打下了资源的基础。

那在1966年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啊，波及到了夹皮沟金矿，子弟中学红卫兵呢就开展了破四旧的活动，矿区呢出现了大自爆，群众战斗组织相继成立。副矿长赵春启推行的各类生产奖励制度遭到了批判，被指责为物质刺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1966年，矿山本身呢生产形势是向好的，选矿场、医院等多项改扩建工程推进，二道沟、三道岔坑投产，扭转了复产后连续四年亏损的一个局面。当年的黄金产量是716.9千克，占全国总产量的7.5%。地勘604对探明三道岔坑口可观的储量，矿山采矿能力有望大幅提升。但是呢，受这个运动的冲击，矿山逐步陷入了半生产、半停顿的半停产的状态。1967年，矿区群众组织分裂为红革会与造反公社两大派别。受文工五位思想的影响，两派是矛盾激化，使用棍棒、铁锹乃至枪支，在老牛沟、夹皮沟矿区多处发生武斗，造成了生产的中断。矿长王永安不顾个人安危，多方的奔走制止冲突，力促两派大联合。1967年12月，3.18四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呢进驻到了矿山，组织学习班，开展学习调解。1968年1月，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组建了夹皮沟金矿大联委。同年8月，夹皮沟金矿革命委员会呢也是正式的成立，下属各单位也陆续建立了革委会，随后开展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等工作。动乱期间制造出了多起的冤假错案。1968年，炮制所谓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假案，株连了104人，多人受迫害致死、致伤和致残。同时呢，发生了1.13就是枪杀的一个事件，以及这个土武器爆炸致人死亡等等哈、两起的武斗的血案。另外呢，还有10余起的冤案，办案中呢动用多种刑罚，造成严重的后果。生产上的损失也是很明显的。1967年产金是576.44千克，1968年产金444.54千克，未能完成生产任务。在1967至1969年3年，矿山累计亏损是157万元。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这个时候开始呢，矿山就着手清查打砸抢的问题了，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反共救国军案104名受株连人员得到了平反，包括反右遗留错案在内的全部冤假错案，在1978年至1981年间陆续纠正。赵春启、王秀峰等蒙冤人员呢是落实政策，重返岗位，继续投身矿山建设。那么在1962年，国家执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矿山确立了新区保资源、回采保生产的生产思路，依靠旧区残柱回采来维持产量。一季度受作业分散、品位偏低等因素的影响，黄金生产呢仅完成了季度计划的61%，生产陷入到了被动。一张提议重启立山坑4号脉的大字报引发了矿党委的重视。矿山经过研判，4号矿脉的哈这个储量是很丰富的，而且呢品位也很高，可以收缩作业的战线，缓解劳动力紧张的难题。随即呢就组建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3结合的调查组，开展了1000米的探险。巷道入口淹没在冲填垮塌区域，那么调查组呢经过反复的搜寻，钻过了乱石的缝隙，那么历经了艰险。

抵达了新的四号脉西部作业的区域。经勘测呢，先后探明了两部分残存的矿量，合计可采矿量近万吨。矿山呢组建了突击队，突击清理废石、转运设备。1962年4月1日正式投产。那么新四号脉此前呢已经是历经了四轮的开采，本次呢属于第五次回采。那么采空区面积是很大的，而且呢垮塌区多，岩脉断层是纵横交错，全部作业呢都在空区内开展，存在呢四多三大三难一小一险的突击的风险。工人呢形象的称之为虎口拔牙。井下的新工人占比比较高啊，缺少残矿回采的经验。矿山开采的就宣传动员，发动了大战四号脉，充分发挥老管理干部、老技术人员、老工人的实践经验。那为了守住安全的底线，矿山成立了以矿长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落实呢定期现场检查制度，划定了独立的生产区，固定人员、任务、劳动组织，完善交接班、入坑安检等全套的管理制度，抽调了三名专职跟班安全员，出台了16条特殊安全守则，配齐了通风、照明、报警设施，严格落实无设计、不施工等安全的准则。回采工作循序自上而下，由远及近的原则，把矿区划分为4个作业区，针对矿柱零散、条件复杂、首创记录设计、现场实地研判记录施工方案，弥补图纸资料不足。那么针对不同形态的矿柱呢，还分类采用了差异化的爆破、支护、分层开采的工艺，始终把安全呢放在第一位。一线工人在实践中总结出了管、查、听、判、错5字安全工作法，用来监测采空区围岩的一个变化。3年回采期间未发生过重大的伤亡事故，仅出现少量的磕碰、扎伤啊类似的一些微伤。在1964年12月，安全员提前预判大垮塌的险情啊，及时组织4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成功规避了重大的灾难。在1962年至1964年12月，新四号脉累计回采残矿2万吨，产出黄金750千克、铜30吨。那么这次回采就扭转了矿山生产的被动局面，保证了生产均衡稳定，同时回收了大量遗留的矿产资源，还积累了残矿空区下的这个安全开采的成套的技术经验，对后续矿山生产意义非常的重大。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本期哈加皮沟金矿的故事呢就暂时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聚焦60年代矿山建设的征程，为大家揭秘八家子坑规划建设、新区产能拓升的攻坚历程，看矿山人接续奋斗、开阔新矿区、蓄力突破发展瓶颈，为后续第2个黄金生产高潮筑牢根基，续写百年金矿的坚韧华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要和外在环境和谐相处，首先要跟内在的自我和平相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智慧人生栏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郭文斌老师。郭老师您好。
5: 感谢你好。
3: 那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探讨的是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一个人要想获得高的生命能量啊，您打了一个比方，就相当于要想有好的面粉，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小我的这个频道啊切换到大我，要扩大我们的心量，量大才能福大。那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训练，您讲了可能开始是个被动的过程。
5: 我在《寻找安详》这本书的修订本里面，讲过了，三个方式，就是拓展我们心量的三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拿出你的可能的一部分财物，分享于社会。那么这个道理我明白之后呢，我也去实践。就看到有孩子住院了。家里面很穷，没钱治。那么我就会先带头啊，捐一些钱去。看到孩子辍学了，没有钱呢，去
3: 上学，
5: 那我也会，帮帮他。那么在做的过程中有体会。
3: 什么体会？
5: 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确实舍不得，你理上很明白你要这样做。但是在做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个词儿，叫心疼。
3: 有点不舍得。
5: 确实舍不得。
3: 尤其是你心爱的东西。
5: 对你一个月也就那么些工资，这一下子一半啊，或者更多就没了，就捐出去了。你觉得我这一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3: 好像觉得这个生活是不是会受影响？
5: 对，这样。那么 当你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你的这个带头呀捐助呀，
3: 嗯，
5: 哎，更多的人去也跟随你去做呀，
3: 嗯，
5: 让他的病情得以哎控制呀，
3: 嗯，
5: 或者他可能是一个哎死亡线上的人，哎，他因此获得了生命，
3: 嗯，
5: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尝到的快乐要比把那一部分财富装在兜里要多得多。
3: 的确是，
5: 只有在这个时候，哎，这个果实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赚了，你没赔。
3: 哦。
5: 哎，那么第二次再做的时候，这种舍不得的感觉就降低了，
3: 哦，
5: 减弱了，再做更弱，再做更弱。终于有一天，你会发现财富的转移呢，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焦虑。

0: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你像以前，我会到各地呀、去签名述说。
2: 对，是。
1: 啊，你当然也很好，哎，我就用批发价呢，那么就。就卖给这一些讲课的单位啊，这一些对象。但是现在我发现，现在这已经5、6年签名述说，我是不愿意干了。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里面，你就是再便宜，你就是再好心，它有一个，有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它是交易。
2: 啊，对，因为还是
1: 因为你收了
2: 钱，
1: 对，尽管也是很能帮助人。现在呢，我就更愿意把我的书呢。捐出去
2: 哦，不再收钱了。
1: 明儿到全国讲课的时候，我在飞机不超重的情况下，
2: 带上100本，
1: 我会带上送给对方。
2: 哦，
1: 我们当地的一些单位呢，我觉得有价值。你比如说学校啊，这些单位，一些这个比较密集的公务员培训呀、这些，我都会给他几百本的捐。
2: 哦，
1: 那么甚至有那么。这个几本书，你比如说我首印的，重印的百岁，我就一次性让折合成稿，把这个稿费折合成书，让出版社直接替我捐到全国各地。
2: 哦，
1: 这样做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叫什么感觉呢？叫快感。你觉得这个快感确实也在做这个事是能获得，非常开心。你发现这些书。他能够发行到全国各地，捐到全国各地，比你把那几万块钱存在你的存折上，你有快乐感，
2: 那
1: 有幸福感。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别人得到的是免费的书，他不如他自己花钱买的那么珍惜呢？
1: 这个跟别人没关系，因为我捐书我收获。
2: 哦，
1: 就是他是怎么的，因为我这一部分书我捐的时候，这些同志他接受，但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联想，什么样联想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一堂课讲下来，他听得很高兴，
2: 对，
1: 他觉得很受用，他这个时候他肯定有相当多的听众，他对这一本书有了好奇，
2: 对，
1: 有了需要，这时候捐出去，他恰恰也会读，不要说别的地方，就石家庄一个城市，这爱心人士捐出去的书已经10000多册。
2: 捐您的书
1: 啊，对，就是
2: 寻找安详，
1: 就寻找安详。那么这也说明了，他的这一部分受众，他会读你的书的。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乞丐，给他那个捐出来一些钱，其实我们不要考虑他是不是骗我们，
1: 对，
2: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扩大了心量，
1: 对，
2: 培养了我们的慈悲心。
1: 跟对方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的是我在捐的过程中我在收获。
2: 对，
1: 我在收获，这是一个方式，就是拿出你的财富，分享给社会，那么因为财富的得和失给你带来的焦虑就消失了。
2: 但是我觉得那个财富，直接拿出财富，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有点困难。其实也还有一种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就是拿出你的
1: 用你的身体去奉献于社会。

0: 这也是扩展我们心量，因为人通常情况下是很吝啬自己的体力的，就
1: 对，
0: 是负气之劲也不愿意多干。哎，但当我们明白这道理，我只要干，我就是拓展我的
1: 心量，
0: 心量的时候，就是在开拓我的能量的疆域的时候，那你就愿意多干了。只要你干，你就在拓展；只要你干，你就在拓展。因为干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放下自我。
1: 比如说我们开车的人啊，你就让别人一下，养成让别人的习惯，
0: 也是，
1: 或者我们行人在地铁里、公交车上给需要座位的人让个座位。
0: 对，都是，就是这么站一下，站起来那么一个动作，你已经拿出了你的体力，你用你的身体已经在拓展心量，这是第二种。那么现在你看，在全国有那么多的义工朋友、志
1: 对，
0: 愿者，
1: 是，
0: 他就是干这个活。
1: 哦，
0: 而且我在这1年多的讲课中，我发现，
1: 嗯，
0: 凡是做志愿者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身体也好、事业也好、家庭也好，都会改变。
1: 哦，
0: 为什么改变呢？这个道理我以前也搞不清楚。后来我发现，他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他刚开始也可能是被动的，
1: 嗯，
0: 但做着做着他就主动化了。主动
1: 哦。
0: 化做，当他把他的这种劳动变成一种主动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就像卫星进入卫星轨道一样，他进入了天地轨道。那么他进入天地轨道时候，他获得是天地的能量，天地的能量跟我们一个小小的
1: 自我的能
0: 自我的
1: 量
0: 能
1: 是不
0: 量
1: 能相提
0: 怎
1: 并
0: 么
1: 论
0: 比
1: 的，
0: 呢？所以
1: 对。
0: 命运改变似的。非常，简单的事情。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3w.51yzjy.com。
0: 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方式，那就是拿出来你的智慧，奉献给社会。你像前几年，我更多的可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1: 写书。
0: 给别人捐书、捐款、捐
1: 捐款
0: 物。
1: 捐物，
0: 但现在我发现，捐款捐物，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
1: 还不
0: 档
1: 是
0: 次
1: 更
0: 比
1: 好
0: 较
1: 的
0: 低。为什么
1: 哦。
0: 呢？你看那个他那个人，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
1: 对，
0: 你即便给他钱，他也会用完；
1: 是，
0: 即便这一次病之后，他还会得上。
1: 是是
0: 也在
1: 是，
0: 割韭菜，没解决
1: 对
0: 根本问题。那
1: 对。
0: 要怎么办呢？要帮他，把根除掉，把生活方式改变，那就是你要给他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
1: 对，
0: 这个就叫做智慧。
1: 也就
0: 怎么
1: 对，
0: 做呢？捐书，
1: 哦，
0: 捐光盘，
1: 然后
0: 所
1: 去
0: 以
1: 讲座，
0: 对讲座，所以现在你看全国有一些公益论坛呀、大讲座节目就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只要一句话打开了他高能量的生命开关，从此他就不受穷了，
1: 对。
0: 他就不得病了，他就不受累了，他的家庭就会改变。
1: 对，
0: 那么我们这种帮助是四两拨千斤的帮助方式，
1: 是是，
0: 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第三者。
1: 哦，
0: 当然，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三者是不可分的。
1: 对，
0: 就是给他财务、给他体
1: 体
0: 力、
1: 力
0: 给
1: 还
0: 他智
1: 有智
0: 慧
1: 慧，
0: 是不可分的。但从方向和侧重点上，还是要做后者。做后者。你看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就拿我们中国来讲，我们的 GDP，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国第二。但是你说我们的幸福总量是全国第二吗？
1: 全球第二吧，应该是，
0: 全球第二吗？这就要考量。
1: 是，
0: 那么如果我们的幸福总量不是第二，那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呢？金钱不能解决人的幸福问题。
1: 对，
0: 要想解决人的幸福问题，只有让他踏上高能量的生活轨道，
1: 也就是
0: 只要让他，只有让他好德
1: 哦，
0: 才能拿到长寿、富贵、康宁、善终、
1: 嗯、
0: 这四福。如果没有好德，
1: 嗯，
0: 那么这其他的四福无从谈起。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不但拿不到幸福，
1: 嗯，
0: 他还会给他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哦、哎，为什么呢？哎，因为当人们一味的去发财，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没有方向的时候，
1: 嗯、
0: 他肯定会挥霍。
1: 嗯，
0: 哎，他肯定会吃喝玩乐。
1: 对，
0: 他肯定会用这些财富，哎，做一些反社会、反人类的事情。
1: 嗯，
0: 哎，那么到最后，当他的账户上出现赤字的时候，
1: 嗯，
0: 那么灾难就会到来。
1: 哦，
0: 疾病就这现在有种说法，黑无常不到来，白无常就会到来，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哎，那么说我们现在换个说法，就是说。警察不找你，
1: 嗯，
0: 医院就会找你。
1: 哦，
0: 哎，你反社会了，警察会找你。
1: 嗯，
0: 你反自然规律了，
1: 疾病就会找我们。
0: 哎、对，医院就会找你。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痛苦就会到来。
1: 嗯、
0: 有些痛苦呢，我们可以改变。
1: 嗯，
0: 哎，可以消除；有些痛苦就消除不了了。你比如说，
1: 哦、
0: 啊，现在糖尿病已经让你、
1: 嗯、
0: 哎达到了要截肢的。这个
1: 程度了，
0: 这个程度了，
1: 嗯，
0: 你就悔之晚矣了。
1: 对，
0: 哎，
1: 对，
0: 艾滋病染上了，你想治疗也就晚了。
1: 嗯、对，
0: 哎，毒品吸上了，要想戒掉呢，就晚了。
1: 嗯，
0: 提前给人们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给他一张图纸，
1: 嗯、
0: 告诉他幸福的路线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哎，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认识生命。
1: 认识生命，
0: 哎，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正确认识，我们肯定会把路走错。
1: 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样很多的弯路，我觉得在职业选择、人生规划等等方面，
0: 人生也需要导航。
1: 哦，
0: 哎，
1: 有的时候逆境和挫折反而是我们猛醒的时候。
0: 对，他有从这个对生命的逆境和挫折的认识来讲，就说一个逆境和挫折。
1: 嗯，
0: 把你能带到幸福的道路，
1: 嗯，
0: 说明这个逆境和挫折，你把它变成了价值。
1: 哦，
0: 如果逆境和幸福让你从此一蹶不振，让你堕落，
1: 嗯，
0: 哎，让你灰心丧气，让你放弃生命，
1: 嗯，
0: 那这个逆境，哎，和挫折呢，就变成了一种哎，生命的负面的哎，能量了。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寇老师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也相信大家听了以后特别受鼓舞。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固有的这个生活轨道，比如说都已经运转了几十年了。你现在突然明白这些道理，让我明白了，可是我们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2: 这个我讲过一个例子，我说你看那个飞机从那个空中飞下来，它为什么有个跑道？那飞机着陆的时候，哎呦，你会擦出火花来，会擦出烟来在地上，哎，
1: 是
2: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1: 对呀，
2: 人要改变自己的惯性的生命，或者说生命的惯性是很难的，
1: 很难。
2: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力量，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要么，哎，提供给你力量这个人非常有力量，
1: 对。
2: 要么你自己很有信心，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方法论。
1: 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来探讨这些方法，好不好？
2: 好，
1: 谢谢郭老师，我们这期的智慧人生的访谈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3: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如果你有觉知，任何与你相遇的人都是一面镜子，你从那里面一定能够望见某种开启，一种来自更高力量的神秘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
0: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你给予他们，同时你也被给予，给他人或自己给予。这是个并不神秘的秘密，但必须再次提出，再次让你得到和明确。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如果你能带着反思自己的觉知。生命并非是个耗能过程，它只是个能量的转化过程。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损失，所有的损失只不过是一种转化。能量是守恒的，在精神领域也同样守恒。生活没有真正的减法，你想真正失去是不可能的，一些东西你不要也得要。人类的奇怪正是于他总是觉得想要的没有，不想要的却来。事实上这是没有觉知的结果，因为他总是在看到一面。如果他能看到整体存在，那么他就会觉得存在从没有丢失，存在只在转跳。人类那一点点智慧正是应该用来找寻并融合另一面的。如果你带着足够的觉知与人相遇，你就有反照的能力。你给予别人的同时，其实一直在给予自己。在那个自我觉知的情况下，你是别人的镜子。事实上，任何人也都是你的镜子。你无法遇到感恩，所以你就必须得来计算。你要计算你爱了多少，恨了多少，得了多少，少了多少。头脑必须看到食物及其数量，否则它会不安。烦恼不是人遇到的，恰是人创造的。每个到你面前的人都是一面镜子，你在看到镜子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镜中的自己。常常是当一面特别的镜子来到人家的面前时，他们只在看镜子，而不知在看镜中的自己。这正是你无法在与你相遇的每个人身上看到启示的原因。而且所有与你相遇的人都带着一定的财富与你相遇。没有一个纯粹的乞丐是来向你纯粹乞讨的，每个人都在给予你什么，无论他们标明要向你讨要什么。如果你有开悟的能力，你仍会觉得他们在给予你。同理，在人的生活中，惩罚和处罚也是一样，没有纯粹的惩，也没有纯粹的除，一切相对的运算法则都在同时进行。所以只有从内心接受自己之后，才会真正接纳别人，才能感知这个你遇见的人给你的人生启示。珍惜才会拥有，感恩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区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摩托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换届大会在我市民丰生态度假村顺利召开，大会圆满完成协会换届各项议程，同时邀请行业专家、会员单位围绕运营模式创新、客源市场开发、多业态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为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目标路径。
10: 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是我省森林康养领域重要的行业社会组织，汇聚全省康养基地、科研院校、文旅企业等多方市场主体，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省森林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换届进一步优化理顺组织架构，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夯实内部治理根基，同步发布的5年发展规划立足吉林寒地地域特色，补齐行业发展顶层设计短板，将有力带动全省生态康养业态创新发展。此次省级行业大会落地我市，是对我市生态康养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的充分肯定。我市地处长白山余脉，森林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显著， 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培育森林康养与生态文旅产业，打造明峰生态度假村等一批优质康养文旅点位，持续丰富康养度假、乡村休闲、研学体验等多元业态，生态康养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3: 这次大会选择在华联举办，就是看重华联突出的生态底子。在未来，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华联优质山林资源，推动全省行业资源、专家人才、市场项目向这里集聚，助力基地标准化建设，挖掘林下物产业，白化特色康养产品，推动森林康养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1: 此次大会呢，为我市搭建起对接省级行业平台、汇聚专家企业资源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引进先进发展理念，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下一步呢，我市将以此为契机，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深化与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交流合作，持续完善康养基地的配套设施，丰富康养体验，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全市绿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近日市工商联联合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新华街道幸福社区等多部门发动会员企业开展困难学生爱心资助活动，为两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困境学子送上新学期资助，以持续三年的爱心坚守为寒门学子筑牢求学保障。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代表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得知两名学生即将升入高三，企业将资助金额由3000元提升至5000元，并承诺学生考上大学后将继续给予帮扶，同时鼓励孩子们正视困境，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回报社会，并现场送上资助。受助学生深受鼓舞，表示会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学习动力。
12: 这两个孩子懂事上进，品学兼优，家庭的变故呢没有挡不了他们的志气，我们呢更不能让经济负担呢绊住他们的脚步。一直以来呀，市工商联始终把困境学子的帮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抓手，联动多部门呢建立的这种长效的帮扶机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更多的民营经济的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呢参与到助学事业中来，用爱心呢为这些学子托举起逐梦的这种底气。
9: 为深化桦甸、永吉两地文旅联动，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通，近日我市依托2026北大湖云朵音乐节，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分时段、分人群的惠民出游优惠政策，以节庆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区域旅游市场。
10: 据我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在8月21号到8月23号云朵音乐节举办期间，我市面向广大游客推出了景区专属惠民折扣活动。活动期间，持云朵音乐节购票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的外地游客均享受我市多家景区专属折扣，其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曼谷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门票享半价优惠，让广大游客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沉浸领略桦甸秀美山水风光。同时，在8月21号到8月31号，永吉县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享受跨区域文旅专属福利，凡前往明峰生态度假村、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观光，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森林曼谷景区门票可享8折优惠。系列惠民政策将打破县域文旅壁垒，畅通两地文旅互通渠道。
8: 这次借助云朵音乐节的流量热度，开展桦甸永吉文旅联动，就是要把音乐节的人气有效转化为旅游消费动能。我们通过惠民举措，不光让外地乐迷游玩想到享受到实惠，也把福利覆盖到永吉本地群众，通过打破县域壁垒，推动两地客源互通、资源互补，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业态发展。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和惠民活动，不断释放区域文旅市场发展潜力。
10: 本台消息，
13: 近日，我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办游园会活动，全方位展示园所办学条件、特色教学模式与先进育人理念。本次活动共吸引300余位家长带领孩子到场参观，参与的既有本地家长，也有从长春、吉林、双辽等地来化工作的家长。大家分批依次参观园内各个功能教室、作品陈列区、住宿区域及配套设施、天文探索教室、科普展板，激发孩子科学求知兴趣。非遗体验教室带领幼儿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专用体能训练室配备多样活动器材，整洁舒适的住宿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搭配科学新颖的课程设计，全方位展现园所办学风貌。孩子们徜徉在园内，对园内各类空间充满好奇，家长实地查看各项办学硬件，细致了解课程设置、校园环境等方面情况，进一步掌握园所办学条件和教育理念。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日常教学、校园管理等内容，现场宣讲入园相关规范，明确入园时间、分班措施、接送制度、告知报名资料、生活用品准备及物品标注收纳等要求，规范秋季入园各项工作。
14: 园区环境崭新漂亮，各类功能活动是很齐全，硬件设施也很用心，能看出幼儿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的成长，把本土文化和科学探索都融入到了环境当中。作为家长，能感受到公办幼儿园的规范和细致，对孩子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我很期待，也很放心。
15: 我很认可三幼提出来的这个顺天致性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通过非遗的手工制作、劳动实践、阅读绘本等有趣的方式将知识学会，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老师们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地为我们解答，让我们家长都受益匪浅，也希望孩子们在三幼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16: 那么在课程方面，我们严格遵循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扎实开展5大领域教学，充分挖掘化电的非遗、红色、乡土资源，打造专属于我们

0: 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同时抓好幼小衔接工作，围绕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做好入学准备，帮助幼儿平稳地向小学过渡。
1: 处暑已过，夏秋交替时节，气温波动加大，昼夜温差逐渐明显，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与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也要做好防护，平安度过换季时段。
2: 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早晚气温逐步走低，午间仍残留暑热，不宜过快增添厚衣，也不要持续贪凉直吹冷风。外出可随身携带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降低伤风感冒的风险。二、注意饮食安全，守护肠胃健康。夏秋更迭阶段，气温仍偏高，食物易腐坏变质，生冷海鲜、隔夜餐食需谨慎食用，日常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减少寒凉刺激，避免引发急性肠胃不适。三、绷紧防火之弦，消除火灾隐患。天气逐渐转燥，可燃物易燃性随之提升，居家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与燃气设施，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杂物，外出时牢记关闭电源、火源，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四、警惕秋乏犯困，保障出行安全。换季时节，人体易出现疲惫、嗜睡等秋乏症状，驾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骑行、步行途经路口时集中注意力，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出行安全。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花。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2: 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

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2: 我要睡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5: 大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李世民九日下西河呀，仅仅九天的功夫把西河郡给稳住了。郡城高德如让李世民派人一刀把人头砍落呀，这李世民真是杀伐果决呀。当然了，打西河也有李建成的功劳，可以说呢，这兄弟俩人在打西河郡配合的相当默契呀。这一下子晋阳兵马士气大振呢，李渊也非常高兴啊， 起码来说，滨州这一带现在全拥护自己了，那就得择良辰吉日兴兵南下了。当然在没有正式出征之前，李渊呢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派遣温大爷致书正在兵围东都洛阳的西魏王李密，干嘛呢？表示联合之意呀。李渊在信中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非常的谦卑，对着李密呀俨然有一种下属对上级的这么一个态度。哎呀，就说呀，咱们呢通宗啊都姓李呀，虽然咱们祖上那可能是两家李，但是呢再往上倒那还是一个李家呀。现在大隋皇帝杨广昏庸无道啊，天下趁谣纷纷传唱说代杨者那就是咱们老李家。咱老李家的英雄是谁呀？那非西魏王莫属啊。这说的是您，可不是说的我呀。哎呦，我李渊呐，为咱们老李家出了您这么一个豪杰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啊！您所带领的瓦岗军蒸蒸日上，俨然三分天下而得其一了，在这中原站住脚跟了，未来推倒大隋者非您莫属啊！我李渊呢，等于后来闹革命的，但是闹革命不分先后吧，反正现在我为天下苍生已经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我想把这大隋皇帝杨广给拉下马，然后选择更适合当皇帝的人来领导天下呀，这也是为天下苍生着想啊。故此呢，我想跟您联合起来，咱们老李家打起反隋大旗，您呢在东，我在西，您灭东都，我占长安，咱俩两面夹击，必能灭掉大隋呀，这样定能成就大业，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啊。总之这是一封联盟信，就如同去联盟突厥一样。李渊呢也想拿这封信去忽悠李密，其目的呢让李密啊继续牵制东都之兵。因为李渊看得出来，李密虽然带领瓦岗军势力雄厚，但是想要打下东都洛阳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那个实力呀。东都洛阳现在有王世充在那镇守，洛阳城中十多万人呐，现在朝廷知道洛阳危急，所以纷纷的下旨派周边郡县都往洛阳那边增派援军运输粮草啊。所以李密想一时半会儿拿下洛阳不那么容易。如果李密他肯舍弃洛阳，把兵一调转而进攻防守较为疏松的大兴城，也就长安，那自己就坏了，自己兵出晋阳，其目标那一定是大兴城啊，是要拿下关中之地作为基业呀。如果说这李密也带领瓦岗军去争夺关中之地，让李密占了先机，自己就难以打下大兴城了。如果李密没占先机，自己先期打下长安城，李密又来到长安城外，自己跟着李密打，估摸以自己现在的实力也难以打退李密呀。即便能够打退，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自己没那么多兵啊。打败着李密，自己这实力也被削弱的八八九九了，那再来个齐的反王，比如那西秦的薛举，那梁师都、李轨等等等等，来一个就够自己呛啊。所以现在得想方设法把这李密稳住，最好让这李密能够牵制东都之兵不来争抢长安，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他自己低三下四点，姿态放低点，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啊，这个面子值多少钱呢？你把他看中了，哎，了不得了。你要是抓起来他根本看不中，啪往地上一扔，踩两脚，回头再捡起来呀，洗吧洗吧再戴上，不还是那张脸呢？只要到那个时候自己成为了成功人士，谁人能笑话自己？不但没人笑话，反倒是大家还得伸大拇哥称赞我能屈能伸呢。面子就这么一回事儿。你看这李渊呢，咱老说这位啊，老奸巨猾，老奸巨猾，那不是一般人物啊。那不像有些人说的似的，这开堂那都是李世民的能力，都是李世民的功劳，这李渊呢沾他儿子光的，不是那回事儿。李渊呢老谋深算，人家能伸能屈呀，说小话哎，跟吃家常便饭似的。另外呢，让这刘文静也给我附上一笔信。怎么呢？刘文静跟这李密是姻亲呢，俩人亲家呀，哎，你写信更具有亲情。刘文静明白呀，说大将军呐，您放心吧，这封信呐我早就写好了，我呀交给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一起让大雅带走，如果不是，哎，我再重写。哦，李渊一看，呵，你早就写好了，早就写好了，拿来我看。刘文静把自己写好的信交给李渊，李渊这么一看呢，哎呦，刘文静写的呀比自己还谦卑呀，跟自己的意思是一般不二啊。这上面竟是拜年的话呀，说魏公啊，哎呀，一别几年你真就成气候了呀，我后悔呀，后悔为什么不跟着你呀，要跟着你我现在呀也已经飞黄腾达了，但是我现在跟随了大将军了，唐公了。唐公这个人呢非常仁慈，但是呢有一些懦弱，哎，我们早就劝唐公赶紧打起义旗，但唐公啊瞻前顾后的，是被大家伙逼的推着，现在唐公终于也挑起义旗了，但唐公心中没底呀，大家都劝他没关系，现在西魏王李密

占据中原，大隋都不敢拿正眼瞧他呀，在那里纵横寰宇，割据城池，正在围攻东都洛阳呢。西魏王跟您呢是一个李家，你们是同一个老祖宗，等于啊你们李氏一起来推倒这暴隋呀。正是您起兵之际呀，您现在只有联络西魏王才能成就大事啊。唐公啊被我们说服了，所以唐公要联络您这一位兄弟，我呀等于给他敲边鼓，望您看在咱俩亲家的份上多多照顾，就这么一个意思吧。为这李渊是大表忠心呐。嗯，李渊一看先是一点头啊，心说这刘文静啊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呀。哎，李渊转念又一想，哎，刘文静啊，你真是蛔虫啊，啊，你真的就了解我心中所想啊。哎呦，你还提前多少日子把这封信都写好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向这李密低头哈腰呢？你早早的都把我这腰给哈下去了呀。哎，刘文静啊，你够聪明的呀，啊，你能够算准我心中所思所想，甚至说提前算准了。哎呀，你呀跟在我身边真让我毛骨悚然呐。如果说你一直对我忠心耿耿还则罢了，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这一颗心并没放在我李渊身上，刘文静啊，到那时我第一个要你的命。李渊呢对着刘文静就产生了一种杀意，当然现在的杀意并不浓啊。李渊看完信后哈哈大笑啊，赵人呐，你真是当世诸葛呀，料机如神，写的不错，就让大雅一起带给李密。是，刘文静把这封信也交给温大雅了。然后李渊呢又给了温大雅很多的珠宝，很多的土特产，怎么呢，表示自己一番心意吧，让温大雅率领轻骑快使直奔金庸城啊。为什么是快使呢？自己这边呢不能耽误太长时，马上得兴兵啊，晚了人家长安城那边做好防守准备了，那不失去先机了吗？所以呢让温大雅带领轻骑快使都骑着马赶到了金庸城啊。这时李密刚刚得到消息啊，听说这李渊造了反了，想要带兵去攻打长安城。无论是军师徐茂公啊，还是刚刚回到家里的秦琼、秦叔宝，都劝着李密放弃打洛阳，改道打长安，以免让那唐公李渊捷足先登啊。原来你老说没有势力敢打长安，怎么样啊，现在出了个李渊呐，你原来老瞧不起李渊，认为有人呢监视李渊，李渊不敢轻举妄动，怎么样啊，李渊这个人根本不管朝廷那一套啊，愣是把朝廷派过去监视他的那两位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全部杀了，把那西河郡城也给宰了呀。谁反对他，他一点不含糊啊。看这意思，李渊大有吞吐天地之志，不得不防啊。主公啊，现在应该马上转兵去攻打大兴城，在李渊兵马到那里之前，咱先把大兴城给拿下，东西夹攻，必然能够攻破东都洛阳啊。哎，李密仍然不以为然呐。就算李渊起兵，他那一血兵马到现在还未经训练，焉能够快速的打下那大兴城啊？不必担心啊，我看李渊呢没那么大本事。哎呦，这下子呀把大家急坏了呀，不但是秦琼、徐茂公天天相劝，后来呢连丞相魏征也由打瓦岗赶到了金庸啊。因为现在西魏王在金庸呢，你身为一个丞

影响你老在那瓦岗算什么事儿啊？于是呢，把瓦岗这边事务全交给了老王爷裴仁基。丞相魏征赶到朝纲，也向着李密进谏呢。魏征这个人认死理儿啊，李密不同意是天天进谏，把这李密呀、都烦透了。再加上李玄英那位副军师，天天在这李密的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老说着瓦岗旧臣这些人的坏话，李密对这些人呢更是心存忌恨。咱多次讲过呀，李密本来就担心瓦岗那些旧将不服从自己呀、自己毕竟是后过来的，虽然这程咬金傻不拉几的把这黄袍脱给我了，让位给我了，但不代表我能降得服这些人呐。虽然我后来打下五关，但是五关呢有好几关都是程咬金他们打下来的，我看这瓦岗以翟让为首的这一些旧部啊，对我还不是那么服气呀，我呀还得继续的把这些旧势力往下打压打压。其实李密呀、最近这几个月没少往下打压了我，没少提拔了他最新招募的一些将领。结果呢，在这打着东岭关通缉阵的时候死了不少啊，但是李密吩咐李玄英继续给我征召啊。李玄英啊最近又征召了一批，所以这李密啊跟这瓦岗旧部这关系啊越来越远。你想想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那都是人尖子呀。那魏征，那徐世绩，那秦琼，那程咬金，哪一个傻呀？哪一个都是人精啊，拔个眼睫毛那都是空的呀，都能当哨锤啊，谁看不出其中奥妙啊？只不过这些人现在并没有爆发，因为其中也没有完全的到了自己切身利益上，所以这个矛盾没有那么激化呀。那么仍然把这李密作为主攻啊，魏征吃人家一天俸禄，那就得忠君一天事务啊，天天进谏，天天进谏，把李密给腻歪透了呀。魏征魏玄成啊，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咱可都是玄子魏玄成啊，那位叫李玄英，这不都玄子味的吗？那么讨厌呢？我都告诉你了，我现在目标就是打的东都洛阳，眼瞅着东都洛阳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就能把它打下来，你怎么老动摇我的军心呢？讨厌不讨厌？一个小小的李渊把你们给吓的，李渊李叔德我早就没放在眼里，他现在就是兴兵，我焉能惧他呀？等我赶紧打下东都洛阳，占据中原，他即便是占领长安，我又有何惧哉呀？你们怎么那么短视呢？正在君臣在这里天天磨牙的功夫，温大雅的快使到了。哟，李密一听，没想到啊，李渊居然派使者给我致书。这李密啊，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怎么能够用这个词呢？其实啊，你别看李密现在挺狂妄的，你别看他嘴上老瞧不起李渊，但是呢，李渊给他一致书，李密突然间有那么一种子与有荣焉之感。你看，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咱不止一次说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性啊。那个时代还是一个重门阀的时代，为什么李密看不起窦建德？因为窦建德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门阀士族作为你的靠山，你不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所以你再有势力你只不过是个泥腿子呀。直到如今其实还有一些人有这种思想啊，你不信你往网上看看去，有多少人瞧不起刘邦的，有多少人瞧不起朱元璋的，为什么这些

0: 人一张嘴，这俩人就是农民啊，这得了天下了啊，大字不识几个，他们会管理什么天下呀？啊，这农民呢就会那么做，这农民有局限性，好像他们不是农民的孩子似的。这种思想啊根深蒂固，咱们今天都有一批这种人有这种思想，何况隋唐年间的，那时候这种思想更严重啊。只要你是门阀士族子弟，哎呦，大家有打心里头都高看你一眼。那么门阀士族这里头也得分大族小族啊，过去叫贵族庶族。那么相对李渊来讲，李密虽然也姓李，但是自己呢出身于辽东李氏，人家李渊呢出身于辽东李氏，虽然辽东李氏也是个大门阀，李密家族四世三公啊也了不得，但是呢从根上讲比这陇西李氏那得差点。陇西李氏那是大门阀大贵族啊，那了不得呀。有人呢说这中国历史上十大顶级门阀士族排行第一的就是陇西李氏，那还有什么琅琊王氏。那王老师，我要是生活在隋唐年间我就牛了，怎么我就是琅琊王氏啊，那还了得呀。还有什么陈俊谢氏，谢英登他们家，什么红农杨氏，隋朝皇室那就是出自红农杨氏啊，兰陵萧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其实这个辽东李氏就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分支，应该说赵郡李氏辽东房。还有什么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等等等，这都是大门阀大氏族啊。这个赵郡李氏跟陇西李氏可以说是个老祖宗家，但是呢发展发展，那赵郡李氏在当时啊没有陇西李氏那么厉害，虽然都姓李，李密就没有李渊那么尊贵。那么李渊能够主动向自己致书，李密虽然嘴上瞧不起李渊，但心里头看怎么样啊，李渊现在也得服我，把那使者给我叫来。把温大雅传到近前呐，温大雅那多会说话呀，一问哦，闹了半天你就是温先生啊，久仰大名啊，温氏三杰何人不知啊，请坐请坐。温大雅坐好了，说了一番客气话，传达了李渊对李密的问候，又把李渊这封信连同刘文静那封信一起呈给了李密呀。李密展信这么一看，李密心中本来就美呀，再一看李渊这封信言辞非常的谦卑呀，俨然都把自己看成族长了。嘿嘿，李密点点头啊，心说话呀，啊，你呀是陇西李氏，陇西李氏又当如何呢？现在是我辽东李氏开始升起来了，只要我李密能够夺得天下，我当了皇帝，那我辽东李氏就成为了天下第一大门阀了啊，哪有你们陇西李氏的份儿呢？现在知道巴结我啦？哦，要跟我联合呀？好啊，既然想跟我联合，我也不是不能同意。李渊，李渊，咱们俩要联合，那我得当老大。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丹峰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静园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

0: 下。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温大雅给李密带来了李渊的亲笔信，另外还有刘文静给他的作为亲家写的信。其实内容啊，是无非李渊想联络李密，一起成就一番事业。但现在的李密呀，那可不是几年前逃亡的那李密了。要在那个时候呢，说不定李密还会很高高兴兴的投奔李渊。可现在李密呀，那叫西魏王，那叫瓦岗之主，那是雄居一方的霸主啊。而且眼瞅着那就要入主东都洛阳了。另外呢，他也觉得自己是那天下趁妖当中传说中的李家天子，所以李密一看呢，李渊想拉拢我，想跟我联盟，好啊，我也不能拒绝呀。但是呢，要想跟我联盟，那得有条件呐。我说，玄英啊，臣在。李玄英赶紧过来。李密说，我说你给我写，给李渊呢写一封回书。李密都不亲自给李渊写，让人代笔，臣遵旨。赶紧的拿来笔墨纸砚铺好了。李玄英提笔在手，望着李密，李密呀，口述李玄英就写了一封回信呐。这封回信归纳内容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呢，李密告诉李渊，你说的不错，咱俩人呢都姓李，但是同姓各家呀，咱们可没什么血缘关系。这个潜台词就是啊，李渊甭跟我拉关系，我跟你那能一样吗？我是未来的皇帝，我是真龙天子啊。这第二点呢，我李密虽然能力有限，但是现在天下豪杰可都很看好我呀，大家都愿意推举我为老大。那个潜台词就是，李渊呐，你想联合我，你得把自己呀放明白了，我可不是给你当小弟的，你过来给我当小弟那还差不离儿。第三，李渊，你要是识时务，就赶紧的过来辅佐我，帮我实现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咸阳抓住秦王子婴，周武王在牧野消灭商纣王的宏伟事业。潜台词啊，是说这个皇帝我李密是当定了，你李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呀，你李渊想跟我李密联合，你没那个资格，你作为我的一支部队，作为我在陇西那边的一个小分支，那还差不离儿。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了，你要是明白人

话，你得亲自到我面前来冲天发誓效忠于我。把这封信写得了。李玄英一看，陛下，这口气是不是太什么呀？李渊现在是求着我呀，愿意跟我联合，就按我这信上所说的做；不愿意联合，无所谓呀，我也不缺他的那些兵马，迟早有一天我会打到大兴城。他如果识趣的话，现在替我占地盘；他如果不识趣的话，等我进了关，我就把他那些地盘全部给他抢回来。到那个时候，他就一点跟我谈判的本钱都没了啊！陛下英明。玄英啊，既然李渊派来温大雅作为使者，我要是随便的派去一个人，也显得我李密不懂礼数啊。这么着吧，玄英啊，趁着现在还没有大的战事，这洛阳啊，我也是指日可待，这边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你呢替我走一趟，作为使者去见那李渊，因为这封信是你代我写的，你对信中的精神领悟的最透，见到李渊告诉他我是怎么个想法，让那李渊按照信上的做，我相信呢，你一定会把这趟差事办好的，你这个态度也一定会拿捏的好的啊，好不好？这李玄英其实啊有点害怕，让我拿这封信去见李渊，这信上说的那么不客气，万一那李渊翻了脸啊，认为太不客气了，再难为我一顿，虽然我可能没有性命之忧呗，但是万一李渊羞臊我一顿，我脸面不也无光吗？所以李玄英这么一犹豫，李密多聪明啊，李密看出来了。怎么着，傅军师，你不敢去吗？哪能啊，陛下让臣去，臣万死不辞只不过让你当个使者，谁让你去死呢？你看李渊写这封信啊，对我可以说呀低三下四，就他现在想联络我这个心，他有这个胆子敢难为你吗？这么着吧，既然朕看傅军师有些为难，我呀再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你看如何呀？我来个双使者。哎呦，李玄英一听，不知陛下您想派何人呐？我呀把丞相当使者给你派过去，你看如何呀？李玄英一听，什么？把丞相当使者给我派？把魏征派过去呀。李密一乐呀，这个魏征啊，这几日闹得朕脑仁都疼啊，天天向我上书劝谏，天天向我上书劝谏。秦琼、徐世绩他们俩都不说了，就这个魏玄成啊，天天是喋喋不休。寡人呐，忍耐度是有限的，我这两天这火明显的就压不住了。我琢磨着，如果让这魏征再在寡人面前在那里嘚啵几天，我就有可能拿他下手了。不过呢，现在打天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拿着魏玄成动刀子，所以呢，眼不见心不烦嘛，只要不在朕身边，朕呢也就不会动这个火了。哪怕他出使再回来再劝谏，朕今天这火起码的也降下去了，这样一来呢，对朕好，对那魏玄成也是好的，起码来说他能保全性命啊。哎呦，陛下仁慈啊，只不过这个魏征陛下你也知道啊，臭脾气呀，跟我一起出使，这他得压我一头啊，这一路之上臣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出使

是初始，植物是植物。这一次啊，你们俩使者不分正负，都是寡人的正使。一路之上，你们是平级的，等回来再按级别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一路之上你们俩要互相商议，不能够以在朝的职位压人，我自会告诉魏宣城。多谢陛下，这一回出使回来，功劳也是你们二人的。陛下您真是体贴臣下呀。朕是体贴你呀，这些日子你跟着朕南征北战也辛苦不少啊，让你出使这一趟是个美差。李渊呢，不但不会为难你，还得好吃好喝去招待你。而且你放心，你作为寡人的心腹，这李渊对你得有大大的好处啊，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回来就不必告诉寡人了，寡人也不问，这不是肥差吗？你说李密呀，能管理好天下吗？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唆自己手下臣子贪污受贿了。他觉得这是对李宣英恩情，李宣英得了这些东西，那对自己岂不更加忠心耿耿吗？岂不知道啊，这样做后患无穷啊，未来你怎么管理臣僚啊，你怎么管理吏治啊？他不琢磨这个，他觉得对李宣英是有好处的。李宣英一听啊，哎呀，多谢陛下。不过我和魏宣城一起出使，那唐公李渊对魏宣城那边也自有一份厚礼呀。陛下您是知道的，这个魏征那是茅厕的石头，又臭又硬啊，他从来以清廉自居呀，他肯定不肯收李渊给他的东西，即便是收了，回来之后一定会呈交给陛下您。那到那时臣要是不成交，这一比较，你放心，魏征第一啊不会收，第二呢，即便收了过来成交，我也会让他自己收下。对你那份我就告诉他，你已然报告给朕了。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资格去询问你这件事情。到那时朕自然会给你打掩护啊。多谢陛下。准备准备，快快出使去吧。是，李宣英啊这才接了旨意。李密又把魏征魏宣城叫到身边，李密说，丞相啊，今天呢唐公李渊让人呢给我带来一封信，想要让我跟他联合，但是被寡人呢也写了一封回信。我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李密把自己回信中的意思给魏征魏宣城说了一遍。我说，丞相啊，你觉得朕这封信写得如何呀？魏征一点头，陛下深谋远虑，这封信倒写得没有任何不是，只不过陛下您写这封信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让那李渊知道我现在是统帅天下的最大反王，他要想联合就投靠咱们，听咱们的话。那陛下您认为李渊他会不会听呢？那就看李渊聪明不聪明了。我觉得李渊既然现在把这个姿态放得那么低，让他依靠我们，他李渊也不会不同意吧。那陛下，如果正如你所料，这李渊回一封信表达他确实有心归顺陛下，那陛下又当如何呢？如果李渊真能臣服于我，那更好啊，我可以让他给我看着陇西关内，让他帮着我在那里跟那些众反王们打，什么薛举呀、李轨呀、梁师都啊等等等等，让这李渊前去给我当平喽。未来呀，统一天下之后，我也封李渊一个公一个王的，这倒没什么。陛下，臣以为不可。什么意思？陛下，这个李渊呐，

敢臣服于我呀？这不良的影响你琢磨没琢磨呀？陛下呀，臣只是为陛下江山社稷着想，再说了，要杀李渊还不容易吗？找他一个一招之错就把他给杀了，陛下切莫有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哎呀，行了行了，玄成啊，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人家李渊同意不同意还不知道呢，你怎么现在就要把李渊给杀了我啊？哎呀，如此的心胸，我们焉能够夺得整个天下呀？我告诉你，这个李渊呐，也有他的好处，他背后的势力，寡人呢也不能不考虑。一个李渊好杀呀，但他背后的那千边带拐的太多了，影响太坏了，这一点你不懂。对于世家这些事儿，寡人比你明白呀。陛下行了，玄成啊，不必再说了啊，你现在的任务啊是出好这趟使啊，把这趟差给寡人完美的完成了，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了。另外呢，你也到那滨州太原去接触一下李渊父子，你好好的去了解了解他，也许呢你就会能够改变改变你的固执的思想啊。至于以后怎么着吧，等你回来咱再说，那是后话了，咱现在何必为以后而烦恼呢？玄成啊，你看如何呀？臣遵旨。魏征也没辙呀，人家是魏王啊，魏征心里也明白，这等于把我支出去了，这魏征没办法，接旨下去了，先找到了秦琼、徐茂公，把这件事情给二人一说，魏征说：“二弟、三弟，看见没？这西魏王啊，要把我支出去。西魏王烦我了，我这些天呢，给西魏王上书，上的西魏王头疼了，他不爱看了，他不爱待见我了，这是要把我打发走啊！我给他献的计策，甭管这李渊如何如之何，哪怕臣服于咱们。”咱们也得把这李渊给杀了啊，这李氏父子是坚决不能留啊，天下只能有一个李。可惜啊，西魏王反倒是觉得我心胸狭窄，让我呢到滨州太原好好的接触一下李氏父子。二弟、三弟，我离开之后呢，我认为啊，你们两个应该继续相劝西魏王啊，不要再打东都了，天天打到现在，这东都不仍然固若金汤吗？咱应该变化下思路，赶紧去打大兴城啊，占领西京，那才是正题呀。我天天上书他烦了，你们俩可不能懈怠呀。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大哥，西魏王啊，那不是之前的西魏王了，现在他雄心勃勃，洛阳就在他嘴里，他焉能够再把这到嘴的肥肉吐出来呀？所以啊，大哥你劝他听不进去，我和二哥我们已经规劝多时啊，他仍然听不进去，我们再劝那只会落得像大哥您这个地步，被他慢慢的疏远。所以这事儿啊，我看呢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先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吧。魏征苦笑一声：“三弟呀，你比谁都清楚，这洛阳城如果如期打下来，西魏王啊就一定会嘲笑你我的眼光，认为我们劝谏那就是不对的，他那就是雄才大略。反过来，如果这洛阳城打不下来，那消耗的可是咱们瓦岗的实力呀，到那时这西魏王啊有可能会迁怒于咱们，他不但不会反思他自己，反倒是他会认为我们在暗地嘲笑他。西魏王经过这一年的相处吧，人有大志，但是啊小聪明也不少啊，

0: 像现在他就开始边缘化咱们，未来这西魏王还能够怎么对咱们呢？二弟三弟，咱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秦琼一听，大哥，您的意思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防备西魏王吗？那这岂是为臣尽忠之道啊。二弟呀，你呀先别说这话，因为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呀有很多事情要变通。你以为你大哥我这个人是很固执吗？你别忘了你大哥学的是什么。你大哥学的不是儒家，不是法家，不是道家，也不是兵家。你大哥我学的是纵横之学呀。所谓纵横学，万般对我有利者，我皆可取之，只要对我没利，我为什么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老三，你说是不是个理儿啊？徐茂公手摇鹅毛大扇，微微一笑，大哥教训的是，大哥呀，这一次你出使兵州，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哦，三弟，是什么好事啊？其实啊，大哥不妨一件事情两面去看。既然大哥要劝西魏王杀掉李渊，而西魏王现在对李渊还有幻想，西魏王也让大哥你好好接触接触李渊，也许会改变你的思想。那大哥呀，你作为臣子的得听陛下的话呀，不妨借此机会接触一下那唐公李渊以及那位世子李世民，看看这李氏父子到底如何。徐茂公把话说到这里，看着魏征，魏征抬眼盯着徐茂公，徐茂公一点头，两个人呢，一切尽在不言中。哦，魏征眼珠一转，三弟，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的品一品这一对父子。嗯，大哥呀，其实啊，这才是你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呀。好，秦琼在旁边有点看糊涂，大哥，三弟，刚才你们在说什么呀？啊，大哥，我呀让大哥听陛下的话，因为现在呀大哥跟那西魏王关系有些紧张啊，让他到兵州太原好好的打探一下李渊父子的底细，咱们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啊。哦，原来如此啊，对，大哥应该这么做。嗯，魏征一点头，行啊，这一次出使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吧。只不过这一次跟着李玄英一起出使，同为正使，让人恶心呐！不知道一起出使会发生什么故事。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始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成一声音声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

0: 配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二玄出使，什么叫二玄出使呢？李玄英、魏玄成身为使者，带着李密的信去出使唐宫李渊，跟着温大雅一起来到滨州太原。那么快啊，这路上无书不快吗？其实到了滨州太原的时候，已经将近呢走了二十多天了，来回二十多天呢，这时间都快到了七月了，六月底了，天气依然炎热呀。李渊父子在这边已经准备其当了，马上就要择吉日大队开拔往大兴城进发了。可以说李渊现在呀正在紧锣密鼓的做西入关中的最后准备呀。那就在这个时候，温大雅带着魏征、魏玄成、李玄英这两个李密使者来到滨州晋阳城啊。李渊马上有请。那还不请啊，人家是李密派来使者呀，不但是请，大吹大擂，锣鼓喧天呢，铺着大红毯，把这两名使者请到了大将军府啊。李渊是将捷相迎啊，一看，哎呦，来这两个人呐，一个是一身道士打扮，身着道袍，手里还握着一把玉柄拂尘，头上戴着莲花冠，前后阴阳鱼，哎呦，你别说呀，还真像个妖道的模样。怎么像妖道的模样啊？就这位长得跟申公豹似的。再看旁边来的一个人呐，一身学士装束，你别看那魏征在朝身为丞相，但是呢现在是使者呀，一身学士装束，相貌平平，魏征长得呀一般，但是耳目锐利，神情傲然，身前背后带着百倍的威风啊，那怎么着也是一国宰相啊，带着圣人毛呢，往那一走，就这气度，那比那李玄英高的不知多少啊。哎呦，两位使者一路辛苦啊啊啊啊！温大雅赶紧的介绍啊，两位啊，这就是我家大将军唐公啊，唐公，这两位就是魏王特使，这位乃是西魏国魏丞相，这位乃是西魏国的李副军师啊。哎呦呦呦呦呦，久仰久仰啊啊，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李渊呐，带着李世民这晋阳城中的文武百官，把这两位正使隆重的让进大厅之中啊，分宾主落座。这时有人呢献上香茶了，这时刘正会盯着李玄英，他微微一笑啊，这笑容里头带着坏意，不客气的就张口了啊，李副军师啊，您是在下刘正会，哦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我也是久闻李军师大名啊，在下听说李副军师投西魏王的时候，李副军师啊告诉西魏王传播天下有一首桃李章的歌谣啊，这个歌谣呢是这么说的，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乌浪雨谁道许，听说您呢还对西魏王解释说，桃李子就是指啊逃亡在外的李姓之子，皇后是指当今帝后，婉转花园里就说呀，这皇上和皇后在扬州转来转去就转不回来了，乌浪雨谁道许， 说是两重意思，一个呢是让大家保守秘密，不要说开去；另外一个呢，隐含着一个秘字。然后您就告诉这西魏王，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杨玄感的叛乱，后来呢逃亡在外一段时间，又后来他救了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逃出江都，又成了一个逃亡在外的李姓之子，正应了逃离子三个字啊。因此上你告诉西魏王身负天命，要带隋做皇帝，这么一来才博得西魏王对您的青睐，居然让您做了行军的副军师啊。看来李副军师您这官职得的容易呀、啊、这种得官的手段令人十分的佩服佩服啊。这刘正会呀、啊、话里带着刺儿呢，那意思你就献了一个你自编的童谣，结果就换得李密对你的青睐，你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你这叫投机取巧，不是真能耐真本事啊。没想到这西魏王李密也是一个爱阿谀奉承之人呐。刘正辉这话里头带着讽刺呢，这为什么呀？两国人相见了，那得在言语当中压别人一头，你别看对面是使者，那也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晋阳城大将军李渊手下那也都是人才呀。这就如同诸葛亮来到东吴，那孙权先给诸葛亮摆了一座文章会，让诸葛亮会一会这江东的那些文臣一样，让你诸葛亮知道知道我们这里有能人，你要是辩不过这些能人呐，你是完不成你的使命的。李玄英一听明白刘正辉的意思，李玄英微微一笑一点头，啊啊啊，哎呀刘先生啊，您刚才说的都对，但是呢也有一些谬误之处。所谓那童谣啊，乃是上天验证随事，让天下儿童唱和，那不是在下所能编造的，不是空穴来风啊。我想唐公也听说了不少这种衬谣啊，这都是天王大隋之兆啊。魏公礼贤下士，提拔许多有用之才，当然啦，区区在下那只不过是我西魏一个末等之人，确实是得了魏王青睐才被提拔起来的，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啊。你看人家很自然的化解了，我确实不行，但是我家魏王可以啊，人家是任贤任能，既然任贤任能，我也是个贤能啊，这等于啊画个圈把自己又归为贤能了。刘正会冷笑数声，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得之，其其是区区几句谣言所能窃得的呀。这句话把李玄英啊说的有点没词了。李玄英这个人呢确实如此，心中墨水不多，确实像着刘正会所说的，靠着投机取巧才得到的那李密的青睐。所以这么一说，这李玄英有点不好接言了。魏征在旁边冷笑一声，刘先生，刘先生诧异，魏王一入瓦岗就斩张须陀，破洛口仓，拜刘长恭，逼死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呐、啊，连克五关，大破铜旗阵，数月之内声威震于大江南北，目前拥兵百万，为四海英雄推为盟主，若非上天亦属魏公，何能至此啊。刘正会刚想说话啊，不错不错，旁边刘文静赶紧插语了。刘文静心说，刘正会你先别难为人呐，咱们要干嘛呢？咱们不是要联络李密吗？再说白点，不是安慰安慰李密，让李密被那洛阳拖着别碍咱们事儿吗？ 你现在别得罪人家呀。所以刘文静啊，赶紧的在旁边把这话给插过来了啊。玄成先生所言极是啊，魏王雄才大略，所向无敌，有王者之风，汤公与我等早就倾慕已久啊。所以汤公这才致书魏王以求结盟，但不知魏王有何赐教啊。李玄英一听，这才到正题啊。魏王命我等带了一封书信交与唐公，唐公一观便知。李玄英说着，由打怀中掏出一个匣子来，然后捧给刘文静。刘文静赶紧的双手接过来，转呈到了李渊手上。李渊呢，接过这个匣子来，没有忙着观看，把匣子往旁边一放，对李玄英、魏玄成说了。魏王来时一路辛苦，先请后面稍歇，稍后自当备酒洗尘，多谢唐公。李玄英、魏玄成两个人躬身施完礼，被人带下去休息去了。两人知道啊，人家李渊得看完书信商量好了，然后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到这两个人被带下去了，李渊呢打开这信匣子，由打里面摸出信来，展开信瓤这么一读，读完了，李渊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啊。看了看身边的建成，大郎啊，父亲，你啊给大家念一念。是。李建成啊，由打父亲手中接过文书，转身面向大家伙是朗声诵读啊。与兄流派虽异，根系本同，自为虚伯，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切，戮力同心，执子婴与咸阳，亦伤心与牧野，岂不胜哉？兄果不弃，福如所请，望及率部及数千，亲临河内，面结盟约，共事征伐，则不胜幸甚。哎呦，众人一听这言语，大家呢顿时是议论纷纷，一个个的凝眉立目。哼，李建成念完呢，他首先生气了，愤愤不平啊。这个李密啊猖狂至极呀，分明觉得自己现在就是皇帝了，还说什么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谁推他为盟主了？他要说他的上任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曾经当过盟主，那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李密何时有人推他为盟主啊？呵呵，旁边的刘正会冷笑数声，这李密居然还要大将军亲临河内面结盟约，狼子野心已是显露无疑呀、啊、哼。李世民也哼了一声，我看呢不必理会这李密，随便写封回书让李密来使带回去也就是了。李世民现在呀傲气也上来了，怎么呢？跟着李建成哥俩带兵打那西河郡，一战告捷呀，啊，几乎是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再回想自己过去雁门救驾用的计策，在兵州退掉突厥所用的计策，李世民现在觉得自己啊，无论是这个战术、战略、理论，还是说实战，那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了。再加上李世民左右，大家是一片称赞之声啊。滨州百姓对李世民那更是高山仰止。李世民呐、啊，毕竟今年十八九岁呀、啊，那正是骄傲的时候。再有这实在的供他骄傲的势力，所以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说他不可一世也未尝不可。一看李密现在还跟我们狂起来了，那这俩狂人不能在一起呀、啊、所以李世民觉得这个李密的狂傲让人忍无可忍呐、啊。刘文静一看大家一个个的义愤填膺，哎，刘文静赶紧的伸出双手要平息大家伙的怒火呀。各位各位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啊。

大家说如此对付李密，我认为不妥呀。刘文静啊，其实比谁都骄傲，但是问题这一次刘文静早已经知道了李渊他心中所想了，知道这一次的对策了，所以刘文静啊这才按住大家怒火。各位啊，李密既然如此狂妄，而且骑士正盛，岂肯受人轻视啊？我军正欲进兵关中，如果说这李密一旦派遣兵将袭我背后，那我军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地步，岂不危险呐？所以现在不可惹火这李密呀。刘文静这么一说，温大雅在旁边也表示赞同啊。是啊是啊，我军出兴切不可自树强敌呀。这一次我奉命出使魏营，亲见那李密兵强马壮，而且呢开仓济民，颇得人心呐。我等对其只可采取联合之计，暂不宜与其敌对呀。李建成一听，那难道说真要让大将军亲临河内去见那李密不成啊？李渊半天没言语，听到大儿子这番话，李渊冷笑数声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大郎啊，二郎，你们还年轻，不要动不动的暴跳如雷。对付李密呀，我们如同对付突厥一样，只可卑辞推奖，这叫以骄其志，万不可与其为敌呀。不过我方有事于关中，河内我当然不便前去。既然这李密说了，天下人都推他为盟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哪有人推着李密为盟主了？既然他想当这个盟主，那咱们不如成全他啊，给他来个顺水推舟，虚奉其为盟主，赠以厚礼，使其为我塞成高之道，牵制东都之兵。这么一来，我等就可以专以西征，去夺那大兴长安城了。等到关中平定，聚贤养威，咱们慢慢的观鹬蚌相争之事，以受鹬人之功，未为晚也。李渊这么一说，哦，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父亲，他十分精确的给这李密定了个位，这个李密呀，就是我们的挡箭牌。是啊，李密现在兵强马壮，得罪李密那不是明智之举啊，正确的做法那就得猛拍着李密的马屁，让李密真的自以为天下无敌，信心满满的去对抗隋朝大军，牵制隋朝大军，牵制的越多越好。有李密抵挡住隋朝主力部队，那我父亲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挥军西进，到时候占领长安大兴城，坐拥宝地，隔岸观火，等着李密和那杨广斗得两败俱伤，我们岂不是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呀？还得说是我爹呀，姜是老的了，沟通白子长啊。哎呀，我得多学着点儿。这李世民呢暗自还学习呢，李渊把这计策已经商议定了，吩咐一声，来啊，布宴款待李密的来使，设备了盛大的宴席呀。此时魏征、李玄英都已经沐浴更衣了，换上新衣服了，被安置在最尊贵的客席之上啊。李渊呢，把自己要尊李密为盟主的意向，就在酒席宴间告诉了魏征、魏玄成。魏征一听啊，魏王恩德布于四海，南断暴君归路，东引东都数十万雄兵，确实那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呀。唐公既然想奉魏王为盟主，不知唐公有何意向啊？李渊心说话，这是要我拿实际行动了。于是李

0: 李渊是满脸陪笑，故作谦逊呐、啊。哎呀，魏丞相啊，你看我呢，其实啊，兵不过三万。你别看有些人马现在呀、啊，那都是未经训练的，我也不怕笑话，关起门来也没外人。透露给您，真正可用之兵不过三万，将不过数员呢。哎，都在这大厅里头呢，这就是我的将啊，其他的有名无实啊，所以我呀实在无力与魏王同攻东都啊。我本来打算呢先西进，我这个地方离西京大兴城近呢，只要夺下西京，我李渊愿为魏王守关呐。哦，魏征一听心中一乐呀，心说话，李渊呐，你倒会装啊啊！嘿，你没有精兵，你不去洛阳，你要去打西京长安，其实你这不过是想把我家魏王牵制在洛阳那里，你拿下长安罢了。如果是那样，你岂不占了大便宜呀、啊？所以魏征一乐啊，唐公啊，洛阳不过囊中之物，早晚可下，不需唐公派兵相助。魏王只愿早日与唐公会盟于河内，共商大计呀。魏丞相啊，你也看到了，晋阳的事儿太多了。我六月初就已经兴义兵了，结果你看看，这都到七月了，我这兵马愣是动不了，日耗粮草无数啊。为什么呢？这破事儿太多了。你别看这兵州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哎呀，张家长李家短，七个蛤蟆八只眼的事儿啊，太多太多了，全牵制住我的精力呀、啊、无暇脱身。所以这会盟之事啊，还得另寻时机呀。魏征一听，老小子，你不愿意会盟，就证明你之前所说的全都是虚的。魏征多狠呢、啊、微微一笑，唐公啊，这个很好办，如果唐公您这边忙，实在是不能离开，那也好啊，就委屈大郎二郎跟我一起回去，面见我家魏王，代唐公您行会盟之礼呀、啊。哎呦，李渊心中一咯噔，先说话，这个魏征啊，好歹毒啊。啊，我过不去，让我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俩人过去呀、啊。他们一过去，必然被你们李密给我扣住啊，就当人质了。到时李密说了，咱们会盟吗？行啊，让孩子跟着我吧。这样大家才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呀、啊、要到那时我再对付李密，那就投鼠忌器了。但是不答应，被这魏征逼到这份上了，应该如何化解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

0: 02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公李渊告诉使者魏征，说我呀晋阳事太多了，哎呀无暇脱身呐，所以魏王会盟之事，恕我现在难以过去，咱们呢另寻时机。结果魏征啊马上将了李渊一军呐，说好啊，唐公如果实在不能离开，那就委屈一下大郎二郎跟着我一起去见一见魏王吧，这也算两家盟好啊。哎呀，李渊一惊啊，心说魏征好歹毒啊，居然要我派出人质。李渊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啊，哎呀，魏丞相连见呐，老朽年迈呀，大郎二郎乃是老朽的左右手，又是我的儿子呀，你有所不知，我的那五儿子刚刚死在了随军之手啊，人老多情啊，我刚死一个儿子，我不忍其他的儿子离我远去呀，尤其大郎二郎，我是一时片刻都离不开他们俩呀，况且他们二人一去，天下英雄必以为贵主魏王，要我遣人为质，恐怕有碍尊主令名啊，对魏王名声不好啊。魏征心说李渊呐，果然老奸巨猾呀，啊，不派儿子过去，还说要派儿子过去，怕对魏王名声不好。魏征一笑，唐公啊，既然你心存怯疑，怕我主把两位世子扣为人质，我主啊却完全信赖唐公，那么既然贵军出起，按您刚才说的不过3万多人，兵危将寡，那这么着吧，不如由我主派出大将劲旅来你晋阳助阵，以壮声色，你看如何呀？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先说话魏征啊，你怎么琢磨的啊？我们刚刚除掉了王威高俊雅2块半角石，哪能够再引狼入室啊？把你们的大将劲旅引到我晋阳来助我们的阵，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别忘了东汉末年那不就是把那西凉的董卓给请进京城了吗？结果引狼入室，董卓之乱直接的把东汉岛国的郝玄社稷不保啊，前车之鉴，我们哪会犯这种低等错误呢？所以呢没等李渊说话呢，李世民开口了啊，北方没有什么重兵，不劳魏王费心呐，有我们这3-4万人足矣，魏王现在正在对东都用兵之际，还是留着人马赶紧打下东都为上啊。魏征冷笑数声，哈，二公子让您到我们那里去啊，唐公他害怕说把您呢扣为人质，我们派兵来助阵吧，你们又阻挡着不让我们来，那咱们两家这个同盟哎呀不牢靠啊。哈哈哈，李世民一笑啊，魏丞相您呐误会我父亲的意思了，我父亲呐并没有说不让人前去面见魏王啊。哦，魏征说，难道说二公子肯跟我回去见魏王啊？李渊也吃一惊啊，心说话二郎啊，你可不能自投罗网啊。李渊看着李世民，给李世民使眼色，这李世民呢就如同没看见似的。李世民说

你们不就是希望我父亲派义子前去与魏王接驾吗？其实啊，前不久我父亲已然派过义子前去了，那就是我的三兄弟李元霸呀。到现在我那三弟还没有回到晋阳，可能在路途之上遇到什么事了吧。那么这样，我呀马上给他修书一封，让他不要回晋阳了。如果魏王觉得我们之间这个盟约不牢靠，我们呢宁愿把我三弟留在魏王大营之中，就在金庸城也帮助魏王攻打洛阳。你看这下两全其美吧。李渊一听，李渊当时差点没乐了，心说我二儿子行啊啊，他不去，把他三兄弟李元霸派过去了，行啊，我倒要看看魏王你敢不敢留我这三子啊。魏征一听，魏征倒没琢磨这件事儿，魏征心中咯噔一下子，我们留李元霸干嘛呀？李元霸那人又难管，而且也管不住啊，武艺高强，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万一闹僵起来，哎呦不好收拾啊。他力大无穷，何人是他的对手啊？留在我家魏王身边，那不等于给我家魏王安个雷吗？这魏征干笑两声，掩饰一下尴尬的气氛。李渊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把这话岔开吧。哎呀，我看呢，此事容当后议啊。两位尊使出道必地，一路辛苦啊，渊等金盟幸会，也想多多请教。而今流民遍于天下，生计难以维持，平添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我听说呀，瓦岗安置流民颇有一套政策呀，还烦请二位尊使不吝赐教，这流民应当如何安置啊？他一说这话，就等于啊把这话题岔开了。魏征一听，对呀，现在再说这话题看来没法接了，你要接你就得把李元霸带回去，给我家主公平生带个雷干嘛呀？干脆呀，他们不说我也不提吧。啊，正好李渊问自己如何安置流民，嗯，魏征魏宣城这人呢向来自负才略呀，自认为自己有治国安邦之能，那确实啊，不然的话魏征怎么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宰相啊。所以一听李渊提及政事了，尤其是这怎么处理流民这个话题，哎呦，这是魏征专业呀，魏征感兴趣呀，马上向李渊就讲述自己在瓦岗如何安置流民，如何屯兵，如何管理国家。好家伙，这下子呀，魏征打开话匣子了，滔滔不绝呀，顺带讲了自己一些治国的方略。说是不是魏征故意谝呢？也是也不是。说是人之患好为人师啊，那谁不想说一说自己对一些方面的独特见解呀？说不是呢，其实魏征啊也是想通过给李渊讲述这些来察言观色，看一看怎样的人他们对政治有什么样的见解，等于啊出示一下李渊、李世民、李建成。这魏征现在已然对这个李密由心底有些失望了。怎么呢？因为前不久啊，魏征曾经上书李密献上治国实策，那都是考历代政治之典故得失汇编而成的那么一本群书治要啊，献给李密了。李密一读，嗯，好好好，是吧？李密啊连声称好，这书不错，比我当年看汉书啊那还好呢啊，好好好好好。然后呢就把群书制药放一边了。怎么呢？现在是战时啊，还不是治理天下的时候，
东都尚未攻克，我现在这个心都被东都洛阳占满了，再也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了。这些事儿啊，不忙，先放一放啊，等打下东都，再用爱卿这群书制药的治国方略治理天下呀！啊，哈哈，好好好好，我呀一定闲余时间多多的研究啊，放这吧，放这吧。就这事儿啊，让魏征大失所望啊！他写这群书制药，那不是说要人点赞，要人称这文章写得好，而是想让李密重视政治啊，实现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你不能老打天下呀，打完天下你怎么治理呀？你的眼光不能放在眼前，你应该放到更长远的地方。你在打天下的时候就应该着手治理天下了，这政治和军事那是不可分开的，不能说我光打，我政治往后排，不是，而是两条腿都得走，并驾齐驱，那才能够事半功倍呀。可一看自己的见解没被李密采纳，这魏征啊是颇感失落呀。再见李密对魏征老将的建议停止打东都，要转而去打大兴城、打长安，表示不着急，表示不采纳，这更加伤了魏征的心呐、啊！哎，等于政治不采纳我，军事也不采纳我，那你要我这个丞相有什么用呢？但是这事儿啊，只能压在心底，魏征不能向别人说呀。尤其出使他国，现在你是代表李密的，你只能称赞李密如何英明神武，如何有明主气度。但是心里头不舒服啊，也是想考察考察李渊父子他们算不算政治家。那李渊父子以及裴寂啊、刘文静这些人呢，也是迎合其语，既然你魏征称赞李密称赞瓦岗，那我们当然拍马屁了，也都盛赞李密和瓦岗军的声势啊。这魏征在这里口若悬河，跟大家这么一谈，把个李玄英啊就让那了。李玄英对这些事儿啊一窍不通啊，在那里挺尴尬的，只能是不断的喝水。好家伙，喝了五斤水了，这都上厕所上了好几次了。一看这几位呀、啊、还在这聊呢，哎呀，这李玄英这个烦呐、啊！刘文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不能冷落李玄英啊。刘文静啊找话茬，就过来跟李玄英又扯了一通风水命相的玄学。李玄英一听，这是我专业，哎呦，子丑寅卯啊，辰巳午未呀，申酉，好家伙，天干地支跟着刘文静啊讲了半天呐。刘文静啊频频点头啊，恭维李密上合天意，下应民心，理应当为扫除暴隋之真主啊。我们俩还是亲戚呢啊，听说了，听我家魏王说了，所以啊你还要在魏王面前替我家唐公多多美言，一定一定一定。就这么着，一场酒席散了，李渊让温大雅把魏征、李玄英两个人送到驿馆休息，李渊带着俩儿子，带着裴寂、刘文静等心腹回到书房啊，往那一坐，李渊一点头啊，你们别说呀，这魏征、魏玄成了不得呀，确实有惊天魏地之才呀。如果李密能够完全的倚重于他，这西魏焉能不得天下呀？但是呢，我察言观色，可能现在的李密并不能完全的用他呀。这事儿啊，先放一边。如今瓦岗势大，如果李密以协助为名真的要派兵前来吞并我们，我军恐怕不是对手啊，那到那时如之奈何呀。李世民一听啊，父亲呐、啊、您不必担忧，如果那李密真敢前来，不管他是自己来

马将军新闻里，那都是人中龙凤，都被那瓦岗一一攻破。咱们的恩公秦琼秦叔宝又是那西魏的兵马大元帅，用兵如神，神鬼莫测呀。更何况我军现在不过三五万，可瓦岗现在已经号称拥众百万了，就算打个对折，那也是我们兵马十倍之多呀，而且能征惯战之将不下数百人呐、啊、一旦开战，我军必为所败呀。所以啊，现在不宜与李密撕破脸皮呀。李建成这个时候也说了，是二弟胆魄令人钦佩呀，不过父亲所虑即是，一旦与李密结仇，那咱们就永无宁日了。到时候别说是禁军关中啊，只怕晋阳能不能守得住，那也难说呀。啊，李世民一听，心说：“大哥呀，你也未免太长他人之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了。”李世民心中啊有点不服。那照大哥的意思，我等难道束手待毙不成？哎，李建成说：“二郎啊，你不要走极端呐，岂可等死啊？咱们呢还是要想方设法阻止李密前来呀。哼，李密又不是傻瓜，怎么会坐失此良机呢？”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刘文静这时开口了：“李密的个性为人，我比谁都知道。这个人呢，善谋但多疑，量小而自负啊。李密取代程咬金之后，瓦岗旧部未必人人心服啊。我看李密最近呢、啊，不断的打压瓦岗旧部将领，我想这种打压用不了多久就得受到反弹呀。今天在酒席上，

虽然两人都是使者，但是这二人面和心不和呀，为争自傲，根本就没把那李玄英放在眼里。而李玄英啊，又认为他是李密的心腹，对魏征对他的如此傲慢，李玄英显然感到愤怒啊。你看魏征跟咱们夸夸其谈，根本就没把这李玄英放在他的眼中。李玄英被晾在一旁，要不是我过去跟着李玄英聊了几句玄学，李玄英还不得给晾死啊啊！从两个人这样的关系上来看，这瓦岗西魏内部现在已经出现裂痕了，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呀。所以啊，要想对付瓦岗西魏，我们不妨啊采用离间之计，用东汉三国时期周郎巧借蒋干之手除去蔡瑁、张允之策，让李密与那瓦岗旧部各怀猜忌，誓不共存。这么一来，内部一牵制，李密就不敢分兵西上了。哦，李渊一听眼前一亮，赵人呐，赶快说说你的妙计，这个反间计应该如何实施啊？反间之计呀，就在这两位使者身上。李密谋士当中，这魏征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但是呢，魏征属于瓦岗旧部，必然不被李密信用啊。可李玄英呢，没太大能耐，也就编了一手桃李章，也就是帮助李密在瓦岗赢得人心了，所以被李密视为心腹，颇受重用。那么李玄英眼看着也被瓦岗旧部所记恨，正好这两人前来咱们这里，咱们呢不妨把他们两人拖延在此，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必能够取得效果呀。好，李渊一听，哈哈哈哈，此计甚妙啊。既然如此，大郎与温先生，你们马上就去款待魏征，而二郎与刘公啊，就去忽悠那李玄英去吧。众人哈哈一笑啊，怎么全部领会了刘文静的计策了。于是转过天来，温大雅亲自拿上了陇西公李建成的拜帖，去馆驿之中邀请魏征、魏玄成啊。哎，李玄英跟魏征那又住在一起呀、啊，虽然没在一个房间里，但是白天都在一起办公啊。一瞅李建成邀请魏征，我呢邀请我了吗？温大雅一乐，哎呦，李副军师，不好意思啊，我家陇西公啊，就让我过来请魏丞相，您呐，回头再请啊，回头再请，回头再请。哼，既然没有请我，就不必回头了。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别扭呢。魏征其实也别扭，心说话，我们俩都是使者呀，啊。都同为正使，我们俩不分正负，那为什么单单请我不请李玄英呢？这魏征啊，觉得我是不是要开口邀请一下李玄英一同前往呢？但这个口还没开呢，就听外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呀！哎呦，这怎么都在这呢？温大雅往外一看，哎呦！赵仁兄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这不是燕红兄吗？您怎么一大早来了呀？啊，我是奉了陇西公李建成之命前来呀，请魏丞相的。哦，哎呀，真有意思呀！你看这哥俩啊，正好我是奉了敦煌公李世民之邀，来请李副军师的。不知李副军师，您是去陇西。

0: 那边呢，还是随我去敦煌宫这边呢？啊！李玄英一听，把胸脯一拔，陇西公没请我，我要跟着你去赴敦煌宫的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较大积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9: 欢迎光临。
8: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目前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0: 郁闷，
1: 嗯，
0: 气愤
1: ，why？
0: 恼火啊？
1: 哦。
0: 放个假回家两天啊。

0: 这再回来
1: 咋了？
0: 跟孙悟空忙一身汗。
1: 嗯，哪方面呢？
0: 收拾屋子呀，擦地呀，擦灰呀。
1: 擦灰两天，周六周日两天，没那么大灰吧？
0: 你不觉得现在就这个屋子咋收拾灰都挺大的吗？
1: 嗯，是，
0: 就是吧，你明明关紧了门窗，为啥家里还是一层灰？这家里的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哎，
0: 在无数个深夜我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灰到底是哪来的？
1: 灰
0: 问号
1: 从哪来的？
0: 嗯
1: 嗯，
0: 你会发现明明可能你今天晚上刚打扫完那房子，刚打扫完那屋子，擦地、
1: 哎、收拾干净利索的、
0: 啊、明天早上呢，你在某个窗台不经意的你用手一划了、
1: 嗯、
0: 哎，它又有灰了。
1: 是有这个体会。
0: 你不气愤吗？
1: 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0: 你不恼火吗？
1: 生气，刚收拾完又一层灰、
0: 啊、
1: 白收拾。
0: 你说咱们不收拾也就罢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你收拾完之后
1: 那怎么还有一灰呢？生气气愤，
0: 这事儿我也无从 就是不知道如何从哪方面去给他解答。
1: 哎呀，而且有的时候咋的吧，你说我也没开窗户，哎呀，我就是你说这是灰呢，从哪来的？越来越多。
0: 对，
1: 嗯，
0: 完你还发现啥？比如说你那个衣柜，比如说有隔板的，
1: 哎，对对对，拿手一抹走、嗯，
0: 哎呀，
1: 东北话，对不对？
0: 比如你这个板，你最近没放东西，
1: 嗯，
0: 啊，等你放东西之前，你上手一刀，哎呀，
1: 全是灰呀、啊，
0: 你就擦吧，那在柜里，它怎么出来的？
1: 你要擦灰不说，那你本来要穿的衣服，衣服还有灰，那咋办？那就只能再洗一遍了，
0: 洗呗，
1: 对
0: 啊、擦一呗。
1: 没办法了。
0: 哎呀，这事儿啊，就让我十分的恼火和不解，
1: 嗯，
0: 啊。这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我也是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呀。
1: 啊，咋的？上人家屋里关？
0: 没上人家走访 啊,
1: 啊，
0: 这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大家庭就走访了一波。
1: 啊，
0: 嗯，你就是
1: 这属于网友。
0: 对，
1: 啊、
0: 就向广大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嗯，
0: 就是为啥这是收拾完他屋里还有灰？特别是不开窗户的时候，他这个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嗯，提出了问题。
0: 嗯，对，很多网友都说呢，就是他说呀，这灰呀有可能是你开窗户时候进来的。我说你这读题不认真呐，
1: 你刚
0: 说没开窗户吗、
1: 嗯？
0: 这不是
1: 这门窗紧闭，
0: 嗯
1: 啊，门都没开，
0: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嘛？这事儿问完之后吧，然后这个有网友人真有专业的，
1: 嗯。
0: 嗯，人跟我说这个
1: 怎么从理论走向实际，是不是？
0: 哎妈呀，那网友说的、
1: 啊、
0: 说完你马上你就能信。
1: 嗯，
0: 网友告诉你啊，这灰尘实际比咱们想的还复杂。
1: 嗯，
0: 啊，他们来源也是比较多样的。
1: 嗯，
0: 这答案，
1: 我悟了，这句话说的太深奥了。嗯，
0: 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比如说你做了某道题，
1: 嗯，
0: 不太会了。你想着看一下参考答案，
1: 嗯，
0: 啊，你以为参考答案能够给你个指引？
1: 哎，非常详细
0: 啊！你这费劲巴拉的找到那一页，你会发现答案的字一般都比这个正常的题目要小很多，
1: 嗯，
0: 叽叽喳喳的，哎，一本练测答案恨不得两页纸就给你写下了，
1: 小不说，而且还爽呢。
0: 对呀、啊，当你找完之后，你发现那个题号后边给你写了一个字，
1: 嗯，
0: 略
1: 略，你多气人。
0: 但是呢，也有这个专家呀，给我进行了科普和讲解呀。
1: 嗯，
0: 您说了，他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本身呢就是来源于室内，即使你关闭了门窗，它也会出现。
1: 嗯，
0: 啊，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灰尘呢，确实是来源于室外。但你想通过说我关门关窗啊，就把它们完全的阻挡在外，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1: 啊，三分之二来自于这个门窗外头、
0: 嗯、
1: 啊，也阻挡不了那个灰。
0: 对，就是无孔不入的。
1: 啊、下回给门窗贴个封条，哗哗的就封上，让你进。
0: 你
1: 我给你拦外头。
0: 不是，你下回装修，你把窗户全都气死就完事儿了。
1: 气成墙、
0: 哦、
1: 啊，
0: 不让他进了，
1: 不让他进灰，我给他刮大白。
0: 贴壁纸啥也行，你把窗户啥全都封上。
1: 嗯、啊、
0: 嗯，
1: 那做个假窗户，那很多宾馆不就做假窗户吗？对不对？给你贴张纸。
0: 哎呀，然后还有就是啥，虽然有窗户，你往外一瞅，哎，是隔壁人屋的墙
1: 啊。
0: 嗯，这怎么这是要把这个酒店装修彻底贯穿到自己的家装当中？
1: 你看看喜欢啥就把家弄成啥。

0: 好了，那我平复了一下。
1: 嗯。
0: 哎呀，咱就先说说这个假、啊、不是假闯红的事儿啊，再说说这灰的事儿啊、
1: 嗯。
0: 咱说这个室内的
1: 灰。假没灰。
0: 你
1: 是吧？
0: 那再说吧，有没有灰？祝福他吧，咱就说说这个室内的灰尘到底是从哪来的。咱刚才不说了吗，你搁家关门关窗户，你根本防不住它，
1: 防不胜防、
0: 哎、防不胜防啊，对吧？这怎么整？你买个担架。
1: 哎，
0: 嗯，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人身上带来的，
1: 嗯，
0: 人体自身，室内的灰尘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咱自己，
1: 嗯，那自己就是灰的来源呗。
0: 对，就是你就是一个最大的灰堆
1: 啊。原来如此、
0: 嗯，
1: 那我真错怪了这屋里头这个灰了。
0: 用啥？因为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1: 嗯，
0: 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会超过一克。
1: 哦，
0: 一年下来掉落的皮包，这个皮肤细胞呢就会超过半斤。
1: 哦，搓粉搓下来的。
0: 对。那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小，就会飘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成为了灰尘。
1: 嗯，明白了。
0: 嗯，有点就是家里最埋的。
1: 哈哈，不好意思啊。
0: 嗯。曾经啊，都以为是窗户的事儿，
1: 嗯，
0: 没想到这问题归结到人身上了。
1: 是你自己啊。
0: 嗯。所以呢，只要说这家里有人，哎，他就会不停地掉渣。
1: 嗯，
0: 就当然呢，如果你家里养宠物的话呢，那掉渣也会成倍。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室内灰尘的来源，重要来源。听没听过你妈跟你说过一句话？你搁家这屋里怎么就这么埋汰呢？
1: 都是因为你在，
0: 我跟你屁股后边收拾，完、嗯、一边收拾你一边造，
1: 哎，收拾不过来。
0: 嗯。你的如何回？原来当妈的说的有道理，
1: 真理，这是真理。
0: 真理往往掌握在当妈的手里，是吗？
1: 嗯。

0: 哎呀，好了啊，咱接着往下说啊。那刚才说第一个就是人体自身呢，就是最大的灰尘来源。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尘螨等等这些微生物啊。那既然有了一些皮肤碎屑呀、啊，那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
1: 嗯。
0: 那它们这些排泄呀、啊，以及残骸呀、啊，同样会成为家里的灰尘的来源之一。啊，当然了，这个真菌细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啊，它里边这个非常庞大的繁殖。
1: 好家伙，繁殖上了已经。
0: 那你想，那细菌繁殖速度多快呀？
1: 对，这个确实，
0: 对吧？所以说这家里一定得定期，你得扫灰、收拾屋子、
1: 打扫卫生、干净利索的。
0: 这一周咋得收拾个这个
1: 百八十遍的啊，一遍两遍的。
0: 不上班的，就是你这活是家政啊。
1: 我职业干这。
0: 保洁，你保洁部雇去了。
1: 嗯，我这平时还得这乐意助人，上别人家收拾收拾去。
0: 嗯，还整点筷子瓶啥的，是吧？
1: 那纸壳了。
0: 嗯。
1: 这些才是我这目前收入的主要来源
0: 啊，就是上班搁这做节目，跟我搭档是兼职。
1: 你看我这我整点什么纸壳的、矿泉水瓶的啊，这个冰箱、彩电、沙发、洗衣机的，是不是？我下班我还小车呢，我有专车。
0: 嗯，你自己一人能扛动一个沙发？
1: 我现在为啥呢？我现在我大喇叭都不需要，哎，干咱这行业呀，就出去喊，是不是？走到哪喊到哪，
0: 就是一扯脖喊
1: 啊
0: 啊！你学一段。
1: 嗯，不行，我这学完之后了，我怕大家抢我生意。
2: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0: 你不知道你收的那些那个瓶子啥都是我卖给他们的吗？
1: 啊，都是你卖的，源头在你这儿啊。
0: 我是副业是啊。
1: 啊。
0: 来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了啊。
1: 嗯，来脚收一收啊。
0: 你跑哪条线儿的你？
1: 我、哪条线都干。
0: 这第二个啊，咱接着说。第三个就是各种这个织物、纺织物啊。
1: 嗯。
0: 那家里有这什么是布艺的沙发呀、窗帘子呀，对吧？床单呐。
1: 嗯。
0: 啊，等等这些，那都是这个室内灰尘的来源。因为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咱说这个人体和这些物品之间呢，少不了相互摩擦。
1: 那对。
0: 啊，都会有这个肉眼难以察觉到的细小纤维释放到空气当中，那这些纤维也会化作尘埃，啊，潜伏在家里。就是家里那些毛絮，你发没发现？
1: 嗯，
0: 啊，这一扫灰就灰嘟噜，就东北话说的。
1: 啊，对
0: 吧？那咋来的呀？
1: 哎呀，就这么来的。
0: 嗯，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不是说咱这个是从哪带回来呀，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跟这些所谓的这个家里的一些织物、纺织物
1: 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然后还有呢，就是厨房烹饪带来的这些东西。
1: 做饭没那意思。
0: 对，因为你在做饭的时候呢，即使你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但依然也有可能少量的油烟飘到他们的周围。
1: 对，
0: 这往往还黏糊糊的，你看不好整啊，这顽固啊，这所以说厨房都是每家的重灾区。
1: 对，
0: 做完饭一定得及时收拾，你这今天不收拾，明天早上你收拾它都挺累的，
1: 整干净
0: 挺费劲，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用的厨房的清洁工具，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1: 没错
0: 啊，有没有谁想买的？你可以问问我啊。
1: 有优惠。
0: 我不卖，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1: 啊。我以为有优惠。
0: 我要是卖，我不就喊321上链接了吗？
1: 支持你的。
0: 嗯。我给你拿那一瓶，到现在都没用了吧？
1: 你说那是哪个？
0: 那厨房
1: 那个没用完呢，还有。
0: 哎呀，那个我已经分享给好几个人了，他谁用谁都说好用，他不刺鼻。
1: 好用是好用，用不完现在主要是。
0: 瓶太大，主要是因为你不咋开火。
1: 对。
0: 那说完了这第四个，还有第五个呀、啊。第五个就是这个建筑啊、装潢材料等等的一些自我损耗。
1: 嗯。
0: 那除了房间里的人活动带来的灰尘呢，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灰尘。
1: 对。
0: 比如说，
1: 你家里面什么木材呀、石膏板那类的嘛。
0: 嗯，石膏、涂料。
1: 嗯、对。
0: 啊，这密度板等等，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会发生这个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会产生细小的颗粒物。
1: 嗯，
0: 油漆、胶水啊等这个固定材料还会出现老化，也释放一些这个微型的粒子。啊，这都是这个家里边灰的来源。那如果说家里这铺地板呢？
1: 嗯啊，对，你有没啥事儿了，你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是？那地板的讲话呢，肯定是有一些非常微小的碎屑。
0: 嗯，就是摩擦出来的一些碎屑啊。那如果是瓷砖，你想想那个接缝
1: 填缝剂嘛。
0: 嗯，对对对，这也会用这个慢慢的这个粉化啊、出现了这些所谓的灰尘。所以呢，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人和宠物都是灰尘最大的生产者。
1: 没错。
0: 我就觉得人家给我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我可以认可，
1: 有理论支持
0: 啊、嗯、对啊，就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回家了
1: 啊，看不着灰就明白了，
0: 就上别人家，
1: 上别人家然后自己家里面没有灰啊，有灰咱不回家也看不着，等于没有灰啊。
2: 你在远方，
0: 这除此之外啊，即便是你关闭了门窗啊，这室外的灰尘依然会有各种办法偷渡到你的房间当中、嗯、到底咋偷渡
1: 挺邪乎，
0: 我等会儿给你讲。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来的北往的啊，这个
1: 佳木斯鹤岗的，
0: 来了就别走了，别错过啊。接下来咱就讲一讲，来都不要走啊。
1: 重点来了，
0: 对，重点来了，咱讲一讲这个室外的灰尘是怎么偷渡到你家的。
1: 嗯，串门来了。
0: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门缝和窗框的这个缝隙。
1: 嗯，
0: 虽然咱看就是说你搁家呀，这个窗户门啊我都关得挺紧的。
1: 嗯，
0: 但是像一些这 PM10 啊 PM2.5 啊这些直径只有几微米的这个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还有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宽敞的。
1: 哦，
0: 而且像除了这些门窗啊，还有就是排风管道，
1: 嗯，
0: 空调管道，还有墙体之间的缝隙，它都能够钻进到你的室内，
1: 无孔不入。
0: 哎，这词儿用得好。第二个呢，就是人员进出，就说你上班啊、下班啊、回家呀，就每一次有人从外边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能够让外部空气带着灰尘一起进入到你的房间当中。那这些其实除了空气中的灰尘，这外面回来的人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
1: 嗯，这意思什么？衣服生的，你头发生的，你去脚底下了，是吧？
0: 像没听你说吗？你回家你别穿你那个外边的衣服，你给我沙发上一坐
1: 啊，
0: 整的都是灰。
1: 对，
0: 嗯，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呢，那在室外呀，这空气当中的各种颗粒也可能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啊，这些全都是带回来的灰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从外边买的快递那些纸箱上边，
1: 对，那东西我觉得挺埋的那纸箱。
0: 嗯，所以一般都在家楼下就把快递拆了。
1: 对，然后你直接拿楼上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说呢，是关上门呢，确实可以减少一部分这个灰尘进入到室内啊。但通过这种方法，就是你说达到一个这个绝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那灰来了，到底咱得咋收拾？头两天啊，我是跟我妈我俩出去了一趟。
1: 嗯，
0: 结果呢，搁那个商店，我就看着也有那个手工制作的鸡毛掸子。
1: 嗯，那小的时候很常见吗？那不，
0: 怎么就拿它挨打了？
1: 那打扫灰，收拾屋子，
0: 收拾屋子不是收拾你，
1: 不是。
0: 那鸡毛掸子，我说给他买一个，他说买完之后往哪搞啊？
1: 嗯，
0: 我就买它干啥呀？我说你搁家收拾屋，掸掸灰啥的。不行啊，你讲那玩意整太大占地方，说本身你放的它就可能锁着你不用它也招灰。
1: 主要是为啥呀？怕买了之后了，这个你妈呀，
0: 就用途变了是吗？
1: 用途，对，它不一定是收拾屋子，不一定是扫灰，那扫哪儿就不一定了。
0: 那倒没事，我都不怕这事，因为那万一但是但凡那鸡毛掸子敢对我出现一些什么呀，这个危险的动物
1: 马上就消失不见了，
0: 马上我就让它找不着。
1: 嗯，直接给撇了，
0: 那毛我都一根根薅下来，
1: 就剩个棍儿。
0: 嗯。那提到这个灰尘呢，最好呢，咱是在家里发现就给它及时的清除掉，因为难免会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成分啊，比如这个尘螨啊等等，都会对这个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什么过敏啊等等一些症状。而且像这个室内沙发里边添的一些阻燃剂，然后微塑料，还有外来的一些颗粒物当中含有一些重金属，也都会隐藏在这个灰尘当中。所以就是说咱必须啊，你得及时收拾它啊，别到时候搁家一摸上哪都一下灰，这就不太好了。
1: 嗯，在屋里面逛娘走一圈的家，这脚底板却黑哦，那不行啊。
0: 哎呀，你这是很有生活的，你也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要不说这很气愤呐，这今天中午回家收拾这个灰我累够呛，这整一中午这觉都没捞着睡。
1: 大扫除了
0: 啊，我感觉我明天还得收拾。
1: 但是吧，打扫完卫生之后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嗯，但是我感觉我明天还得收拾。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走的时候吧，这
1: 窗户没关，
0: 没关窗户
1: 啊。明白。
0: 哎呀，但是有人说我不太想收拾这个屋子啥，有没有啥好办法呢？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比如说你开一些什么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1: 嗯，它能。

0: 把那些像灰尘呐、啊，或者一些这个一些小毛毛吸附到那个空虚这个它的滤芯上面。
1: 嗯。还有就是在进门之后啊，马上就换鞋，你快递纸、
0: 嗯、
1: 快递纸箱呢，就尽量别往这个屋里太深处的地方带。
0: 嗯，
1: 太深处整的好像住洞里，
0: 加大主要是，
1: 就搁门口就拆它就完事了。
0: 嗯
1: 嗯，这样也能够减少这个灰尘的来源啊。当然咱们不可能说生活在一个完全无菌啊或者无尘的一个房间、
0: 嗯、
1: 那你只要就是清理的及时，那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这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0: 这个对
1: 啊，这就只能是这样安慰自己。同样这也是一位网友送给我们这些在寻找灰究竟是从哪来的
0: 嗯
1: 啊这部分人的一句话。
0: 嗯，送给你的得了呗。
1: 那怎么不送给你啊？你不好奇，我不跟你说，我这个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那你能这么快释怀吗？
0: 那不能。
1: 嗯，我到时候帮你把这话写下来，贴在桌子上。
0: 我悟了。
1: 嗯，
0: 就我们非常，我俩非常和平。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到时候给你写完，给你粘在那个卧室天花板上，就你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能看到这句话。
0: 他跟你打招呼呢、嗯，啊，我今天我又来了，我今天我还带好朋友来了。
1: 对，这句话记住没？
0: 啊、
1: 叫。毕竟与灰尘共处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嗯、是
1: 哎呀说的成高档了你怎么
0: 下班我安排的我给他做俩菜啥的、嗯、
1: 对嗯他就正好你就少整点就完事了、
0: 嗯

0: 然后还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叫赴红尘，
1: 嗯，
0: 来于尘，
1: 嗯，
0: 啊，归于尘，和光同尘。
1: 哎呀，
0: 嗯，是不是觉得有一定的高度？
1: 是，
0: 嗯，让人觉得有点半懂不懂的，
1: 都快理解不上去了。
0: 嗯，你出门不小心，马上我就屏蔽他，不让他评论了。有网友说呀，说这是只有打扫卫生的人才知道，他家里每个地方的灰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就咱说那个灰多了，只有在床底下才是重灾区。
1: 哎呀，确实。而且我发现哈，就是我每次打扫卫生时的时候啊，就是我卧室里面那个灰，
0: 嗯，
1: 跟客厅里面的灰还不一样。
0: 你也因为你客厅，
1: 客厅
0: 很少在那躺着，就你和那些布艺之间的摩擦其实没有卧室那么多。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般可能卧室那些小毛毛比较多，
0: 对，
1: 嗯，
0: 你就整点什么那除螨仪啊或者吸尘器啊，你就得吸一吸，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定期的把它给处理处理，就每次洗完衣服啊或者洗完被罩晾干之后，它都有一步就是得拍灰，整个
1: 打扫打扫，
0: 整个除螨仪就得出溜出溜就吸一吸。今天跟你聊的话题听明白啥意思没？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不错嘛。那咱也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今天还是同样的那个问题，陈老师。
1: 嗯。
0: 说点啥？
1: 你是问我吗？这不知道啊。
0: 那不，我不，这屋是咱俩，我不应该问你，我应该问谁呢？
1: 广大听友们，
0: 听友们，你们说说今天咱唠点啥？
1: 你先唠点啥？先放一放啊，就先那个，先申请一下换首歌。这歌我听得成困了。
0: 这个歌啊？
1: 哎呀妈呀，这个赖劲啊！你这是又什么？没有多少时间，那更不能睡觉了，那得整点正事儿啊。
0: 哎，这个行。
1: 啊，你这换首歌就中。
0: 这个呢？
1: 啊，这中。
0: 这行啊。
1: 嗯。
0: 这一个电曲还给你整的挺矛盾的，
1: 那相当矛盾了。就这首歌，那我这当时就得摁死，就给他
0: 换。这节目就节目就节目节目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呗，就困了。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听一会儿。
1: 其实吧，我其实想到了一个，就是话题，咱俩聊点啥
0: 啊？
1: 就是
0: 说，
1: 你看啊，这现在这个夜市啊、小吃啊比较风靡，比较多。
0: 嗯。
1: 那就是哪一种小吃是你就是完全不能割舍掉的？就是其他东西你可以不吃，但是那东西是你每次必回购的。
0: 就是逛夜市的时候。
1: 啊、对。或者就出去溜达的时候，你就哪种东西是你一直都想，哎，我得去吃。有吗？
0: 有
1: 啊，啥东西呢？
0: 就是每次上夜市的时候必须吃
1: 的
0: 是
1: 那个
0: 鸡翅包饭。就是说，你一提到这个夜市哈，我第一个从我脑子里跳出来的就是这个。
1: 因为昨天晚上嘛，跟朋友唠嗑，我们这一帮人是打电话唠嗑嘛，结果其中有一人就说今天晚上不太饿，你说没吃饭，完说那吃点啥呢？说点了个烤冷面，加了五份面。
0: 加，那就是那叫加五份面吗？那就是点了五份烤冷面呗。
1: 不是，是点一份烤冷面，加了五张皮儿，就只要那个面皮儿。
0: 完了，就是那个这些辅料还是那些。
1: 对，
0: 就一份的辅料。
1: 一个蛋一个肠，然后加了五份面。
0: 哎呀，这是一个老吃家呀。
1: 啊，然后我们就说呀，说你这玩意儿。确实是，那吃完它，你就再想吃饭，反正你也确实吃不进去啥玩意了。
0: 嗯嗯嗯。
1: 啊，完了就说其实一份烤冷面热量挺高的，然后就问他说那你们那都吃啥呀？那路过夜市，那你不得买点啥吗？
0: 嗯。
1: 我说现在咋说呢？一上夜市吧，其实我也挺犯愁的，就是瞅那些东西，你瞅啥都够挺。
0: 对。
1: 啊，特别是什么像烤冷面呐、炸鸡柳啊、臭豆腐这些玩意，哪哪都有。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去过这么多夜市哈，就是里头卖的东西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
1: 对，就怎么说同质化比较严重嘛。
0: 但是就是好比说今年你逛夜市没有这个品，来年领丁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尝尝鲜。
1: 就像
0: 去年有一个叫云朵
1: 舒芙蕾
0: 啊，舒芙蕾。
1: 嗯。然后还有啥？就热奶宝头些年比较火的那玩意儿。
0: 没吃过。
1: 哎呦我天哪！我给你讲讲。
0: 啥叫热奶宝啊？
1: 那热奶宝其实就是冰淇淋蛋筒，你知道吗？
0: 冰淇淋蛋筒、
1: 啊、就那蛋筒，只是蛋筒没有冰淇淋啊，完里边整点什么这个雪糯米呀、啊、这样啥玩意奶酪啊，打个球放顶上。
0: 叫啥？
1: 热奶宝。
0: 没听过都。
1: 已经消失了。
0: 那可能是夏天这个地方太小，没风靡过来。
1: 有卖的那时候，但也就是那一阵风过了就拉倒了。
0: 去年不就是还有那个糯米糍，我这今年就是特别想吃吗？今年夏天就没有。
1: 那你不都家庭那个作坊做？
0: 那不失败了吗？也不能说失败了，就是整太多。
1: 对。
0: 哎，就像今天就是洪老师上祭典还说呢，我都想让他给我带
1: 麻糍，
0: 带个麻糍回来了。
1: 你发微信呢，你给我整一个回来。
0: 你就想那个东西哈，他得送到洪老师手里，然后从老师再坐两个多小时车回来，其实到家了他就已经囊了。而且我一般要的都是那个，就是那个脆皮的那个，
1: 啊，就黄油脆片的那个
0: 啊，
1: 那
0: 到家就已经囊了，不好吃了。
1: 确实是，再加上那个，如果要是纯植物、纯动物奶油，我拿回来估计它也就化了，舟车劳顿的。
0: 哎，我现在家里头其实还有那个上次做那个糯米糍剩下的那个
1: 原料呗，
0: 就是。 冻的那个芋头，
1: 嗯，
0: 还有冻的那个紫薯，
1: 嗯，
0: 就打成泥了，都已经、
1: 嗯。这都是相当于半成品
0: 啊，对，预制品。嗯，
1: 这一说这个，说昨晚上唠嗑说吃烤冷面那事儿，
0: 嗯，
1: 我说我吧，怎么说烤冷面这东西对我来说吸引力其实没有那么大，一年我说可能吃烤冷面次数就是用手指头都能掰过来。我说但是吧，我说我最喜欢吃的烤冷面不在夜市，
0: 嗯，
1: 在烧烤店。
0: 在烧烤店？
1: 对，他在烧烤店就是、
0: 烤冷面嘛，烧烤店没有，很少有卖烤冷面的啊。
1: 口前有家烧烤店嘛，就是他家串儿挺好吃的，
0: 嗯，
1: 价格也挺这个经济实惠的，
0: 嗯，
1: 他家那个烤冷面我觉得是比夜市小摊儿的还好吃，就也是家常家淡的。
0: 他是，你是指那个就是那个串儿店专门有一个那个
1: 铁板呢？
0: 铁板专门卖烤冷面。
1: 对呀、啊，人家就是他是写在菜单上的，就你点后厨给你加工。
0: 啊啊啊啊！
1: 哎，那味儿我觉得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换店就这么多家、
1: 啊、
0: 这个串儿店，没听说是谁家做烤冷面的，
1: 就都比较少见。
0: 啊
1: 啊，
0: 真的很少见。
1: 我朋友嘛，有回我们去那吃饭，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也去那家店，但是没仔细看过菜单，说菜单上烤冷面的事儿。
0: 嗯嗯嗯。
1: 他们点完菜说那个大家看看还有啥刚才没点到的还想吃的，说给我来份烤冷面、
0: 嗯、
1: 四双眼睛唰瞅过来了，这咋串店还有烤冷面呢？我说你点就完事儿了，然后这再点一份没够吃，后来又加了两份。就是所以说怎么说那小吃这东西吧，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产品时间长不吃你会想，
0: 就是你要说是我哈、
1: 嗯、
0: 就是每次逛夜市儿，就是我对这个黏的东西不是没有抵抗力吗？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即食包饭，
1: 啊，里边那个糯米、土豆啥的。
0: 啊，对呀、啊，它咋那么好吃呢？其实怎么说呢，它那个东西贼好做。
1: 嗯，
0: 就是一个鸡翅把那个里头骨头去了以后，塞上那个黏大米、黏炒饭，往烤的，然后它，但是它外面的鸡翅不是高那个奥尔良那个料先腌了一下吗？就是我特别喜欢奥尔良那个口味、
1: 嗯、
0: 你知道吧？
1: 然后每次去都得必须吃，
0: 必须就只要是逛夜市必须吃的就是这个即食包饭。
1: 嗯，
0: 但是洪老师每次去必须，他对于这个串儿，
1: 对情有独钟
0: 啊，情有独钟、
1: 嗯、
0: 就得吃那个那大肠的那个大串儿、
1: 嗯嗯，
0: 就得那样的。涛哥每次去必吃的呢，就是烤山派和烤生蚝。就我发现每个人哈，可能都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去夜市必点的一个品，
1: 对，其实都有，就这么个东西、
0: 啊、
1: 我这头两天跟我妈俩上趟那个珲春街夜市嘛，
0: 嗯嗯，
1: 吃到了今年相对来说夜市比较火爆的一个单品，
0: 嗯，
1: 叫开花肠卷牛蹄筋，
0: 没听过。
1: 这是啥呢，就咱买那个脆脆肠你知道吗，嗯、
0: 啊、
1: 从那个中间一劈两半，
0: 啊，
1: 然后呢给它拉上几个开口，但是不能拉断，这样一烤它不就是弯过来的吗，这种状态吗，就回就卷回来了
0: 啊，
1: 他把这个中间卷回来窟窿里边塞上牛蹄筋儿，纯牛蹄筋儿
0: 啊
1: 啊，然后上火再烤，就是今年相对来说夜市比较火爆的单品。
0: 哎，我真没听说过，没见识过。
1: 咋说呢，就是肠是肠，筋是筋儿。

0: 就是味道不融合。
1: 嗯嗯，
0: 再加上本身吧，它牛蹄筋是先卤完之后在田里面烤的，
1: 嗯，
0: 它又撒料，再加上那个脆水肠，一般来说它的盐度比较高，就是咸呐。
1: 嗯嗯，
0: 它烤完之后更咸了。
1: 那你要这么说，脆水肠本身确实它就是那个里头的含盐分就很高了，但是你说那个蹄筋呢，你要是不刷点料呢，它就没有咸味儿。
0: 它先卤完呢，它卤的时候其实也有盐
1: 啊
0: 啊，但是那烤，你这谁家烤串不撒点料，那玩意儿它能好吃？
1: 对呀、
0: 啊，啊，那人商家都说俺家这秘制撒料，确实是。
1: 你说哈，就是这个夜市就是单品哈、
0: 嗯，
1: 我记得很多年前得是洪老师，洪老师考大学的头一年，
0: 嗯，
1: 我俩上北京，
0: 嗯，
1: 第一次见到那个肥肠卷大葱，
0: 然后啊，那两年那个单品很火
1: 啊，就那个大葱塞到那个肥肠里、嗯，我记得是在南锣鼓巷看的，
0: 哎、卖45一根，
1: 没买呀，就太贵了嘛。然后咱也说就是咱没吃过嘛，
0: 嗯、
1: 然后在北京没敢吃，
0: 嗯、
1: 但是第二年洪老师考上大学以后，我们上哈尔滨，
0: 嗯，
1: 在哈尔滨那个十大夜市，
0: 嗯，
1: 又看着了，尝一尝吧，就是说这些已经是第二次遇到了，
0: 嗯嗯嗯
1: 是。四大夜市那是卖25还是31根儿的？
0: 哎呀，最少他得卖你30
1: 啊。然后哈，说实话，不好吃。
0: 那大葱应该都烤不透，应该就是生大葱的那种味道吧？
1: 怎么说呢？就是大葱烤完以后哈，它有一股那种傲不登的味儿，
0: 混起味儿就是
1: 啊，对对对，反正他俩组合不好吃。
0: 嗯。
1: 现在你看这夜市上是不是基本上就消失了？
0: 没有这玩意儿了吗？
1: 啊，
0: 不咋吃。
1: 对，就是肯定就是、嗯、最开始可能人们都有这个猎奇心理，
0: 对，都得尝一尝，
1: 得尝一尝、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就是不迎合不了大众口味的话、
0: 嗯、
1: 它自然就消失了。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开发商卷牛蹄筋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商家处理的那个味道不太对。
1: 嗯嗯嗯，
0: 但口抛弃所有的味道来说，就是你的口感给到你的是好的，
1: 就是外面咬一口是脆的、嗯、然后里面这蹄筋是糯的、
0: 啊、对，就洗软洗软黏个当的那种。那一份是卖多少钱？15还是20来的？那里边反正就是相当于是一根半的肠，
1: 嗯嗯嗯，
0: 然后卷的牛蹄筋，
1: 哎，
0: 听到肠子。
1: 你说那个，我一下想起来了，那天跟洪老师去逛夜市，
0: 嗯，
1: 终于吃到你说那个剪刀土豆了，
0: 嗯
1: 啊。
0: 你就大铁盘就煎土豆子吗？
1: 大铁盘煎土豆子，而且哈，那土豆子你假如说，我说我要这个，
0: 嗯，
1: 和这个，他会告诉你、
0: 嗯、
1: 这个和这个组合呢，你那一碗放不下。
0: 他一般都是一大的领个小的。
1: 对、
0: 啊、
1: 我说我要这俩，因为那俩煎的比较糊嘛、
0: 嗯、
1: 他就说你这个和这个加一块儿、
0: 嗯、
1: 那个我给你拌完以后那个小碗放不下。老有意思了。我记得那天买两份嘛，跟洪老师俩一人点了一份、
0: 嗯、
1: 他那里头要香菜，我不要香菜，
0: 嗯，
1: 然后其余的全都整老大一碗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洪老师那一碗不就是先吃的吗、
0: 嗯、
1: 先吃的，等到我那一碗做，就像你老板说的，我那一下放不下了，
0: 嗯，
1: 拌那些我那一碗放不下了，
0: 快他那里，
1: 就快洪老师那里头了。说剩那些也是剩了，又给洪老师都吃不少了，
0: 嗯、
1: 又给人抿进去了。
0: 可好吃了，我感觉。
1: 啊，那洪老师说妈那玩意好吃，我说陈家伟同学强烈推荐的。
0: 我安利你好几回
1: 了。啊，我这因为一年也逛不上一回夜市嘛、
0: 嗯，
1: 那天终于跟洪老师俩去逛夜市去了，吃上了。
0: 他那差点东西，你知道吧？
1: 差啥呢？
0: 他里边差点煎粉跟火腿肠。
1: 没有。
0: 所以说差点东西，俺们最开始吃那玩意是搁长春那桂路，
1: 嗯，
0: 你想那都是好些年，就我艺考集训之前，
1: 嗯嗯，
0: 俺们每周都去上课，那晚上回宿舍正好就路过桂林路夜市，穿过去就是嘛，
1: 嗯嗯，
0: 晚上偷吃啊，那不让吃的时候啊，
1: 那对呀，
0: 俺们就买那西瓜汁儿，完配那个土豆啥的，人家是土豆，然后加上那个煎粉，
1: 嗯，
0: 还有就是煎的干巴的那个淀粉肠，
1: 嗯嗯，
0: 你点完之后给你怼稀碎一碗，哎呦我天，老过瘾了，
1: 老过瘾了、嗯，真的。其实那个，其实土豆子就是就像你们说参加艺考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土豆子其实不相当于就相当于碳水呗。
0: 那煎的让你吃，搁油炸的，
1: 可也是哈、啊。你要是蒸土豆子，肯定能就让你吃了。
0: 晚上9点下专业课、嗯，完了那个逛夜市去。就一人整点啥玩意儿回寝室，这帮男生就开 party， 那都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天天开，
1: 嗯，
0: 有查寝的呀，那意思就是检查，
1: 啊啊
0: 你知道突击检查，一挨罚，那第二天一上课全体称体重，然后挨罚跑楼梯，
1: 啊，
0: 那也挡不住，今天晚上跑
1: 那指定挡不住，
0: 就是大家的说法就是啥，今天晚上昨比如说今天晚上点了，然后明天被罚了。
1: 嗯，
0: 那明天晚上一定还会有一个比今天晚上还严重的大餐，就是补充一下体力。
1: 哎呦，就想就是你就说参加艺考。

0: 那就一天感觉饿得迷迷瞪瞪的，没有招了。那校长熬粥，给我们熬粥，拿那个大盆盛粥。我天哪，一次盛半盆。
1: 我跟你说，就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粥是老好喝的了。
0: 对。
1: 啊，我就记得，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慨呢？哈，就记得就是升红老师的时候，那就是20多年前呗。那时候做剖腹产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就是你在你那个就是没排气的情况下，是不让你吃、不让你喝的。我就记得那时候不让喝水，让人用那棉签蘸嘴唇。然后那时候就糊弄涛哥，你知道吧？给我磕懵了。然后就说涛哥，你用嘴里头含一口水。你那个就是递给我，就是灌给喂给我，喂给我，完我在嘴里咕嘟一圈，我再还给你，完了我涛哥就信以为真了，就是用那个嘴喂了我一口那个水，我咕咚一下就咽了，给涛哥吓懵了，媳妇你咋咽了呢？紧接着一共是2天，不是3天，完排气以后就说第一顿可以吃大米粥，我就记得我二娘给我熬了一碗小米粥。我第一口吃下，我就觉得这是人间美味，它咋那么好吃的？就是我这辈子喝，再喝不出来那个味道，最好喝的小米粥了。
0: 我们因为集训的时候，学校相对来说待遇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有水吧，那水吧里给你提供什么各种果汁、咖啡、饮料、雪糕。然后呢，一到
1: 但你就是让你们减脂可以喝这么多甜的东西吗？
0: 那你听我接着说呀，那不光是这个呢，边上还有一柜的零食
1: 啊，
0: 你都是给你预备的，
1: 是考验你们吗？
0: 不是啊，就是你如果正常你饿了，你可以随便吃，就都是不收费的
1: 啊。
0: 然后每天晚上大课和大课之间大概还有15分钟休息，你看走廊吧，就桌子全都抬出来了，这边是一盘西瓜，这边一盘香蕉，那边一盘蛋糕，那你看着咋整啊？那人家老师说了。这是给人学编脑的准备的，人写本子啥的费脑子，跟你们播音的有什么关系？
1: 那能受得了那强烈的刺激吗？
0: 那你偷着吃呗。你会觉得就是偷吃，我觉得是最美味的时候。
1: 偷着吃。
0: 对，然后水吧那个，我们都管他叫杨叔，那岁数挺大的，一个类似于像老头一样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外地的，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宿舍待的时间比较久，就是相当于查寝或干什么的。他其实对外地这帮孩子特别好。就是可能我们这次集训不让吃，他会给我们留出很多吃的和水。就是饮料什么的。然后比如这期集训结束了，你该回家了。哎，这尿圈给你喊过来，哎，给你装一大包吃的，你带走。
1: 真好。哎，其实到哪里都有。就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
0: 对，就是那杨叔真的是就对这个特别外地来的这帮学生就真的特别特别好，啊，然后有时候一整就给我们留点吃的呀，留点水呀什么带走。我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就说话说不出来，嗓子发炎。哎，他从家给我拿的胖大海金花，然后到那儿给我告诉你拿个杯来，就给我泡水什么的。哎呦天，就觉得那个
1: 特别感动，是不是啊？
0: 啊，
1: 就像你要说这个温暖，我今天我就是。看着说，就东北人一出去哈，真的就特别长脸。我今天刷到一条视频，是一个广东小伙骑自行车，去那个走318去西藏。然后呢，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伙吉林来的自驾的。然后那个就说在路上呢，就是攀谈了一会儿，说啊，你那个都是互相介绍你是从哪来的。然后这个吉林这几个开车这个大哥大姐哈，就是挺关心他的，说哎，一定要注意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走了，走了这个开车这个帮大哥大姐的往前走了多少公里以后，就发现前面就是下雪了。就是天气特别冷，然后就不放心，因为他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小伙子穿的是拖鞋。
0: 哎呀，
1: 然后这几个大哥大姐就驱车又返回来的，又迎到这个小伙了。完了，从车里头拿出来2双鞋，我看得特别清楚，一个矮腰的，一个高帮的。说哎，这鞋我们拿的没有用，就是给你穿吧，就怕他心里有负担嘛。然后就很多网友在底下就评论嘛，就说这个自驾去318的，怎么可能车里带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他肯定穿，他肯定拿出来的是他自己觉得最舒服的一双鞋，给这个骑行的小伙了。
0: 对，
1: 而且临走之前还给了他300块钱。
0: 哎呀，
1: 然后这吉林的大哥说：“你拿着吧，你拿着吧，就是你想吃点啥，你得买点啥，在路上哈。”然后这大姐非常暖心的说：“就说那个可能人生有很多追求，你可能目标很重要，但是身体最重要。”啊。然后底下评论说，就东北人这种大气哈，到哪都不丢人，你知道吗？都拿得出手。 可自豪了，
0: 温暖嘛，
1: 啊、哦，可自豪了，
0: 一些温暖的瞬间，
1: 对对对。

0: 记忆最深处。
1: 是是是。
0: 哎，但是吧，就是你说这些像学习呀什么这些受的这些苦，我觉得都是往后避一避都是可以的。就是特别我们那时候最抵挡不了就是桂林路夜市。
1: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嗯，上哈尔滨最抵挡不了就是师大夜市了。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去的时候，洪老师和涛哥他们都不陪我去。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去了小姨，
0: 嗯，
1: 还有妹妹他们都吃完饭了，
0: 嗯嗯，
1: 在饭店都吃完饭了，嗯，我就说啥要去逛夜市去，他们说都吃不饱六足的，逛什么夜市啊？他们不去，我自己打车去的，我真的我自己打车去的，然后吃的哈，
0: 嗯，
1: 哎，这你
0: 就嗨爆了呗，
1: 啊，自己就是其实明明都已经吃完饭了，
0: 嗯，
1: 然后又去逛夜市，也又吃个五饱六饱的。其实你说实话哈，就是你每样浅尝一点你都吃不进去了，
0: 嗯，
1: 我就提了了老多回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提了的又什么臭豆腐，
0: 嗯，
1: 烤猪爪子，还有什么烤的榴莲，
0: 嗯，
1: 啊，就是以前就是在可能就是在家这边没有的那个就是没吃过的，那必然就买回去。完了这是第一趟自己去的，结果那个吃完了以后没过两天，
0: 嗯，
1: 就是举家全去了，我领着我妈我儿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外甥我小姨他们，俺们一大帮，老有意思了，去过
0: 夜市
1: 啊，师大夜市啊，我记得在师大夜市吃的就是那个北京爆肚，排老多人了，
0: 嗯，
1: 排老多人了。但是哈，它底下你会发现爆肚是上面就一层，
0: 嗯，
1: 底下
0: 都是粉丝吗？
1: 底下全是店的那个粉丝和菜，
0: 嗯，
1: 你知道吗？然后那一趟夜市下来哈，就是我们这七八个人下来哈，你会发现，在夜市消费的比在饭店吃一顿的那费用还要高。
0: 对。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啥，就是你一个学生，就是大家不会买特别多，
1: 嗯嗯，
0: 但主要是你架不住的近呢，
1: 嗯嗯，
0: 我们在威宝大厦那地方搁哪呢，在同志街和西康路交汇对面就是桂林路夜市
1: 啊，
0: 下楼就是，完楼下那时候还有麦当劳，那时候麦当劳就主推新品叫那么大鸡排
1: 啊，啊
0: 13块钱买一送一啊，你偷着吃，那偷着买
1: 吗？你说麦当劳老逗了，前两天洪老师不是跟他同学去沈阳去看听音乐会了吗？
0: 嗯，
1: 那小孩家也是永吉的，
0: 嗯，
1: 但是是永吉一个就是像那个村里的，
0: 嗯，
1: 就是不是该里的啊。完了那小孩就跟那个洪老师说：“哥，我没吃过麦当劳。”完了那个洪老师说：“点。”完了那小孩说：“哎呀，那个套餐太贵了。”洪老师说：“没事，你点，你点完我就点。”那小孩是花了多少钱？40多啊，还多少？点了一个套餐。完了，等到洪老师一看，太他妈贵了！我点了一个那个什么，玩的说他点了一个什么，
0: 一加一随心配13块钱，
1: 烤肉盖饭，还点了个鸡腿。完了，洪老师说，等到那个餐送来的时候，40多套餐那还没吃饱，哥，你能把那个鸡腿给我一个吗？洪老师说，那给你一个吧。那还说，哥，你太不仗义了，你让我点麦当劳，完你自己点了个那个烤肉盖饭，花20来块钱，自己吃的5饱6饱，40多没吃饱。黄老师居然给我乐坏了，你知道吗？贼有意思。嗯，麦当劳属实挺贵。那天我跟黄老师花40多吃的那个
0: 塔斯汀，嗯，
1: 啊，吃挺好呢。40多在抖声省上拍个券，2个饱不3个饱，
0: 嗯，
1: 还有小食。
0: 我习惯点啥，就是一加一随心配13.9。
1: 嗯，
0: 一个主食加一杯水，或者一个鸡排加个派，
1: 嗯，
0: 然后反正你点两组20来块钱咋都够吃的。
1: 嗯。哎呀，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0: 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终于已定，接下来就是等陈玉了。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但是我也不能丢下他就走，和花木兰、林青他们合计了一下，决定再等一天再说。给陈玉24小时，想必他把自己想杀的人都杀干净了。到时候他如果回来，那我和他一起逃；如果24小时他还不回来，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也没必要傻等着，赶紧收拾收拾，逃命才是正经的。要不然落入特殊事件调查组的人手里，恐怕我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呀。那些人做事只追求结果，不追求过程，连审判都不需要，就直接枪毙我。我还是得躲着点，要不然就冲着我把血骨鬼尸带到太原为祸这一条就够我受的。在雪中，我从深夜等到他第二天日落西山，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就在我基本上已经开始绝望的功夫，忽然听到我家大门咣的一声发出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子淡淡血腥味就在寒风中飘进院子里面。很淡，但是干我这一行的以后练鼻子比狗都灵，对着特殊的气味几乎是一鼻子就能辨别出来。当下我抖抖身上血就站了起来，一个劲儿的朝门洞那边张望着。一条黑黢黢的身影缓缓从门洞里面飘了出来，很熟悉的身影，正是陈玉，只不过他浑身上下都是血，看起来特别的狰狞。我和他视线在半空中发生碰撞，陈玉很明显一怔，然后轻轻别过了头，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5: 小天，你醒了。
4: 我的兄弟出去杀人了，我能睡得着吗？我轻轻摇了摇头，缓缓说道：
5: 事情办完了。
4: 陈玉的面子一下难看起来。
5: 你都知道了？
4: 我不傻，甚至我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那么一点点。我加重语气说：
5: 说吧，
4: 涨了多少了？那个 LV 展架现在不出意外已经不在阳间了吧？我送他上路了，准确的说是送他全家都上路了。陈玉咬着嘴唇，过了良久猛然抬起头看着我说，小天，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继续克制了，不过我不会连累你的，事情既然是我错，这回来我就是想看你一眼，毕竟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朋友了，我欠你一个解释，回头我就走。走？走你妈呀走！我被陈玉天真的想法激怒了，而且他的话呀也确实挺伤我的，我要真的那么怕事的话，那我成啥人了？当下我几步冲到他的面前，忍不住提着他的衣领就开始吼道，你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吗？你杀人了，你杀人了，明白吗？而且还把太原这边一个富豪全家全干掉了，造成了一场灭门惨案，一个豪门呢就这么被你夷为平地，死了多少人？10个、20个，怕是不止。你觉得官面上人能这么了事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他们会有专案组，甚至一些行走黑暗里做事的部门也会下来处理。到那时候，老子也一样脱不了干系。陈玉不说话了，目瞪口呆的看着我。过了许久，才轻声说道：对不起，小天，我没有想到。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摆了摆手，沉声说，你去准备一下，咱们现在就出发逃命吧。陈玉目瞪口呆的看着我，看个屁呀。我忍不住说，再不走他娘的走不了了，闪光着干嘛呀？我话刚说完，然后陈玉就一把抱住了我，非常用力，脑袋埋在我肩膀上的位置，呜呜的低声哭泣起来，嘴里一个劲儿嘀咕着，对不起小天，对不起，对不起。我叹了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起的，虽然是苏蕾蕾的命数，但终究是和我有了牵连，我心里面也不好受，刚才有些激动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下来。拍了拍陈玉的肩膀，犹豫了一下，发现自己这时候真的有些词穷了，说不出什么同生共死的豪言壮语，憋了半天就憋出一句，好兄弟，不说两家话。陈玉点点头，然后我就让他和林青收拾东西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拿的，这老屋子里面就是我爸和我之间的回忆，我带不走只能留下，所以就简单收拾几件衣服，然后把出任务的装备带走就是。至于往哪里走，我自己也没个数，只能听林青的计划，一路往南边跑，到靠海的地方找船偷渡出去，然后找个地方躲两天再说。之后我又给李叔打了个电话，只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嘱咐李叔帮我好好照顾黑子，然后就开始去忙活了。东西不多，不出俩小时就都收拾好了。没成想，就在我准备上车的功夫，我的手机竟然又一次响了。来电的是一个未知号码，是那种连电话号码都不显示那种，只有未知号码四个字。这种号码一般都是经过加密的，不是诈骗电话就是别的。我现在心里堵得慌，也没心思和这死骗子多磨叽，于是就直接挂掉了。结果没挂掉多久，手机短信就滴滴答答响了起来。我打开一看，那条信息居然是那个未知号码发过来的，内容很简单，

0: 只有一句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想跑路吧，或者说你现在就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不过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已经走不掉了，不想死的话最好就接我的电话。这他妈是谁呀？我有些傻眼了，隐隐感觉给我打电话的他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就在我犯嘀咕的功夫，电话又一次响起了，还是那个位置号码。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深深呼出一口气，一咬牙就摁下接听键了。电话刚刚接通，一道沉稳的男声从听筒里面传了出来。不要问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和你有一点渊源，而且咱们还有一档子买卖没有了呢，所以你现在还不能走。买卖？我有些疑惑，下意识就问道，你到底是谁？至于买卖，我葛天中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有什么当时就了结了，可不会留下尾巴。不，我们之间确实有一档子买卖没有了结。电话里面的男生带上一丝揶揄，然后说道，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不过在我们见面之前，我想你最好还是听我的为好，不想死现在就放下武器去外面，记住，不想吃苦头的话你最好不要反抗。最后再补充一句，遇上我是你小子的运气，要不然这一次你小子死定了。去外面？我有些愣神，去外面做什么？外面有什么？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愚蠢的小子。那道男声非常嚣张的笑着，然后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注意到我的面色和语气不对劲，已经准备开车的林青就问我，小天，出什么事情了？我陷入沉默和犹豫之中，这个男子可信吗？挣扎了很久，我最后还是决定先听这个男人一回，不反抗出去看一眼，因为我隐隐能感觉到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恐怕会吃大亏，反正就是看上一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常常呼出一口憋在胸腔的浊气，咬了咬牙就和身边的林青说，下车，咱们先到外面看看情况。林青可能是被我忽然而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懵了，过了片刻才问我，都是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情况可能有些不妙。我耸耸肩膀，把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就说了出来。那个给我打电话的神秘男子说的话很突兀，但处处给我透露一点，我们现在情况很不妙，如果不听他的估计会倒霉。不管怎样，我决定凭着直觉去赌一把。林青他们几个约莫也是放心不下我，所以看着我离开一个一个连忙追了上来。这个时候天色基本上已经全黑了，我凑到大门口往外瞄了一眼，发现外面的小巷子里面黑不隆冬的什么都没有，一时间也瞅不清楚个情况，于是我就推开大门和林青他们一起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几个人刚刚出门，一直站在我身边的林青就一下停下脚步，身子绷得僵硬，我也感觉到他的异样了，于是就忍不住问他，怎么了姐？不要动。林青一把拉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也拽住周静，沉声说道，有狙击手，现在咱们已经被锁定了，稍微动一动 可能就会被直接射杀。举起手，我一下子被吓出一身的白毛汗。不过林青既然这么说，我估摸着八成是准是没错的。早就听说他们这一行常年行走在生与死间的战士，会在危机中一次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最后锻炼出跟野兽差不多的危险嗅觉，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在瞬间察觉。现在看来这应该是真的了，要不然我们几个为什么完全没有感觉，唯独林青能感觉有几条大枪在指着我们脑袋呢？仅仅是一瞬间，我浑身上下基本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咧咧嘴，然后就低声问林青，现在呢？我们已经被捕了。林青四处观察着，轻轻叹息说道，应该是顶尖狙击手，狙击角度很厉害，完全无死角，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论动作多快都躲不过对方狙杀。不过对方明明可以在刚才露头的时候可以狙杀咱们的，但却没动手，我估摸着应该是政府的人，不过不像警察，警察队伍里面没有这样的高手，我估计全山西都没有这样的高手，八成是首都那边过来的，精通特种作战，而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估计他就不比我弱，属于最顶尖的那种高手。这时候在我四周的许多民居里毫无征兆的就响起几声脆响，林青豁然色变，还有埋伏。他话音方落，四周几个四合院院门伴随砰砰几声巨响被踹开了，然后一大批全副装的士兵就往里面冲了出来，手里全部清一色的95式半自动步枪，明显的打开保险子弹上膛了的。的确确实是士兵，不是警察，他们身上穿着清一色的城市迷彩作战服，看样子怕还不是普通士兵，不出意外都是特种兵。这些人速度相当快，足足三四十号人，一下子我们几人全部被团团围住。我家门前那条小巷子被堵得水泄不通，他们一言不发，就是用步枪顶着我们的脑袋。别的不说，光我脑门子上就顶着至少十多条枪，这要是一开火的话，我被射成筛子都是轻的，估摸着被打成一团烂肉。我身上冷汗跟他们下雨似的，视线都有些被额头流的汗水糊得模糊了。不过我心里有些疑惑，他姥姥的，至于吧？灭人满门的案子多了去了，也没见首都那边来人呢，怎么换老子身上，又是特种兵又是国际顶尖狙击手的了？我呼吸都有些困难。他们不说话，我也没敢说话，主要是怕一张嘴捅着火药桶，让这些特种兵给我直接崩了。而且我心里也不由自主的想到那神秘男子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反抗。想了想，我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动作，心中就在叹息，看来我这一次还真是赌对了，要不然我们开车出来，这些人不得直接动手啊。我这一举手投降，这批特种兵里面一个看起来类似队长之类的人立马对我家附近的电线大楼方向招了招手，我没敢回头看那边什么情况，只硬着头皮在等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每一秒我都觉得浑身不自在。约莫十多分钟功夫吧，小巷子里面忽然响起一连串欣喜松松的脚步声，一个穿着迷彩作战服的人懒懒散散的朝我这边走了过来，看体型应该是个女人，一个窈窕的女人。等她从黑暗中彻底现形的瞬间，我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了。这是一个身高约莫在1.7米上下的女人，穿着干练的军装，英姿飒爽的，背上背着好大一条枪。这枪我认识，准确的说 我在百度上见过，一零式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这枪12.7毫米口径，射程为2公里，1公里距离内几乎指哪打哪，上了穿甲弹能轻松的击穿装甲车的装甲。不用说，这女人就是刚才瞄准我们的那个顶尖狙击手了。想想我自己刚才被一根12.7毫米的大鸟给指着，我整个人更加不好了。被这枪轰一下子，我他妈估计直接半个身子就没了。不过这个女人用的武器比较凶悍是一方面，她给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好凶啊。没错啊，的确是好凶。迷彩作战服够宽大，而这娘们可好，这胸前憋的跟撑破衣服一样，整个俩特大号炸弹呢。这功夫这女人走到我的面前，嘴角挂着一丝浅浅笑意，明明长着一张特别精致的脸蛋，可偏偏笑的时候右嘴角微微上扬，就跟个女流氓似的。被她这么打量着，我总有一种自己被调戏的错觉。她一声不吭，这么足足盯着我看了十几分钟功夫，终于是开口了。葛天中，我一愣，然后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说还行，不算太孬，看盯着我的胸看。女人点了点头，脸上笑容就愈发灿烂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如果不是笑容带上一丝邪恶的味道的话，我想她一定是个萌妹子。就在我满脑子不知想些什么混乱思维的时候，这女子又一次开口说道了，不过你知道盯着我看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吗？我他妈又不认识你，我咋知道啊。而且我那就是正常打量好不好，你那长那么突出还不让人多看两眼呢、啊、我心中也是有些犯嘀咕，主要是不太习惯他那种目光，当然这时候我又不敢把话说出来，要不然指不定得挨收拾呢，只是摇了摇头。很快你就知道了，这女人忽然一下贴了上来，那双充满邪恶的眼睛，我一下子产生一种不妙的错觉，下意识准备退后，结果就还是迟了。她的右腿闪电般抬起，然后狠狠一膝盖就撞在我的裤裆上，瞬间一股让人说不出的剧痛袭击我整个人，不光蛋疼还有肚疼，整个人好悬没背过气去，下意识的就捂住受创部位，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操！我当时就炸了，林青也炸了，不过还不等他发作呢，被好几支枪支顶住脑门，周静和陈玉那边也是不能反抗。我心中就回荡神秘男子的话，对他们摆摆手示意我没事，让他们别动。就这样我们四个轻轻松松的被制服了，全都绑了，收队。那女子轻描淡写说了一句，然后转过身扬长而去，只留下一道声音在小巷子里回荡着。我叫宋亚楠，就这个名字，以后见到我最好管管你的眼睛。这个变态，我心中狠狠咒骂着，疼得浑身都在哆嗦。然后一个士兵冲上来给我脑袋上套上黑布袋子，也不管我现在能不能站起来，直接一把把我拎了起来，架着我就离开了这里。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基山威名摇，金城画电视。 松，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

0: 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0: 全程
1: 八
0: 乘一
1: 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Number one FM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0: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过

我想和你玩一局狼人杀，然后抽中预言家。当上帝说天黑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的时候，睁开眼睛吻你。不管你是狼人、平民，或是其他，我都会保护着你。大家都闭着眼，只有上帝，还有你和我知道。

我是世上仅存的一个预言家了，他们都来找我，想要知道自己后来的种种，我也一一解答。我受世人敬仰，流芳百世，唯独两个人我看不清，像是幕布遮住眼睛，我摸不透你到底爱不爱我，我看不清后来的我们有没有结果，你也不曾答复我，于是我就这样孤独地活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即使在感情里受了伤，也还是请你们相信，总会有一个对的人在等你。别因为某个过往而错过更好的他。毕竟，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

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是隔着茫茫人海，带着温柔奔赴而来，去爱一个发光的人。后来你也会发光，如果有一天你的光更亮了，也要照在当初你爱的那个人身上。

为告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接受，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如果你拒绝，那也只不过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县第一峰，龙洞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化殿，行圣，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安徒生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你曾经看到过一个老木碗柜没有？它老得有些发黑了，它上面刻着许多藤蔓花纹和叶子。客厅里正立着这么一个碗柜，它是从曾祖母继承下来的，它从上到下都刻满了玫瑰和郁金香，它上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蔓藤花纹，在这些花纹中间露出一只小雄鹿的头，头上有许多花角。在碗柜的中央雕刻了一个人的全身像，他看起来的确有些好笑，他露出牙齿，你不能认为这就是笑。他生有公羊的腿，额上长出一些小角，而且留了一把长胡须。房间里的孩子们总是把他叫做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这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而得到这种头衔的人也并不多。不过我
4: 现在你可以有一个丈夫了，这人我相信是桃花心木做的，他可以使你成
5: 一个大混合花瓶里去好不好？我们可以躺在玫瑰花和薰衣草里面，如果他找来的话，我们就撒一把盐到他眼睛里去。小牧羊女说，那不会有什么用处，而且我知道老中国人曾经跟混合花瓶订过婚，他们既然有过这样一段关系，他们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感情的。不成，现在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了。扫烟囱的人问，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块儿跑到外边广大的世界里去吗？你可曾想到外边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一去就不能再回到这儿来了吗？牧羊女回答，我想过。
3: 扫烟囱的人直瞪瞪地望着他，于是他说，我的道路是通过烟囱，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起爬进炉子，钻出炉身和通风管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烟囱，到了那里我就知道怎样办了。我们可以爬得很高，他们怎样也追不到我们。在那顶上有一个洞口，通到外面的那个广大世界。于是他就领着他到炉门口那儿去。小牧羊女说，那里面看起来真够黑，但他仍然跟着他走进去，走过炉身和通风管，这里面简直是漆黑的夜。现在我们到了烟囱里面了，瞧吧瞧吧，上面那颗美丽的星星照得多么亮，那是天上一颗真正的星，它正照着他们，好像是为了给他们带路似的。他们爬着，他们摸着前进，这是一条可怕的路，它悬得那么高，非常之高。不过他拉着他，牵着他向上爬去，他扶着手指导他在哪儿放下一双小死脚最安全，这样他们就爬到了烟囱口。

0: 在口边坐下来，因为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也应该如此。布满了星星的天空高高的悬着，城里所有的屋顶罗列在他们的下面。他们远远地向四周望了望，远远地向这广大的世界望去。这个可怜的牧羊女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她把她的小脑袋靠在扫烟囱的人身上，哭得可怜而又伤心，弄得缎带上的金色都被眼泪洗掉了。她说，真是太那个了，我吃不消，这世界是太广大了，我但愿重新回到镜子下面那个桌子上去。还在我没有回到那儿之前，我是永远也不会快乐的。现在我既然跟着你跑到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如果你对我有点爱情的话，你还得陪着我回去。扫烟囱的人用理智的话语来劝他，并且故意提到那个中国老头和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但是他抽噎得那么伤心，并且吻着这位扫烟囱的人，结果他只好听从了他，虽然只是很不聪明的。
1: 所以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爬下烟囱，他们爬下通风管和炉身，这一点也不愉快。他们站在这个黑暗的火炉里面，静静地在门后听，想要知道屋子里面的情况到底怎样。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他们偷偷地露出头来看，哎呀，那个老中国人正躺在地中央，这是因为当他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从桌子上跌下来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跌成了三片，他的背跌落了成为一片，他的头滚到一个墙角里去了。那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脑子里仿佛在考虑什么问题。这真可怕，小牧羊女说，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于是他悲痛地扭着一双小巧的手。扫烟囱的人说，他可以补好的，他完全可以补好的，请不要过度的激动吧，只需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颈子上钉一个钉子，他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仍然可以对我们讲些不愉快的话了。你真的这样想吗？于是他们又爬上桌子，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扫烟囱的人说，你看，我们白白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大可不必找着许多的麻烦。牧羊女说，我只希望老祖父被修好了，这需要花很多钱吗？他真的被修好了，这家人设法把他的背粘好了，在他的颈子上钉了一根结实的钉子，他像新的一样，只是不能再点头罢了。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说，自从你跌碎了以后，你倒显得自高自大起来，我看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摆出这副架子，我到底跟他结婚呢，还是不跟他结婚？扫烟囱的人和牧羊女望着这位老中国人，样子很可怜，因为他们害怕他会点头答应，但是他现在不能点头了。他同时又觉得怪不好意思告诉一个生人说自己颈子里牢牢地钉着一根钉子，因此这一对瓷人就成为眷属了。他们祝福老祖父的那根钉子，他们相亲相爱，直到他们碎裂为止。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刘麻子是狗改不了吃屎，今天又跑到老于太谈生意，给两个拜了把子的逃兵当拉纤儿的，合买一个老婆，不想在这儿竟遇到了十几年前被他卖掉的康顺子。庞太监早死了，康顺子无法忍受庞家人的虐待，带着义子康德利来老茶馆寻个出路。一见刘麻子，康顺子冲上去就打。王掌柜看康顺子还能干，又不多要钱，就留下来做女佣人了。恶人自有恶报，刘麻子正做着发洋财的美梦呢，沿街抓逃兵的大令过来了，两个逃兵献上了洋钱，刘麻子反被当成了逃兵

就地正法了。王立发的大茶馆就和这个国家一样，像匹病马，不死不活的又挨过了几十年。北京城里好不容易没了日本人了，可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横行的场所。裕泰茶馆远不如从前那么体面了，藤椅不见了，无论是房屋还是家具都显得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更大了。在这些条子的旁边还贴着茶欠先付的新纸条。王掌柜老的驼了背，他的小孙女王小花都已经上了小学堂，可是在老人和孩子的脸上都找不到一丝笑容了，因为孩子连一碗热汤面也吃不上了。为了老裕泰，王掌柜改了一辈子粮，就连用说书的来拉生意的房他也试了，可是这点玩意儿早让流行歌曲给顶垮了。然而老掌柜仍不甘示弱，在小刘麻子的撺弄下，居然请了位年轻漂亮的女招待小丁宝。小丁宝刚17岁，貌似风骚，而实际上是天真善良的姑娘。原来母女两个是靠着父亲留下的一所小房子活着，可是政府啊说这房子是逆产，给没收了。母亲气死了，姑娘却落入了小刘麻子的魔掌。小刘麻子以市党部委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为靠山，欺行霸市，为了替主子经营一个享乐的处所，监管收集情报，他选中了老裕泰，预谋霸占。小二德子、小宋恩子和小吴祥子都继承了父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专靠大学生、教师发财。小汤铁嘴成了三皇道的天师。这些人活在这种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呀。这年月，地方上有很多封建流氓组织，他们无恶不作，三皇道就是这样一个。大坛主庞海顺就是庞太监的四侄子，近来他和国民党串通一气，又和沈处长拜了把子，要拉队伍上西山打八路军去，还做着当皇上的美梦。可是庞四奶奶发觉丈夫对自己不忠，就跑到老裕泰请婆母康顺子出面做太后，好帮他一起管着皇上。康顺子听明了庞四奶奶的来意，断然拒绝。庞四奶奶被驳了面子，迁怒于王立发，叫王立发劝康顺子，否则要让三皇道的流氓来砸茶馆。康大力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就在昨天晚上他还来看过康顺子和王掌柜一家，不想这个消息让特务们知道了。小宋恩子、吴祥子逼着王掌柜的限期要人，为了逃避迫害，老掌柜让儿子一家和康顺子一起上了西山，他自己不跑，这是他的茶馆，他活在这儿也愿死在这儿。小刘麻子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打着沈处长的招牌命令老掌柜早早滚蛋。望着经营了几十年的茶馆，王立发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没想到临了，老裕泰还来了最后一波顾客，常四爷和秦二爷都已经是老掉牙的家伙了。秦仲义

0: 早失去了先前的气魄与风度。他苦心经营了40年的工厂，被国民党当成逆产给没收了，机器也拆光了，当成了废铜烂铁给卖了。他打趣儿的对王立发说：“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呢，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他把从工厂废墟中捡回的一支钢笔交给了王立发，这是他当年使用过的，笔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好让老掌柜把自己的故事当作笑话讲给后人们听。王立发苦笑着告诉秦二爷，他要搬家了，可搬到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一辈子的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该贿赂的他都上供，他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只盼着过平安的日子。可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二栓子逃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回来了，可想不到整个家都要玩完。王立发精明，老忘不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是如今他再也无能为力了。常四爷如今70多岁了，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只落得卖花生米了。他总是盼呐盼呐，只盼国家能像个样，只盼谁都讲理，谁都不欺负谁。可是他眼见着的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了，就是让人家杀死了。宋二爷饿死以后，棺材还是靠他给木化来的，可常四爷一想到自己就感到一阵凄凉。他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句抗议。而他这样好强了一辈子的硬汉，如今也只好为自己预备了下点纸钱儿。心中一提，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儿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王立发冲着常四爷说：“四爷，按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常四爷就喊了：“四角的根夫，本家赏钱120吊。”王立发、秦仲义齐声应和着：“100。”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 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有那么几句话，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书干嘛呀？讲金比武，借鉴一些古人的事情，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怎么做人，无非起个辅佐作用。拿咱们前文书说了，黄不正和他所谓的妹子狼狈为奸，专门算计人，要图谋老马家的财产。你看这世界上多复杂呀！哎，人家有个计划，就叫这皇室嫁给了马善马老头，结果皇室到这儿之后装作贤妻良母，可会来事儿了，把老马头哄个滴溜溜溜转北高飞，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这帮亡命徒唯命是从，为啥？就为钱。没说嘛，钱是惹祸的根苗，你说没钱，这国家就贫穷，就软弱。朱家这没钱等于断了血脉了，你不拿钱什么也不给你，所以都拼命的挣钱，国家也想富强。可是作为个人来说，钱太多了，树大招风，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围绕着金钱这个字儿，古往今来多少人断送了生命，多少家倾家荡产，惨案是一幕挨着一幕。老马家就是其中之一，不是有钱能吗？结果黄不正就晓得暗中策划把老头给杀了。这一杀，那帮小子得了钱了，远走高飞，他理所当然

当然的一家之主，这多好，财产全落到他俩手，他俩可以名铺业盖，早晚就可以公开身份，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谁能说旁的？咱没说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干的这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馅头的时候。首先，总管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没敢动，所以呢，先给他钱，买个他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小公子马腾飞没了，明明扔到井里头了，这孩子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到哪儿去了。咱这里没神话，没有神话鬼怪，那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的时候，在墙外的有人在这路过。为什么说呀？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这个人有腿儿，哪儿都能出溜。正好这个主没事儿，在墙外头路过，里头说那话，他全听见了。这人个还挺高，一瞧瞧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黄氏把那孩子小腿抄住，扔到井里头。这人看见真真。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了，吓坏了，院里空无一人。这个主就利用这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了井里头，把孩子给救出来了。这孩子需要抢救，喝了不少的水，夹起孩子越墙而过的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么这个主是谁？就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了不起的人物，魔山派的舵主，老当家的司马德空，人送绰号叫百岁白头翁，魔山派的老教主，上江夏县办事，赶上这事儿，把孩子给救走了。啊，救走了，他当然是死不了了。后来把孩子救过来，简短接说。哎，一看这孩子可怜呐，就留到身旁了。等以后这人魔山派没事老练武，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错的。有时候司马老剑客瞅着他，就问他：“我们干嘛呢？练武呢？你喜欢吗？喜欢。你能练？能。呵，你练练我看看啊！把走行门迈过步，他啪啪一练，真那么回事。”司马老剑客心一动，哎，这孩子行啊，我教教他，待着也是待着。这一传授，他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子，天资聪明，能举一反三，教一招能会三招。怎么能会三招呢？他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悟性极强啊。就这么的，魔山老教主一看喜欢上了，哎呦，这孩子好苗子，干脆我传授他能耐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的功夫，这孩子长大成人，到了20岁，成人了。到了20岁，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又爱穿白衣服，就显得更漂亮。要讲究俏，一身笑，这玩意带讲究的，够才了，能耐还大。哎呀，老教主十分高兴。这天爷儿俩唠闲嗑，谈到马腾飞的家事，马腾飞哭了：“师傅，我那阵虽小，我记忆犹新呐。我家里人死的太惨了，我在您这学能耐，闭上眼睛，我爹就在我的面前嘛。老人家，我想跟你请假回去。”我去祭祖，另外要给我爹爹报仇。孩子，行，我教给你能耐就为这么回事，我全了解清楚了，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我没动手呢？我给你留着呢，要解心头恨，拔剑。

0: 斩仇人呢、啊、这事得你去办去。好孩子，明天你就走回家。奉命下了大魔山，回到江夏县，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旁边有个茶摊，进来喝口茶吧，了解了解本家的情况。他作案那块把刀放下，包放这块，要了壶水，看了看，尽量回。那阵很少出门，但是有些事还能记得。哦、这趟街不拐弯，一直通到马家集呀、啊，就到了我们家了。这条道我爹骑马带过我走过，就这趟，还是那个样子。想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就给他相面。马腾飞一抬头，瞅这老头也挺眼熟。你是掌柜的？
1: 是啊。
0: 你老瞅我干嘛？也没有别的喝水的，我瞅您长得挺带劲。
1: 是啊，
0: 那么回事儿，
1: 我与众不同。
0: 我听你的口音像本地人
1: 啊，
0: 我从这儿长大的。
1: 哦，你哪儿的？
0: 我是马家集的。
1: 马家集的？哪家的？
0: 我的名字叫马腾飞呀、啊。我爹爹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姓马，叫马善。
1: 哎呦，我的少爷！
0: 老头把壶都扔了，过来搂住马腾飞哭开，在外头不敢说，把他领到屋里头，老头气不成声。你还记得你们家有个总管吗？叫马福啊，不就是我吗？
1: 哎呦，腾飞也想起来，
0: 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老多了，还活着呢，腰有点发弯了。
1: 这回爷俩可见了面了，
0: 彻夜长谈。马福哭着把当年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了。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我迫不得已我给他写的字据。为什么我要想活下来？我不是贪生怕死，我是心里的不平衡，我要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事情。过去有那么几句话，说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的人反倒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我要看一看这害人的人是个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那钱我可没动啊，我知道这是你们老马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我存到朋友家里了。少爷你回来了，这钱还如数给你啊，我的少爷。马腾飞也哭了，好人呐，那世界上还得是好人多呀，要都是坏蛋，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这老头忠心耿耿，哪儿找去？这就是我的亲人嘛。他一了解情况，哎，老头说了，为什么我开茶摊呢？我就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都上我这喝口茶，我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所谓的那个舅舅，这下可了不得了。嗯，在本县头等守护，跟官府高搭连环，非常亲切。进衙门搅面水平汤啊，全叫他买通了，所以他才能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无人过问了，谁管呢？这回你回来了，这老天爷真睁了眼了，少爷一定要报仇啊！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嗯，好，他们家养着不少打手，
1: 都是江洋大盗、海洋贼贼啊！你一个人报仇行吗？
0: 老人家，你放心，你就瞧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去，在这茶棚这小后院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钢刀背在背后，是斜挎百宝囊。老人家，您听喜讯，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啊，您准备纸马香客烧纸的东西，您给准备好了。好了好了，交给我了，可千万注意，没说你放心。晚上背背单刀回到自己的家里，来到大门这一看，那小的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个样子。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儿，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别的人，这是我们家的财产。他那心呢跟火烧的一样，非申请上房。就凭他这个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他？穿斋过院，到了后院了，这就是他从小长大的那个院。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一看屋里有灯光，他爹跟他娘就住在这屋，屋子还在。高抬腿，轻落足，到床根底下了，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呵，他一瞅黄不正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肚子甜甜的，这么些年不见，发福了，脸蛋的地盘在扩大，小肚也嘟噜下来了，小将军肚也起来了，又白又胖，脑门子倍儿亮，显得那小眼睛就更小了，还留上胡了。再看那黄氏，比那阵也胖了，穿着一身红，还抱着个孩子，你看他俩的孩子，这孩子两生日三岁，孩子睡着了，他在这抱着，两个人打打嘎嘎，不知说什么。马腾飞一看，火旺上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呢？开门呢？谁啊？前院的家人有急事向您禀报
2: 啊，是吧？
1: 他把这裤衩捻捻，他也没想别的，把门开开
2: 啊，是是是，
1: 哎，你是谁？刚然一愣，马腾飞照他肚子，当就是一脚，哎呦我的个，薅着他头发，他裂在屋里头。

0: 你是腾飞。
1: 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狗男狗女的狗杂种，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要不是老天有眼，我恩师搭救，焉有我的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们还有何话说？抡刀就要动手。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

0: 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马腾飞回家报仇，正好把奸夫淫妇堵到屋里头。哎呀，他们还有个两生日三岁的小孩全堵回来。马腾飞火旺上撞，把这位黄不正踩在脚下，用刀压着他的脖子。
3: 说一句话，骂他一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大放厥词骂的他狗血喷头，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咕噜，脑袋给砍下来，不出气，肚皮拉开，给他开膛摘心。
2: 怎么解恨怎么来吧，把他肚子的零碎全掏出来，找半天没找着心，劈了肝的什么都有，心跑哪儿去了？最后可劲儿一划了，这嘎吱窝划了出来了，怪不这位缺德呢，这心搁到这儿了，就这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这小子这么缺德，把他杀了，一抬头。
3: 一看这黄氏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一般，啥了也哭不出来，喊不出来。马腾飞一咬牙，你也不是个好主，你是个罪魁祸首，从床里边拉出来，踩在脚上，噗一刀，人头砍下，小孩醒了，哇哇一哭。
2: 马腾飞心说：“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想留着这小孽种，将来也好不了。”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三条人命，身上都染红了。一刀在手的出来，哎，正这么个时候，打更的来了，就那打更的。 正好转的是，一看这屋里灯光晃动，不是好动静，就喊了一声：“谁？我！哎呀，我的妈！有强盗啦，有贼了！”他这一喊，马腾飞一咬牙，心说：“该死的鬼！”噗噗，有俩本宅的保镖来了五六个，各拿刀枪棍棒。
3: 往上一闯，跟马腾飞站在一处，他们也不认得马腾飞是谁，就认为是江洋大盗。一伸手，他们那两下子，那差的太悬殊。马腾飞那什么能耐，真本领，一没身的功夫，啪呀啪呀啪啪，全给收拾了，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了。
2: 哎呀，马腾飞这心呐，才感到平衡，手提单刀站在院里头。哎，我你们都听着，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说。你要出来听我讲话，一笔勾销，无有话谈。哪个藏着不出来，要被我搜查出来。 砍你们的脑袋，我就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后来毕竟有那胆儿大一点的，哥哥兄弟啊，出去了，不出去藏不住，他不能把咱杀了，咱也没惹他，互相搀架着。

0: 仗着胆子，五六十号男的女的都有，这都是佣人，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众人都出来了，靠着北面全都站好，一个个面无人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叫马腾飞，原来的主人马善就是我爹，这偌大的财产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变成姓黄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财产，上了年纪一点的一听啊，哎呦，这是原来那个小少爷。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各位，跟你们毫无干系，你们尽管放心，大家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没驱杀好人，该杀的人我已经杀了，大仇我报了，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到案打官司，众位绝受不了牵连。
1: 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呀，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怎么还想打官司？
0: 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他把那脑袋剪吧剪，拿个大被单子包着，血丝呼啦的滴滴滴答滴的血，拎着刀出来了，找原来那老总管马福，马福正等着呢。咱们前文书说都交代好了，芝麻相克，到了郊外，老马家的坟地里面看着大坟头，他父母都葬到这儿了，准备好了武功，把人头往这一摆，马腾飞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呀，娘啊，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如今大仇已报，老爹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我大愿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活着没意思。简短结束。马腾飞真是好样的，拎着这么些个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手到案。这家一走的街上，老百姓瞅，哎呀妈，这怎么着？哇，四散奔逃啊！这个疯子，哎呀，浑身是血，拎着那什么的，拎着把刀，俩眼发直，谁不害怕？就是现在也是如此。有位拎着菜刀在大街上横逛，你也吓得躲出多远去？你知道他是神经病，这是疯子，什么直勾勾的瞅着。他够奔县衙，到县衙这儿用刀背一翻个，对准堂鼓，咚咚咚咚，还把鼓捅漏了。当差一头呀，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江夏县知县呢，姓沈呢，叫沈伯清。因为他是个贪官，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清。贪官跟死去的黄部长换贴的八兄弟，处的相当不错了，要不这个案子怎么压到他手底下，一直给压着不调查，推脱到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人把堂鼓都捅漏了，手中了一把刀，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请老爷升堂。哦，这还了得，传点升堂。升了堂，三班人义站在两旁，刑名师爷站到旁边，这沈大人升坐公位，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

0: 马腾飞自己来了，大步流星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放在那儿，刀往那一放，大人在上，杀人的罪犯给您磕头了。
1: 哟，岁数不大呀，
0: 长得平头正脸的，眉清目秀的，就是有点凶神附体的样子，不见这人是尊品人物。下跪何人？马腾飞，马家集的人，就在老爷的治下。
1: 马腾飞，
0: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老爷，
0: 我您是不知道，我爹您知道，姓马叫马善，人送绰号马善人呢。
1: 啊，
0: 马善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儿子，
1: 正是。
0: 这怎么回事？老爷荣炳是怎么的回事？我全把他们杀了，我大仇已报，我不能逍遥法外，该什么罪老爷给我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您了再看这一包，把这包皮打开了，你看看。老一瞅，我的妈呀，你这哪见过这个？哎呦，呲牙咧嘴，全是脑袋，这还了得？马腾飞胆大包天，国有国法，国家有王章，你算个什么人随便杀人呢？这还了得？你就一万个里也不行啊，收监收监，押入死囚牢。到死囚牢里头，进子牢头都挑大拇指，对马腾飞全都掏着腰带，有的给买烧饼，有的给买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别的的用不着买了，就这些就行的。有的百般关照，晚上给送被褥，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那个国家的国法多么严格，要想徇私舞弊也不是没那机会，因为事在人为嘛。马腾飞是非常感谢这些衙门的官人啊，暗地之中挑大拇指，切，好汉有骨气，这才叫铁骨铮铮的男儿汉。你自己打官司，佩服有什么用？这个案子震动湖广武昌府，小小的七品县令担不了责任，马上往上行文，不久臭文批下来了，就地处决。很快不到十天就批下来了，知县接着臭文之后，好吧，马上执行，带上马腾飞。嘿，马腾飞啊，这可是自己找的，按说自行投首应当减轻罪名，无奈你罪大恶极呀，罪不容赦，故此上线批下来，将你斩首示众，没给你动用其他的刑罚，免去绞罪，免去凌迟，你这就算捡了个便宜。化工，嘿，马腾飞活出死去了，这算个什么脾气比了？挂了工，手印摁上，鞋袜扒掉，脚印踩上，干什么？备案。那个年头手续还挺繁琐的，死犯必须十个手指的印摁上，脚左右脚全得踩上。永远的档案，这些东西办理完了之后，把招子一勾，斩决罪犯马腾飞一名，啪扔下去。刽子手这才上去，这回有活干了，把马腾飞摁到公堂上，脸朝外，扒掉衣服，光着膀子，是五花大绑，原来的手捧脚镣全不要了，换绳子，架到外边车上。前边削起破锣，长起丧门号，坐着。

0: 牛车赶奔西关，西方大陆嘛，都得出西关，是斩人场。知县身为监长官，这队伍一走到街面上，这个人呢都轰扬动了，谁不知道这个大案子？都赞成马腾飞呀，议论的中心都是这件事儿。人们茶余饭后交头接耳，一谈论老马家的所遭所遇，全同情马腾飞，好人呢，搁谁身上也不能善罢甘休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有理他讲不出啊，只好走上极端。那官府的人跟老黄家勾搭连环都买通了，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哎，惨呐！到头来把小命也搭上了。都想看看这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所以万人空巷，前头破锣敲着，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啥啥啥啥啥啥都啥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慢呢。出了西关，到了杀人场，队伍护住法场，大老爷升坐监斩棚，把马腾飞推上断头台。怎么叫断头台呢？前头一个大墩子，跟那大菜墩子差不多，巨型的，拿铁箍圈着，脑袋震在那上头，大刀好往下砍呢。一刀了却生命。马腾飞看了看，好啊，哼，没想到我得了这么个结果。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我在报仇那一天我早就想好了，去他妈的，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想起来，各位，我跟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刽子手抱着鬼头刀，把上头绸子解下去，皮壳拉下去，那刀都闪亮的。您可记住啊，快刀杀人呢，他不受罪。快刀杀人，罪越大，刀越不快。你看，同样是挨砍，那个刀都有多少种，说是罪大恶极，要判处砍头，那刀子一点都不快，一刀砍不下脑袋，得剁5-6刀才把脑袋给剁下来，那人活受罪，痛入骨髓，那就甭提了。清朝六君子谭嗣同，您看过那影片吧？谭嗣同是六君子之一，属于维新的领导人物。慈禧太后憨套了他，定了死罪，下了密旨，用钝刀子砍谭嗣同。到现在还有位90多岁的老人呢，亲眼目睹砍人的场面，连砍了多少刀。啊，谭嗣同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哎，今天这马腾飞不然，快刀。据说呢，有一个人呢还体验过砍脑袋的滋味，说刀过赛云片，这一阵凉风就过去了，心似滚油煎，那心呢像油烹的一样，牛车40转，一命染黄泉，得牛车轱辘40圈，这才咽气。马腾飞今天要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

0: 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相伴。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

0: 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

0: 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皮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

0: 政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
4: 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6: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3: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

0: 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吊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十九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 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板，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

0: 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
4: 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桥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6: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就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

0: 无能为力，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它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0: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0: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0: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快乐图。
1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有诗赞，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自今年5月启动夏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聚焦城区环境提质目标，持续加大保洁管控力度。经过4个月的集中攻坚，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市人居环境得到稳步提升。
3: 在环卫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洗扫车辆沿城区道路匀速作业，同步完成路面冲洗、清扫、收污全流程作业，高效清除路面浮尘与散落杂物。据了解，5月至8月整治期间，除降雨及极端天气外，5台洗扫车每日全员上路作业，依托机械化作业优势，大幅提升保洁效率，有效抑制道路扬尘。机械化作业提效扩面，精细化人工保洁则同步跟进查漏补缺。全市500余名环卫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实行分片包段责任制，针对人行道、路沿石缝隙、绿化带边角、背街小巷等机械作业盲区开展高频次巡回深度清理，实现城区保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路面保洁抓细抓实，生活垃圾收运也同步提标升级。针对夏季气温高、垃圾产量大、易腐坏的特点，工作人员优化调整收运路线与频次，加密商圈、居民区等重点区域的清运班次。整治期间，全市日均清运生活垃圾145吨，切实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从源头避免垃圾积存影响市容环境。
4: 城市干净整洁关乎民生幸福，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巩固本次专项整治的阶段性成果，紧盯商圈、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健全常态化保洁机制，持续提升城区保洁服务质量，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宜居环境。
3: 本台消息，在横道河子乡，崇香董酒业作为本土优质酿酒企业，以本土小微企业赋能乡村振兴，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为当地群众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据了解，该企业以生产粮食酒为主，每年消耗玉米40至50吨，高粱60吨，年产白酒100余吨，酿酒原料由该企业提供种子、生物肥料，指导农户种植，带动村民发展高粱、玉米种植，每亩可创收约1000元。抓好品质经营的同时，在库房管户、酒水分装、场地运维等岗位，该企业优先聘用本地村民上岗，不少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获得稳定收入，产业发展与农户增收双向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5: 就是装瓶雇人，每年呢大约得10几万块钱，就是用当地老百姓，装瓶的时候用10多个人一天，一装10几天、20多天，有时候最多时候干1个月。工人呢冬天闲来无事啊，在我的酒厂做工，5个小时，干下来就挣到120多块钱。
2: 本台消息。夏秋交际，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等不适，加之夏季贪凉遗留的脾胃虚弱，即引发肠胃问题。那么换季时节该如何调理来增强体质呢？ 医生介绍，夏秋交替，外界气温波动较大，人体各项生理机能会随之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和营养储备。如果夏季饮食不规律或贪凉过多，到了换季阶段，身体储备不足，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就会下降，从而出现各种不适反应。医生建议，换季起居应顺应自然节律，做到早睡早起以收敛阳气，少食生冷瓜果，多吃百合、银耳、山药等温润食材。在运动方面，应选择散步、慢跑等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
6: 中医讲秋燥伤肺，换季时节大家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甚至出现因为夏季贪凉而导致的脾胃虚弱、腹泻。在这个阶段，养生应该重在收敛养阴、润燥健脾。另外，大家要注意早睡早起，适当进行慢跑、散步等平和性质的运动，把身体的底子调理好，才能平稳度过换季期。
2: 近日，共青团化甸市委联合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人社局开展返乡看发展、青春见家乡主题交流活动，以实地研学、政策宣讲、座谈建言相结合的形式，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市内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参会大学生结合参观体验，积极建言献策，为家乡产业发展、青年返乡就业创业提出意见建议。近日，宁化街道永盛社区开展新生润基层理论半文明主题理论宣讲活动，活动结合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实际，通过互动问答、情景交流、老党员分享初心故事、青年党员微课堂领学等多样化形式，将理论宣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日，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反诈预警劝阻专题培训会，紧扣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形势、新手法，围绕预警处置、劝阻技巧、资金查控等重点内容，讲解标准化处置流程和实战工作方法，切实提升反诈预警劝阻实战能力，全力筑牢反诈防护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3: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多变，各类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保障大家生产生活安全，请广大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日常风险自查。
2: 一、警惕极端天气，做好防汛防台与防暑防风。夏秋交替，气象条件复杂，留意秋汛暴雨、强对流天气，及时避险，密切关注秋台风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提防秋老虎回温，做好防暑补水。大风天气，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杂物，防范高空坠物。二、警惕火情隐患，杜绝电器、农机、森林火灾，检修家中电器线路，消除电器火灾隐患。农忙时节规范使用农机，检查油路电路接杆，远离火源。外出游玩严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野外吸烟、烧烤、违规用火。三、警惕干燥静电，防范易燃易爆安全事故。秋季来临，天气逐步变得干燥，各类设备设施在干燥环境下极易产生静电，静电积聚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各生产企业需重点做好各类设施设备接地线路的日常检测、巡查和实时监控工作，及时消除静电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四、警惕密闭中毒，规避作业环境安全风险。气温逐步转凉后，不少室内作业场所为了保温会关闭门窗，减少通风，导致场地通风不畅。密闭、半密闭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极易大量积聚，极易造成人员中毒安全事故。日常作业需保持场地通风流通，做好气体监测排查工作。五、警惕设备隐患，强化换季设备检修养护。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幅增大，温差变化会对各类设施设备金属构件造成损耗，极易导致设备锈蚀、构件扭曲、破裂损坏，滋生各类安全隐患。各单位及个人需加强设施设备的常态化检查、全面维护和精细保养，及时发现整改设备问题，保障各类设备正常安全运行。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甸资讯，请您关注化甸融媒 APP 和化甸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化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

事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成
5: 八
6: 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一种沉默。

0: 中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5: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6: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7: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继续收听。
9: 还要睡了吗？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0: 娱乐。把
0: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12: 这里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们讲趣味童话故事《蜘蛛开店》。知网能手，最会吃东西的蜘蛛要开店了，他开的店会是什么样的呢？经营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正经姐姐讲故事，蜘蛛开店。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呀唯一的事情就是织网，然后等着小飞虫落在自己织的蜘蛛网上。它早上等，晚上等，一天又一天，蜘蛛觉得好无聊啊。蜘蛛心想，天天这么等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干脆开一家商店吧。可是卖什么呢？蜘蛛想了半天，一拍脑袋，我就卖口罩吧，口罩织起来多简单呀。说干就干，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招牌刚挂好，顾客就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吓得差点从网上掉下来。第一位顾客竟然是一只大河马。河马的嘴巴又大又宽，它的口罩可太难织了。蜘蛛从早上织到晚上，又从晚上织到半夜，忙了一整天的功夫，才终于把河马的口罩织完了。大河马戴上口罩，满意的走了。可蜘蛛呢，却累得趴在网上，动都没有力气动了。

0: 晚上蜘蛛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唉，卖口罩太累了，还是卖围巾吧，围巾织起来应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把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他的招牌刚挂好，第二位顾客就来了。蜘蛛东瞧瞧西看看，可是他只看见了顾客的身子，看不到顾客的头啊。他向上抬起头，才看到原来来的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又细又长，和大树一样高。蜘蛛二话不说，开始织围巾。他织了一天又一天，足足忙了1个星期，才织完了那条长长的围巾。长颈鹿把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正好合适，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蜘蛛呢？他累得趴在地上，大气都喘不上来了。晚上，蜘蛛躺在那儿想，哎呀呀，卖围巾也是这么累，还是卖袜子吧，袜子小小的，织起来肯定简单呀。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只见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蜘蛛这回可有信心了，他坐在店里等着顾客上门。不一会儿，门帘一掀，顾客进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妈呀，是一条蜈蚣。蜈蚣的脚一条挨一条，足足有42只脚。蜘蛛吓得腿都软了，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嗖的一下窜回了网上，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心想，哦，我的天哪，42只袜子，我得知道什么时候去呀，而且才收1块钱，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打那以后啊，蜘蛛再也不提开店的事儿了，他每天安安静静地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自己飞到蜘蛛网上来。虽然日子还是有点无聊，但至少不用再为河马的大嘴巴、长颈鹿的长脖子和蜈蚣的42只脚发愁了。
1: 都被我打到树上去了。
2: 好样的，孩子，你真勇敢。
1: 妈妈，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们快去追雁群吧。嗯，
0: 雁哥哥和雁妈妈展开翅膀飞向了高空，朝着雁群飞去的方向追了上去。可是这一次，雁妈妈却飞得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有力了。
1: 妈妈，您怎么了？您受伤了？
2: 没事没事。
1: 妈妈，您的左翅膀好像有点没力，是受伤了吗？
2: 别声张，好像刚才被树枝扎了一下，不碍事儿。
1: 妈妈，您受了伤，怎么跨海飞行啊？
2: 没事儿，孩子，妈妈能坚持住的。
1: 妈妈，妈妈，您不能跨海，我陪您留下来吧，我陪您在北方过渡。
2: 不许这么说，我会飞过大海的，快飞，快飞，追上雁群。
1: 妈妈，
2: 我受了点伤的事情不许告诉弟弟妹妹。
1: 妈妈，
2: 听话，你是哥哥一定要听话，他们知道我受伤的事会非常担心的，这会影响他们飞行的。

0: 我听见的话。
1: 燕妈妈和燕哥哥很快就追上了燕群，他们开始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飞行了。
2: 孩子们，在大海的那一边就是我们南方的家了。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苦的一段了，大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坚持下去，不掉队。
3: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2: 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一轮红日冉冉地升了起来，海面上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雁群迎着朝阳静静地在海面上飞行着。
0: 哎，妈妈，您累不累啊？
2: 我不累。
0: 妈妈，您睡会儿吧，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2: 我不困。
0: 妈妈。
2: 好啦好啦，我没事儿，我很好。记住，记住咱们的约定。
0: 妈妈，我记得呢。
2: 好了，高兴点儿。你看早晨的太阳多好啊，暖暖的。你看小燕子们飞得多稳啊，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个喊累的。
0: 那是大家迁徙之前训练的好。
2: 嗯，这可都是你爸爸的功劳啊。
0: 嗯，
2: 燕哥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
0: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你爸爸和那些牺牲了的燕子勇士们都是大英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咱们的雁群呢。
0: 妈妈，您的
2: 孩子，我没事，好好飞。
4: 妈妈妈妈，你看海里有条大鱼在游呢，那是大鲸鱼吗？
2: 不，那不是鲸鱼，那是一条大鲨鱼。
4: 啊，妈妈妈妈，你看那些鱼跳出海面了。
5: 那是海豚，它们游泳的时候总是会跃出水面的。
4: 哇，大海真有趣呀。
1: 晴朗的天气并不太久，没过一会儿海面上便起了大风，海浪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涛。燕子们在猛烈的海风中艰难地飞行着。
4: 燕弟弟，跟紧。
6: 好的，姐姐。
1: 海上的风太大了，吹得小燕子们差点掉队。燕妈妈赶紧飞到了小燕子们的侧面，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们挡住强劲的海风。可是这样一来，妈妈的体力就被大大的消耗了。燕妈妈咬紧牙关，拼命地向前飞着。
2: 要是燕爸爸在，那该多好啊，我们就能一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了。
1: 可是现在只有燕妈妈自己，她只能拼尽全力守在孩子们身边。太阳慢慢地沉下去了，海上的晚霞把燕子们的身影都映成了金黄色，它们还在不停地飞呀飞呀。夜幕降临了，海上的风浪也渐渐地小了，跟风浪搏斗了一天的燕子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疲惫地飞呀飞呀。黑沉沉的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都会把燕子们吞进去。可是燕子们依然在黑暗中坚强地向前飞着。
2: 孩子们，别害怕，咱们一起向前飞。
0: 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您也要保持体力啊。

0: 你长大了，要带着弟弟妹妹们飞呀。
1: 我知道，妈妈。哥哥，我也长大了，我也可以领飞了。
2: 弟弟说的对，哥哥，我们都长大了，都可以领飞。
0: 好，好，你们都长大了，可是你们再大也都是妈妈的孩子呀。
2: 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孩子。
0: 嗯，那就让咱们全家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吧。
1: 咱们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
3: 冲出黑暗，迎接黎明。

0: 小朋友，你们听，南非的燕子们是多么的勇敢呀！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们将继续收听《南非的燕子》第十集。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故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一个晴朗的冬天，松鼠先生正在准备午餐，厨房里堆满了又大又饱满的栗子。他打算煮上一锅糖水栗子，蒸上几块栗子糕，再做上一盘香喷喷的烤栗子。突然，松鼠先生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他家附近的空地上停了下来。有人叹着气说：哎，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颗小栗子。是谁呢？松鼠先生向窗外望去，立刻认了出来，那几只兔子就是自称兔子乐队的成员们。哼，平日里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收集过冬的食物的时候，那几个家伙成天游手好闲地摆弄着他们的乐器，现在落得只找到一颗小栗子的下场，真是活该。松鼠先生心想，兄弟，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不知是哪一只兔子说，紧接着兔子们忙活起来，有的打水，有的捡枯枝，有的支起了锅，有的呢拿出乐器小心地擦拭起来。一颗栗子熬出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真是笑话。松鼠先生冷笑了一声，接着咔嚓咔嚓地剥栗子。突然，一串欢快的音符飘了进来，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紧接着，那条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地穿过森林，树叶开始沙沙作响了，鸟儿们也开始在枝头雀跃，欢天喜地的一展歌喉。松鼠先生忍不住笑了，他继续剥着栗子，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像啄木鸟一样在地板上嘟嘟嘟地敲起来了。那条小溪真不错，当年我和太太总是在清亮的溪水里放上一只只小纸船，许下了各种各样的愿望，那段时光可真美妙啊。

0: 松鼠先生不禁轻轻地哼起歌来。竹叶沙沙作响，竹枝迎风起舞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松鼠先生眯着眼睛想起了他的童年。那时他总会折断几根青绿的竹枝，一心一意地做起风筝来，然后他会跑着跳着乐着笑着把风筝飞到蓝天上。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值得怀念呀。松鼠先生的手没有停下来，但头忍不住轻轻地摇晃起来。可是那首欢快的乐曲戛然而止，只听一只兔子喊道，好了，咱们开吃吧。
1: 一颗栗子熬的汤怎么够几个年轻人分呢？
0: 怜悯像春天里的种子一样悄悄地在松鼠先生的心里发了芽。
1: 他们演奏的乐曲这么动听，却要忍受饿肚子的痛苦，这怎么能行？
0: 松鼠先生不由得端起桌上满满一盆栗子，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边，手一扬，哗啦哗啦，一颗颗栗子从树上洒落下来。
2: 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
0: 一只兔子蹦了起来。
2: 哈哈，我们现在可以熬上一锅货真价实的栗子汤了。
1: 祝你们好胃口。
0: 松鼠先生轻轻地踮起脚，悄悄地回到了家里。不大一会儿，栗子汤浓郁的香味就飘了起来。
1: 呵，真香啊。
0: 松鼠先生使劲地抽了抽鼻子，这才发现自己也饿了。
1: 人老了真是糊涂了，怎么把栗子全给倒了出去，也不给自己留一点？
0: 松鼠先生无奈地拍了拍脑袋，突然他看见桌子脚边还有一颗小栗子，还等什么呢？赶紧熬汤吧。兔子们吃饱了，又接着演奏起喜气洋洋的音乐来。而我们的松鼠先生呢，他正坐在餐桌旁，小口小口地品尝着他的栗子汤。虽然汤有点淡，但松鼠先生仍然心满意足地想，
1: 兔子们说的没错，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
9: 八
0: 九一声八，化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化电。
1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8: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6: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
5: 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7: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9: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9: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百分之

0: 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0: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 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2: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

0: 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曼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7: 生活891，
8: 行车891，
7: 时尚891，
8: 娱乐
7: 891，
8: 共同的
7: 89.1兆赫，
8: 跨
7: 界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电应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

0: 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你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 嗯，
0: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
1: 嗯，
0: 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可能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0: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 嗯，
0: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 嗯。
0: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1: 嗯。
0: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1: 嗯。
0: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 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1: 嗯，
0: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1: 嗯，
0: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了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1: 嗯，
0: 就是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1: 嗯，
0: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1: 嗯，
0: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1: 嗯，
0: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1: 嗯，
0: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1: 嗯，
0: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1: 嗯，
0: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嗯，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1: 嗯，
0: 但这种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

0: 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1: 嗯，
0: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连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1: 嗯，
0: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们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0: 你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判断一个

0: 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一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0: 明白了。
1: 然后就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酒，比如喝咖啡喝茶比较多，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状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0: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

0: 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难尽，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FM891
3: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8: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那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9: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 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8: 对对对。
9: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8: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9: 嗯，
8: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9: 对，
8: 短睡者
9: 是，
8: 对，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9: 嗯，
8: 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9: 嗯，
8: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9: 嗯，
8: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9: 嗯，
8: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9: 嗯，
8: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9: 嗯，
8: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9: 嗯，
8: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9: 嗯，
8: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9: 嗯，
8: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9: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8: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9: 嗯，
8: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9: 嗯，
8: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9: 嗯，
8: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9: 嗯，
8: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9: 嗯，
8: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9: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哈，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8: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9: 嗯，
8: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9: 啊。
8: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
9: 嗯，
8: 非常非常高的。
9: 嗯。
8: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9: 嗯。
8: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9: 嗯。
8: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9: 嗯。
8: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9: 哎呦。
8: 是非常非常高的。
9: 嗯。
8: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9: 嗯。
8: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9: 嗯。
8: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

0: 会暂停两类。
1: 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的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看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失眠呼吸暂停。
1: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是非常非常规律的，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拍在机器就可以，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失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另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自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

0: 明显发白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1: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2: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2: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2: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那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

0: 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大美画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是树是白桦树，画殿是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赐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0: 陪您
1: 陪你
0: 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
0: 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
0: 八九，
1: 我共同的
0: 八十九点
1: 一
0: 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在
0: 决
13: 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4: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17: ，China， 牛！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佳境，百米跑过博尔特，如何从竞技体育视角解读机器人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中足联一天开出了三张罚单，中超火了，但如何才能让球迷的助威行为不过火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从街舞到拔河，从乒乓球到足球，才进入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无论是从比赛项目的复杂程度，还是比赛成绩所展现出的绝对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变化。让机器人比接力、比举重，测试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具体哪些技能参数。机器人跑得比博尔特快了，那我们人类运动会是不是就快要不够看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聊一聊正在北京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数字文化行业专家包冉。包先生，晚上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9: 听众朋友晚上好。
7: 我们先让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听上去就是综合性的，对吧？都比了哪些具体项目？
9: 嗯，这次确实比的比上一次第一届要多得多啊。嗯，运动会呢一共设置了51个大项，它会呈现出硬核竞技和实用场景并重的一个布局。其中呢，我们常说的竞技类的项目有30项，田径会比100米、400米、1500米，但是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障碍赛呀、接力赛啊，包括原地的跳高啊、跳远啊等等，还有一些对抗和力量类的项目，比如说自由搏击、拔河、太极等等，还有一些球类和艺术类。球类呢会比足球、网球、乒乓球，艺术类呢还会比街舞。当然也有一些实用场景类的挑战赛，虽然这跟我们体育不是特别相关啊，但我觉得确实测机器人的性能，比如说像什么工业打包啊、线缆连接啊，包括一些精细的粉末的称量啊，甚至包括餐饮销售啊，比如说夹包子呀、操作微波炉啊、接热水啊等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世界技能大会和奥运会的一个联合体。
7: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综合啊，不仅仅是指项目的综合，也涵盖到我们期待着机器人能够未来能力覆盖的方方面面，好像你想到的它都有能考到的地方。那如果要具体说到机器人绝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大家比较直观的那个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跑跳类项目能有具体成绩的，比去年提升了大概有多少？
9: 这个提升确实可能比我刚才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说参赛项目的提升要更加惊人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田径项目里的100米的短跑，去年的机器人的成绩是21秒50，这个是最好的成绩。今年呢已经到了9秒32，提升了12秒，也就是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博尔特跑得更快了。像400米的比赛当中呢，去年是跑了1分28秒03，然后今年呢是提升了整整50秒，38秒15就已经完成了400米的比赛，也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43.03秒。像原地的跳高，去年呢是95厘米，
7: 吓着我了，
9: 95厘米。那今年呢就已经来到了2米88，这个提升了近3倍。包括跳远，去年只能跳1米25，今年超过7米了，我觉得这个是能吓着你了吧。
7: 总而言之，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各种我们刚才特别举例说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那个数值的，这基本上都翻了有不止1倍或者怎么样，总之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请出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飞跃背后，您觉得它体现出机器人哪些性能确实得到了非常直观的这种提升？
8: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比赛呢，首先我提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机器人在竞技类的赛事上啊，就是这个田径类呀、射出这个竞技类包括球类的比赛啊，超

0: 人类是正常的，机器如果连人类都超不过，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人类毕竟是一个碳基的生物，是吧？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么机器本身，我们称之为硅基的一种器物啊，还不能叫生物啊，硅基的器物。那么这个硅基生命超过碳基生命，在这些能力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是马斯克讲过的，叫做碳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硅基生命的全面到来扮演着一段引导程序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机以后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才能进入到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也就是碳基生命是引导程序，它负责制造、发明、制造出这个硅基的器物，然后呢，硅基的器物呢再获得不断的智能，然后智能之后再获得不断的演化，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进化了。从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看呢，有两个大的方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个就是从大脑、小脑到关节啊，各个关键元器件上的这样的性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立定跳远啊，立定跳远的话，人类选手的世界纪录我印象中是3米多，应该是，然后机器人是7米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练习立定跳远的时候蛮难的，哈哈，这个你要克服，动作要准确，要科学，发力的部位要精准，你还要克服了这个重力的这个拉扯，你才能跳出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极限就是3米多，你看机器到了7米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运动机器人运动员来说，最起码第一，它起跳之前的稳定性要求特别好，然后呢，关节的弯曲啊，一体化关节的这样的自由度要表现得特别好，它才能够做出重心前倾啊，然后重心的垂直位置超过脚尖啊，然后使得发力啊，然后就是微电机系统的爆发力啊，以及这个在空中的滞空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舒展，然后还有落地的这个双足的前探，然后前探之后还要继续的保持稳定性，能够扎得住，这就是我们人类立定跳远的几个分解动作，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这次总体表现相当不错的就是天宫 Ultra， 也就是咱们北京亦庄的天宫机器人系列啊。那么天宫机器人系列的初代产品天宫一号，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我主持的一个现场活动啊，咱北京这个在北京的网信办搞的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个细节，最后这个天宫一号站在我旁边啊，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旁边技术保障团队的同志一个劲儿的给我提示，当老师，咱尽快结束，机器人快站不住了，哈哈，真的，这是真事儿，这个很正常，就是2年前的事儿啊。从一开始的站长时间站立它都不稳定，到今天的立定跳远能够跳出7米多，咱们看看这个进步有多大，这是个最直观的进步。所以我当时看的这个咱们总台的这个线上的运动会的直播，我都真的惊掉了下巴，我说这个真是突飞猛进啊，2年的时间啊。最关键的是这2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去年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啊，召集了整个的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的啊，这个代表性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啊、产学研嘛，一体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部件的发展的技术指引，在这个技术指引中，排名在最优先级的就是一体化关节啊，包括组成一体化关节的微电机系统啊，就是这个给出动能的，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还有这个伺服器系统，还有这个散热降温系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政策指引才用了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在实战中的产品、机型产品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强度，全世界第一，毫无疑问。你看这次包括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机器人工业的联合组织的主席啊，这些代表啊，在观看了这个运动会之后发出的感慨说，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机器人的展会论坛，但是在别的地方大家谈论的还是未来，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刚刚结束的 WRC 啊，被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啊，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全产业链能力在机器人这个产

0: 上的突飞猛进。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大方面就是智能性的进一步提高。
1: 嗯，
0: 这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叫100米障碍赛，很有意思。100米障碍赛，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这个看没看直播啊？他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就像这个特警队员训练一样，啊，需要攀爬啊，这个单手扶墙，然后越墙，对吧？这个翻越，有一款机器人运动员在最后阶段，他采用的是匍匐前进啊，匍匐前进，翻滚越线啊，这个第一没有犯规，第二。据现场的解说以及对这个机器人领队、机器人这个团队的人类工程师的采访，最后这一阶段是这个机器人运动员的自主选择，不是程序设定好的，也不是现场进行的遥控啊，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这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它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越线，因为它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它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它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它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它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它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它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它能越来越广，对吧？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任务分解啊，动作实践，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主持人，
2: 您说到这个期待啊，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张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都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儿？
0: 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速跑项目上
1: 也会这样，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这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我想可能它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它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很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那合理吧，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也太高了。
2: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1: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2: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它一定最难。
1: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

0: 国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就是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使得它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测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打长球拉起来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没法比，专业组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体能耗费恐怕要比业余组的网球运动员还要高啊。这个在同等水平层次的比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球考验人类的时候考验人类的体能啊，这个韧劲儿啊，这个持久度耐力，那么考验机器人就是什么呢？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同等安培容量的电池之下，你对电能的高效使用程度，同样的电量储备，然后电池容量，那么如果机器人调教的更好，它的耐力更足，它的用电效率更高，它能做出的复杂动作和这个机器人体力就更足，那么它的对手就吃亏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考验的三电系统啊，电机啊，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电控啊。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的本质是什么？电动车就是三电嘛，对吧？电机是负责动能输出啊，电池是负责储能和放能，这个电控是负责就是如何通过高明的高超的算法来使得每一度电，每0.1度电，它的损耗都是有价值的，它都能带来最大的效率啊。这是它的难点在这儿。然后咱们再说，最后说机器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三大球类比赛中最难的。刚才说的乒乓球它是最难的，综合难点它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看网球和乒乓球比赛需要的难点刚才不赘述了，足球比赛都需要，对吧？这个足球比赛都需要，你小范围的调整角度、射门、断球，是吧？这些都是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大脑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这个对于环境的识别啊，实际起脚的把握，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算法的考验。足球也是需要全场的进行这个运动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萌的这些小机器人足球运动员萌萌哒的样子啊，但是呢还比不上这个世界杯上啊人类球员的全场飞奔啊，飘逸潇洒，但是呢他也是每挪动一步，它都是对于电量的损耗和对于电控效率的要求，是吧？它都有啊。然后同时最后一个，它的能力还是网球和乒乓球所不具备的。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对于机器来说它就是一个集合运动啊。你想啊，每一方有多个球员，多个机器人之间是要有位置的变换和相互的组合的。对于人类球员来说，从小训练进入到足球的青训，然后一路成长， 它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养成了潜意识，会阅读比赛，会期待着这个我们的球队这个队友跑到什么位置，我怎么送球，对吧？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长久的训练机制培养出的一个自然反馈，而对于机器人来说，你就完全得靠算法的协调调配以及在场上的机器人球员的自组网能力，是吧？他自己组成一个局域的自组网，然后在这个自组网之内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位置的交换，然后这个可能你看人类球员一个眼神啊，这个梅西啊，是吧？这个经常跑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跑位来，然后他的队友和他如果搭配的时间很长的话，配合的很长呢，也会心有灵犀，很默契。那机器人之间恐怕没有这个默契，他们只能是靠信息的交换来精准的定位下一个 position 位置在哪，下一个点在哪，我会怎么传，以一个什么角度、什么力度，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之间的自组网以及网络自适配的功能。这个能力是作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非集合性比赛啊，网球也好，乒乓球也好，所不具备的挑战。所以我说足球比赛现在看起来是最难的。如果说足球比赛是足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也可能是第一大运动。
1: 嗯，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转播这个世界杯机器人足球赛，而且到时候大家也得
2: 转播过了。其实
1: 去年转播过，但那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
0: 也是咱们总台啊，
1: 对
0: 吧？嗯，
1: 但是去年的那个激烈程度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人类世界杯的那个激烈程度，大家觉得可能还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也许真的从激烈程度上来讲就要打一个平手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到这个激烈程度或者竞技的成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最直观的那个百米的成绩，大家说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但也有人说既然这个硅基啊，这个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运动性能各方面，我们造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起码
0: 超过人，
1: 哎，比碳基要强。那你还要把博尔特作为一个标识，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
2: 我觉得可能你把博尔特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让机器人真的和博尔特去相比，而是把人类的记录作为一个大众可以去感知，或者是说可以去度量的一个技术上的锚点。可能这个就是他把他和博尔特相对比的意义。如果说你真的在日后每一次机器人在产生一个新的记录之后，都要再和人比，说机器人已经比人强多少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人类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心理大关了。当汽车发明的时候，还会有人比汽车还是人跑得更快或者耐力更久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马拉松比赛？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它现在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当未来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性能不断在提高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成绩不再需要人类作为一面镜子的这个锚点，它可以自己跟自己比了，对吧？就好像赛车它也是不断有新的记录嘛。
1: 就很多年以后，当机器人开始回忆起第一天它瞬间移动就能达到100米的时候，它不禁想起第一次超过博尔特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哈。包老师，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博尔特代表的是人类的最快，对吧？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嘛，它代表的是目前阶段的人类的最快，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里程碑啊，梅尔斯洞。那么当机器人跨越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实际上获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硅基生命未来蓬勃发展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这种硅基生命的诞生恰恰又出自于我们碳基人类、碳基生命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接力棒，我称之为人这个世界文明的接力棒吧，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是那句话，机器超过人类是天经地义的哈，这点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你想啊，从这个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工，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 美好世界。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零一声音FM，
6: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7: HDFM
6: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相当于是，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9: 是，
8: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这个在21类大项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家庭的家。

0: 安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就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一类是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救灾救险的这个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福祉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九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作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三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1: 张飞绣花，
0: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着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
1: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0: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1: 恐惧的可能是他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延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4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 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球迷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啊，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7: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六个罚单啊、
11: 嗯、
7: 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从线上到线下，其实都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其实是按主体分类的话，一种就是球迷，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近聊的最多的啊，网上见到最多的，球迷的这种不当的言行。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国安的球迷穿的这个印有这个不文明文字的服装啊，然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后申花队的球迷在赛后是对着这个一个男孩是吧，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个指责谩骂，这个实际上是行为是触犯了我们有一个叫纪律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当中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的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其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组织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简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11: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五万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7: 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的，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五万人的球场啊，五万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

0: 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队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它的本质是一种，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为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还有义黄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主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着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是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的本质，你不能把它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1: 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再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0: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吧。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得让人比较生气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1: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
0: 对，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孙子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

0: 前头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是坦白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领地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1: 对，
0: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经常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的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1: 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你可以用歌声和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去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一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一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很重要。
1: 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这五万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0: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员，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

0: 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
1: 嗯、
0: 一种自律吧，啊，你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
1: 嗯，
0: 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你想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主威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2: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2: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席，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8.1 FM
3: 画电活力调频。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金城。
5: 嗨，大教练。
6: 声音的世界没有化妆师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这里跨出一步，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的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来了，长清兄，
2: 定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
4: 长清兄，
2: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4: 他打来打去，到了最后
1: 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4: 子虚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

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王老师好。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3: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您好。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4: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型的柜台。
4: 这就是温酒的吗？
5: 对，这个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6: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他写到说，

0: 交友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的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1: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0: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2: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1: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3: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1: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

0: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0: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1941年八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

0: 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五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五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五位战士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三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三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五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四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五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五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记忆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语期书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清清如雾，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主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4: 不，不要走。
3: 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一应，一应，
5: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
4: 道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3: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轩明，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去，
4: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依影，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4: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3: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4: 不许哭鼻子。
3: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干干净净的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
1: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5: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6: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5: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
6: 哎呦，
5: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1: 云 原创民族歌剧与七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其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亲戚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见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乳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

苦力常贵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吾以施恩义，贵不相从许。妇立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负娶亲，逼迫有阿母，请暂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凡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立，故父重分云，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饮苦心，贵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为四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相连六七十，绿壁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雪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亚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

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他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
六月一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世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一两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导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零下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

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叶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达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达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

0: 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万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硼镁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碑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中国。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1: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是

0: 送饭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的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

0: 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强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点灯》。白粉强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呀。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强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看。他们就敲锣敲鼓，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又挂了煮鸡翅，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这啊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当今在自己施法的侍从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办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
5: 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当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侍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6: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7: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6: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他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7: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王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6: 只缘身在此山中，缘身不知处。
7: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8: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8: 胡说八道，缂丝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3: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8: 再不说，家法伺候。
2: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9: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7: 不好，是皇上来了。
2: 辟邪想了一下，嗖的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9: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8: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9: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8: 哎，他是好孩子，假以时日，缂丝技艺一定能超过他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2: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6: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2: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3: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2: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7: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3: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 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7: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7: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3: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7: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6: 桑姐，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7: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6: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7: 不，
6: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7: 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3: 嗯。
9: 锦儿，
2: 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6: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2: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9: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10: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9: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2: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

0: 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1: 娘娘，
0: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1: 不要！
0: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西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2: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3: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3: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3: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0: 不好！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3: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3: 小姐，你做了什么？

0: 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0: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2: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0: 唉，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1: 黄狮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童稚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1: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狮锦。黄狮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0: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0: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1: 黄狮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2: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狮锦了？
2: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狮锦了？
2: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2: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2: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4: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4: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

0: 藤之锦十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藤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藤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1: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0: 没错，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2: 是你8年前就是交了定金又跑路，那
1: 副滴水定好，快躲进去，董爷马上就要进去。
3: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1: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0: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4: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5: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当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碧咸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姐，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

0: 一些，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1: 辟邪看到，桑琴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那，你保重。桑琴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我会等你。

0: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
1: 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3: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席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

0: 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F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桥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

0: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 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3: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12: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4: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4: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 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3: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4: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3: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5: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3: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4: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13: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2: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16: 嗯，
12: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7: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

0: 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时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0: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2: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0: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3: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4: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5: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6: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配次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于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

0: 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 就是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

烟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八月二十一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漳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漳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失联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漳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漳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 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5: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并联。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6: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台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 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吴彦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使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

0: 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2: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苦力为一城记大。
2: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4: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2: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5: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2: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6: 这个地方少了一块石，这个表应该是
7: 没学到这个，
8: 还没学到这个，
9: 还是别的了吗？
2: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5: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10: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

0: 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0: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工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工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4: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电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

0: 对，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它是根据等于推测睡眠，你只能这么说。
1: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0: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您他在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他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

0: 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需要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晒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

0: 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一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6: 你好。
5: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6: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装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5: 是，
6: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5: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

0: 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0: 嗯，
1: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0: 嗯，
1: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0: 明白了。
1: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0: 嗯，
1: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
0: 嗯，
1: 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酒，比如喝咖啡、喝茶比较多，
0: 嗯，
1: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0: 嗯，
1: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0: 嗯嗯，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1: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0: 对，
1: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0: 嗯，
1: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
0: 嗯，
1: 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哎，
1: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就是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0: 对，嗯，
1: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0: 嗯，
1: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0: 嗯，
1: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0: 嗯，
1: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0: 嗯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您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准备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失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点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们一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者，对，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

0: 按照数据支持的。
1: 嗯，
0: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1: 嗯，
0: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1: 嗯，
0: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而且睡5-6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8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
1: 嗯、
0: 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的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2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是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0: 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它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它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那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督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有的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十点睡，第二天两点睡，这一天又是十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催生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对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
1: 嗯
0: 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

0: 子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那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啊，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 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

0: 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2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

0: 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 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 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板，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满。

0: 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啊，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 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6: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7: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8: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9: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0: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2: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2: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2: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0: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6: 是散种子是吧？
1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6: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4: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一百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5: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5: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可能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嘛。
0: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7: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8: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7: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药品， 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7: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9: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7: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8: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7: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9: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7: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8: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16: 昨日新闻重现，
2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信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2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5: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6: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 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

0: 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是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

0: 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0: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

0: 这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换，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 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

0: 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来了，长清兄，
2: 定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1: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先

0: 当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唐平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1: 子虚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0: 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2: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3: 好，

0: 统遗迹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统遗迹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王老师好。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3: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1: 你好，欢迎光临。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巨齿形的柜台。
1: 这就是温酒的吗？
4: 对，这个话叫串桶，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5: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他写道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他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一百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十一二岁、十二三岁这段期间。
1: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被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

0: 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像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7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 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9: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0: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 等待着他们的。

0: 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1: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0: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1: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0: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1: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0: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阴影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

0: 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0,000多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1团7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7连6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6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6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坨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坨。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坨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坨顶峰。棋盘坨顶峰3面悬崖，5丈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的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5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5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记忆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 拍与七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书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依应，依应。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3: 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4: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依应，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4: 对不起，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

跟我决绝。可如果在和里面留不住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才对？对，倘若你不留学，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遇不到那些人，你就不会加入同盟会，成为骨干。

0: 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怡英，你怎么才来呀？船都快开了。
1: 跟我回家。
0: 怎么了？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又害怕我出事。我是怕。
1: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了。

0: 平生未尝觅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敌敌非无所忍。
1: 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君民呢？君民呢？
2: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3: 我这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2: 君民，你的呢？
3: 我死性未转吧。
1: 不，你白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齐的秘密恐已泄露，哥不见我退出，有投降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旺，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牺牲命，你们的牺牲命，哪怕轻一些，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4: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先锋，
5: 愿为先锋，
4: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先锋，
5: 愿为先锋。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3: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净，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你得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初相贺也。
1: 久别重逢，
2: 我的傻丫头，
6: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亲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七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7: 与七书是一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8: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7: 与七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 是我奶奶的叔叔。
8: 哎呦，
7: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玉器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玉器书。
6: 原创民族歌剧《玉器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玉器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亲戚刘氏，为众亲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亲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见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单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则闻之，堂上请阿母，而以着录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至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与？吾以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听，逼迫有阿母，请半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凡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复重纷云，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径直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贵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归蕤似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异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雪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三十一集。
2: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1: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2: 五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2: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用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1: 崔文泰笑了几声。
2: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七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三十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1: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2: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1: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2: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1: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游天笑进了预计钱庄， 又一次上楼报告。

0: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1: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0: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站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1: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0: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是，老师。
1: 尤天笑笑着说。
0: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在阜城里。
1: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0: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灵问

0: 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林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乡里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乡里了。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跨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跨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跨定，跨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桦甸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

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自今年5月启动夏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聚焦城区环境提质目标，持续加大保洁管控力度，经过4个月的集中攻坚，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市人居环境得到稳步提升。
4: 在环卫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洗扫车辆沿城区道路匀速作业，同步完成路面冲洗、清扫、收污全流程作业，高效清除路面浮尘与散落杂物。据了解，5月至8月整治期间，除降雨及极端天气外，5台洗扫车每日全员上路作业，依托机械化作业优势，大幅提升保洁效率，有效抑制道路扬尘。机械化作业提效扩面，精细化人工保洁则同步跟进查漏补缺。全市500余名环卫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实行分片包段责任制，针对人行道、路沿石缝隙、绿化带边角、背街小巷等机械作业盲区开展高频次巡回深度清理，实现城区保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路面保洁抓细抓实，生活垃圾收运也同步提标升级。针对夏季气温高、垃圾产量大、易腐坏的特点，工作人员优化调整收运路线与频次，加密商圈、居民区等重点区域的清运班次。整治期间，全市日均清运生活垃圾145吨，切实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从源头避免垃圾积存影响市容环境。
5: 城市干净整洁关乎民生幸福，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巩固本次专项整治的阶段性成果，紧盯商圈、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健全常态化保洁机制，持续提升城区保洁服务质量，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宜居环境。
4: 本台消息，在横道河自乡，崇香董酒业作为本土优质酿酒企业，以本土小微企业赋能乡村振兴，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为当地群众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据了解，该企业以生产粮食酒为主，每年消耗玉米40至50吨，高粱60吨，年产白酒100余吨，酿酒原料由该企业提供种子、生物肥料，指导农户种植，带动村民发展高粱、玉米种植，每亩可创收约1000元。 装好品质经营的同时，在库房管护、酒水分装、场地运维等岗位，该企业优先聘用本地村民上岗。不少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获得稳定收入，产业发展与农户增收双向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6: 就是装瓶雇人，每年呢大要得十几万块钱，就是用大店老百姓，装瓶的时候用十多个人一天，一装十几天、二十多天，有时候最多时候干一个月。工人呢，冬天闲来无事啊，在我的酒厂做工，五个小时，干下来就挣到120多块钱。
3: 本台消息。夏秋交际，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等不适，加之夏季贪凉遗留的脾胃虚弱，即引发肠胃问题。那么换季时节该如何调理来增强体质呢？医生介绍，夏秋交替，外界气温波动较大，人体各项生理机能会随之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和营养储备。如果夏季饮食不规律或贪凉过多，到了换季阶段，身体储备不足，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就会下降，从而出现各种不适反应。医生建议，换季起居应顺应自然节律，做到早睡早起以收敛阳气，少食生冷瓜果，多吃百合、银耳、山药等温润食材。在运动方面，应选择散步、慢跑等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
7: 中医讲秋燥伤肺，换季时节大家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甚至出现因为夏季贪凉而导致的脾胃虚弱、腹泻。在这个阶段，养生应该重在收敛养阴、润燥健脾。另外，大家要注意早睡早起，适当进行慢跑、散步等平和性质的运动，把身体的底子调理好，才能平稳度过换季期。
3: 近日，共青团化甸市委联合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人社局开展返乡看发展、青春见家乡主题交流活动，以实地研学、政策宣讲、座谈建言相结合的形式，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市内重点企业。

0: 近距离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参会大学生结合参观体验，积极戒严献策，为家乡产业发展、青年返乡就业创业提出意见建议。近日，迎化街道永盛社区开展“新生润基层，理论半文明”主题理论宣讲活动。活动结合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实际，通过互动问答、情景交流、老党员分享初心故事、青年党员微课堂领学等多样化形式，将理论宣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日，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反诈预警劝阻专题培训会，紧扣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形势、新手法，围绕预警处置、劝阻技巧、资金查控等重点内容，讲解标准化处置流程和实战工作方法，切实提升反诈预警劝阻实战能力，全力筑牢反诈防护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多变，各类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保障大家生产生活安全，请广大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日常风险自查。
0: 一、警惕极端天气，做好防汛防台与防暑防风。夏秋交替，气象条件复杂，留意秋汛暴雨、强对流天气，及时避险，密切关注秋台风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提防秋老虎回温，做好防暑补水。大风天气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杂物，防范高空坠物。二、警惕火情隐患，杜绝电器、农机、森林火灾，检修家中电器线路，消除电器火灾隐患。冬忙时节规范使用农机，检查油路电路接杆，远离火源。外出游玩严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野外吸烟、烧烤、违规用火。三、警惕干燥静电，防范易燃易爆安全事故。秋季来临，天气逐步变得干燥，各类设备设施在干燥环境下极易产生静电，静电积聚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各生产企业需重点做好各类设施设备接地线路的日常检测、巡查和实时监控工作，及时消除静电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四、警惕密闭中毒，规避作业环境安全风险。气温逐步转凉后，不少室内作业场所为了保温会关闭门窗，减少通风，导致场地通风不畅。密闭、半密闭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及大量积聚，极易造成人员中毒安全事故。日常作业需保持场地通风流通，做好气体监测排查工作。五、警惕设备隐患，强化换机设备，检修养护。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幅增大，温差变化会对各类设施设备金属构件造成损耗，极易导致设备锈蚀、构件扭曲、破裂损坏，滋生各类安全隐患。各单位及个人需加强设施设备的常态化检查、全面维护和精细保养，及时发现整改设备问题，保障各类设备正常安全运行。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战争让亲人离散呢、啊，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年的慕容德，他哪知道随着前秦皇帝苻坚这一趟南下伐晋会败得那么惨呢、啊？淝水大战将近100万前秦军队被打了个落花流水，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就在这突如其来的惨败中，他的哥哥慕容垂决定重振燕国，他就跟着哥哥闯关东了，在关东这一带收拾旧部，另立江山。可是他这会儿当着官呢，他是当时前秦境内张掖的地方官呢，那会儿算是凉州吧，他的正式职务是凉州地区张掖太守，要不怎么把妈也放那儿，把哥哥也放那儿呢？还得留着把金刀呢，这会儿回不去了，他也不能再回那儿接亲戚去了，所以两下一下就断绝往来，慕容家族算是造反了。那张掖太守得换人呢，新换来的张掖太守就把慕容德的家人，那哥哥慕容纳呀，还有他的母亲公孙氏啊，还有他的媳妇儿啊，全都押起来放在监狱中，准备下令斩首。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一个对张掖慕容家族的一个大劫难，但是有两个人躲过了，一个是慕容德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年纪太大没被处死，还有一个就是慕容娜的妻子段氏。慕容娜是慕容德的亲哥哥，那么这段氏就是他亲嫂子，合着这婆媳二人因为一个年老一个身怀有孕未被处决。要这么说来，当时的前秦政权还比较有人情味，对老弱病孕还有点照顾，就这位嫂夫人段氏给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慕容超。可这是在监狱里边，真生下男孩子不也得死吗？监狱的狱官曾经是慕容德的手下，哎，对这主子挺念及人家的好处，费了半天劲托了人情，把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连同的孩子就都放出来。毕竟当时天下大乱，前秦内部也是分崩离析呀、啊。这狱官带着这两个女人还有这孤儿就流落他乡，这职务不要了，工作也不干了，奔了羌人部落了，在那儿是忍辱偷生啊。这一浪迹天涯就是将近20年，公孙氏年纪已高，没几年他就死了。倒是这位段氏带着这慕容超跟着这狱官过起了日子，假若天下太平，将来咱们的孩子会有出息吗？慕容超也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呀、啊，就管这狱官叫父亲吧。赶到这狱官要死的时候，病势深沉，把儿子慕容超找到跟前，拿出一把金刀，当初你奶奶把这刀给我，让我跟你有一番交代。孩子，我现在跟你说，你奶奶是你亲奶奶，我可不是你亲爹。哎，给这慕容超说傻了，那这么些年叫爹，您不是我亲爹，我姓呼延，我叫呼延平，你亲爹应该姓慕容啊。慕容超一想，对呀、啊，没来及细打听，那我亲爹是谁呀、啊？你亲爹叫慕容娜，已经故去了。这把刀是你亲叔叔留下来的，将来若有机会你能逃到关东，你就拿着这把金刀找你的叔叔，他就都明白了。把前尘往事这么一说，慕容超牢记在心。呼延平这位尽忠于主人的前秦监狱官在完成任务之后病死他乡，呼延平死在凉州了。段氏呢，为了报答这恩人的救命之情，特地让自己的儿子慕容超娶了呼延平的女儿，你们俩作为夫妻。后来慕容超一家跟着移民来到了关中，
这关中离关东就近点了，可也不是几天就能赶过去的，兵荒马乱，出行不便。慕容超一心想回关东，但在长安城里边，他也得保持自己的身份不被人知道。有人知道这是慕容氏，慕容家的后人。这慕容超一看没办法，告诉妻儿：“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啊，看我一个人的。”慕容超开始在大街上装聋卖傻，他简直已经疯了，真疯假疯啊！这不祖传吗？他们家祖上那慕容翰，那先祖就曾经装过疯魔。今儿慕容超这么一装疯，装的还真像。秦国上上下下都以为慕容家族风水完了，你看看。人长得是真精神，可惜呀，一代不如一代，不是有病，再不就是神经。你看，要不那病重的活不了几天，年纪轻轻就完；要不活得挺旺盛的吧，这大脑不正常。嘿嘿，得了吧，姚兴就是后秦的皇帝姚长的儿子，他现在早继位了，他也取笑这慕容超。史书记载，他说这慕容超是严皮不裹吃骨啊，这美丽的外表保不住内心里边的痴呆呀。他也拿着慕容超不当回事了，他哪知道这是人家慕容超乱中求安定的计策呀。这个时候是南燕建平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慕容德已经得到了长安旧部带来的消息，有人告诉他，你母亲、你兄弟他们的家属都在长安城呢。慕容德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家里边还有人活着，因为他对的那一支慕容亲属们早已经厌倦了。慕容垂那一支除了废物就是点心，他跟他们没什么感情。那么我跟我哥哥这一家还有人吗？有啊，您有个侄子叫慕容超。哦，那是我哥哥的一父子啊，赶忙派人去寻找。有南燕的使者千里迢迢乔装改扮隐去行踪，来到长安。简短截说吧，跟慕容超见了面了。慕容超见到了南燕的使者，来不及跟母亲还有妻子打招呼。为什么呀？大概是怕给走了风声了吧。他吩咐手下人要善待家里人呐。等我回来接你们，别说我去哪儿了。他乔装改扮隐姓埋名，跟着这使者从打长安就逃奔了南燕呐。慕容德这会儿已经病了，正在想谁接班的时候，慕容超就来了。慕容德这高兴啊，大概是年纪大了，见着隔代人，尤其是亲近血缘，又是希望之所在，他能不激动吗？马上先派出300名仪仗队伍前去迎接。慕容德打着精神，支撑着病体也出来相见呐。叔侄这么一见面，慕容超由得怀里把这金刀就拿出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爬行到了慕容德的跟前，把金刀往上一举：“叔父，您还认得这口刀吗？”哎呀，老泪横流的慕容德一把把慕容超的脑袋就抱在怀中啊，是放声痛哭，马上拉着手把自己的亲侄儿拽到都城里边，召集文武，加封慕容超为北海王，拜他为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慕容超知道这慕容德是别有用意呀，他更加尽心侍奉患病中的叔父呢，也真认真、真用心。怎么呢？你想，慕容超没有亲爹呀，因为一种血缘的亲情吸引，他觉得慕容德特别的亲切。在孝顺慕容德的同时，慕容超礼贤下士啊，对待朝中大臣文武，甭管年高的还是年少的，他都很尊敬。慕容德更高兴了，南燕上下无不称赞慕容超的贤能。慕容德于是就在临死前正式宣布啊，下旨意立慕容超为太子，自己放心的撒手而逝啊。
如果故事就在这里结束，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南燕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真那样的话，这故事也是太平淡了。想当年慕容德不是找和尚算过卦吗？有一个举着周易的大僧人算卦说，天意要亡燕国，人力不可制止啊。大概这算卦算的还挺准，就慕容德费了半天劲选的这接班人，这侄子被人称为金刀太子的慕容超，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昏君。他不是到了这儿挺会表现的吗？恰恰是他智谋之所在。你想，他光是孝顺慕容德就能喜欢他吗？慕容德毕竟不是傻子呀。而且在慕容超到来之前，朝中已经有慕容家族的其他势力存在，慕容法呀，慕容忠啊，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根基，他们也可以继承王位。慕容德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这些人呢？仅仅因为慕容超是自己离散多年的亲侄吗？不能全在于此。慕容超绝不能会让自己在南燕朝廷完全孤立，他培养了一批亲信，利用亲信的力量去离间慕容法、慕容忠，挨个消灭。就这样逼迫的这两位分别投往北魏和后秦。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南燕局势混乱的第一步。慕容超在这之后地位基本上稳固了，威望也比以前长高了许多。事实上反而使南燕从慕容德死后的许多混乱中摆脱出来的一些困境。不过慕容超这样做和慕容德时期有相似之处。相似在哪儿？他处于安于自保的边缘。南燕这样的小国到底能不能长久，那得看人家周边国家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慕容超逃离长安的时候，不是把母亲跟妻子都扔在那儿了吗？这会儿得往回请了，自己正式继位了，他得派人跟后秦的皇帝姚兴进行一番谈判。他在自己的国境内找了一些美女跟姚兴进行交换，什么呢？你把我的母亲妻儿放回来，我把这些漂亮的有技艺的乐姬都送给你，他们能歌善舞，容貌如天仙一般呐。姚兴还真就答应了。这一次交换之后，慕容超见到了久别的妻子母亲，而且跟西边的后秦政权也成为朋友了，这不挺好吗？那么要这样的话，他也不算昏君了。下一步就看出他昏君之所在了。丢了几个美人，少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乐姬，这算得什么事啊？慕容超可受不了，后宫之中怎能耐住一天寂寞呀？他不是给了后秦了吗？他打不过秦国的姚兴，他跟那弱小的晋国来劲儿，出兵伐晋，什么借口？就是想从晋国要一些貌美的舞姬、貌美的乐姬，补充自己输送给秦国的后宫之缺，这叫什么借口？一声令下，带领着人马就在淮北地区他开始掠夺呀。好容易建立的自保局面被他的昏庸一举全都给打破了，给人东晋伐南燕留下了借口。按下慕容超昏庸不到不表，咱们单说说后秦的皇帝姚兴。这姚兴作为姚长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打下的江山，坐都城也在长安城中。要比起他的父亲来讲，姚兴可是强多了。从他继位后一举消灭福登的事儿就可以看出他有作为。姚兴是汉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少数民族君主，继位的时候不到30，很有朝气。他在政治事务上广泛听取群臣意见，人家的上书劝谏只要正确的他都要表彰，所以呢用这种礼遇取得了士族、取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啊。另一方面他重视教育，办了一系列，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支持
这些学识渊博的名儒名士在长安城开办各自的学校，你们可以广开门户招收学生。北方自打淝水之战后连年战乱，可现在在长安地区却有这样的世外桃源，慕名而去拜师求学的人多了去了，那不是人才济济吗？姚兴本人在处理政事之余也喜欢跟这些大学问家交流，谈论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在长安城内当时简直成了儒学圣地了，还出了不少颇有魏晋风度的文人，这就是当地长安的氛围造成的。姚兴又在长安设立讲授律学的学校，专门研究法章典籍制度，召集各郡县的官吏前来学习考察，成绩合格的人可以返回郡县继续执掌刑狱，不过关的呢，考试没及格那就先拿下，要不你再接着进修。有的三次没过关那送到廷尉那儿处罚。姚兴自己还亲自断案，或者有时候人家审案他就坐在公堂一侧化着妆在那听审。这皇帝做到这样就不容易，所以后勤在他这一段时间里能做到无冤制，就是没有什么冤屈的案子。作为一个封建君王，尤其在五胡十六国年代，姚兴这样相当不容易了。对于后勤境内因为饥荒而沦落为奴的那些流民百姓，姚兴下令一概免除他们的奴隶身份，给予救济呀。从种种作为来看，从他任用人才的执行情况来瞅，后勤在四世纪末期表现出来的安定兴旺的局面是合理的，是跟姚兴有关联的。或许就是因为他这种汉化的思想，姚兴认为当前乱世之中应以平定天下之乱为最终目标啊。前秦灭亡之后，他先是扫除了周边一些小的敌对势力，壮大自身力量，然后开始对外扩张。五胡十六国在凉州一带相继出现了很多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姚兴收复了南凉、北凉、西凉，扩大了后秦的疆域啊。至此后秦拥有了整个关西地区，势力达到全盛。姚兴又把在凉州修行多年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迎到长安，拜为国师，请他说法，并且集结了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众啊，大量翻译这佛经，兴建寺院。这一时期成为关中地区佛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事情要是一直这么顺利发展，那后秦将来很有可能统一北方成为强国。但是事实上历史就没有如果，而姚兴本人也没有这么幸运。他在山西襄汾西南这块，当时叫柴壁啊，在这块不大的地方打了一个败仗。谁把他打败了？这就是把那慕容鲜卑打得望风而逃的北魏政权建立者拓跋圭。拓跋圭还有他的儿孙们是能征惯战，姚兴本来不想跟北魏为敌，他最早的目的是想联姻，拓跋圭本人也答应迎娶姚兴的女儿。也不知这北魏王怎么想的，突然变卦了，拓跋圭另立皇后。姚兴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心想难道是我女儿长得不好看吗？这政治婚姻跟长得好看赖看没关系，关键是我这当皇帝的脸面无光啊。更何况这会儿姚兴是春风得意，怎能允许这拓跋圭如此无礼呀？如果说这会儿姚兴要是静下心来放下这个脸面问题好好想想，兴许他就不会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派手下大将带领人马攻打北魏，挑战拓跋圭。你想在当时北方这种混乱情况下，谁敢跟北魏的拓跋氏一较高低呀？慕容家族怎么样？被拓跋氏打得分崩离析呀！现在这羌族人姚兴还真不服这拓跋圭，我就敢跟你较量较量，谁与争锋？

0: 我与你争锋。派着大将去了，自己不放心，督促大队人马随后作为继续，紧紧跟随。结果派出这大将这回不灵了，这员将军叫姚平，前者跟着后秦人马在平灭梁国的时候立过战功，那是个能征惯战的上将，这会儿也不怎么着了，大概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吧，被人拓跋圭命人围在了柴壁，困在这儿出不来了。姚兴带着人马就来到河边了，在蒲坂这个地方安营扎寨。蒲坂是哪儿？就是现在山西永济一带。怎么不过河去救援呢？谁也不知道姚兴这会儿怎么想的，他大概是想隔岸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命士卒在那摇旗呐喊，我们这就过河。那边姚平还在那等着呢，群情振奋往外攻吧。可是拓跋氏的兵马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给他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他冲不出来呀。等着姚兴呢，这陛下怎么还不过河呀？是水流太急还是怎么着？都不成为理由。姚兴突然就在蒲坂这地方有些怯阵了，他是害怕跟拓跋氏争锋，还是因为命运中安排他在此注定要有一败？到老他也没过了黄河，等着下定决心要过河的时候，那边姚平已经无力冲出重围了。好可怜这姚平啊，杀来杀去，身边人是越来越少，过河没希望，投降不认命，咱们往河里边冲吧。此时风大浪急，姚平带着100多名亲信随从杀出重围，冲到河边跳河而亡，投了黄河了。姚兴在对岸急得直哭，也没过来能够救助。这一来人家士气大涨，后秦的军队士气衰败，拓跋圭带领着北魏人马冲过黄河追杀姚兴啊！姚兴带着人马一路败下去，好容易摆脱了追兵。再看这位后秦皇帝脑袋都紫了，怎么呢？连羞带臊，这垂头丧气。如果说他处处都比他的父亲姚长强的话，那么就在这一点他远不如姚长。姚长是一个常败将军，屡战屡败，人家都没有自卑，都不会气馁。但是姚兴就这一败，把他头上所有的光环都打掉了，后秦政权在北魏拓跋氏的巨大冲击力下迅速衰败。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

有点优秀之风。你看他还是往西边收复梁国呀，扩大自己以长安为中心的后勤疆域呀，重视知识啊，加强教育啊，重用人才啊，他有很多优点，但唯独在对待失败这个问题上，他远远不如他的老子。姚苌一辈子净打败仗，几乎是屡战屡败呀、啊，但是就有信心啊，老也打不垮。这姚兴就不行，总打胜仗，偶尔一失败，他自己先受不了了。您就拿这次跟北魏拓跋圭的较量吧，其实他要是及时过河的话，他派出去那前锋姚平也不至于最后被逼得跳了黄河，因为他错过了战机，再想渡河来不及了。前军失利，全军尽没，前面是五万多人，他这援军还有四万多人呢，你让往河那边冲啊，他没敢冲，你退的时候你倒慢慢退呀、啊，他跑的是真快，好被人家拓跋圭带着北魏兵马随后掩杀呀，败得这惨呢、啊。回来他不怨自己，他就怨这拓跋圭能力太强了，这才叫懦弱呢。那既然打不过北魏，就得改变策略。本来这次兵发北魏，他是想给这拓跋圭一点颜色，你不要在北方太猖狂，你要记住在西北还有个姚家政权呢，我们姚家也不是好惹的，他是想教训教训他，没想到被人家拓跋氏给教训了。那我就跟他客气客气，好嘛，大调整啊。后勤姚兴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跟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友好往来。您倒考虑考虑啊，这不怕走一步错棋，下象棋就怕连着走臭棋，这招更臭。怎么呢？您跟北魏真好假好先放一边，您无形中又给自己树立了敌人。哪位啊？曾经投靠在后勤麾下，对姚兴的命令是唯令是从的那位匈奴人的头领刘伯伯。匈奴人咱们以前介绍过，这是铁服刘部的后代，这铁服部就是父亲是匈奴正根血统，母亲有鲜卑血统，这么给区分出来的，实际就是匈奴人呢、啊。传到刘伯伯这一代，刘伯伯跟这拓跋氏有深仇大恨，因为拓跋圭对刘伯伯有杀父之仇啊。刘伯伯的父亲叫刘卫臣，就死在拓跋圭的手中。现在姚兴跟这拓跋圭俩人一握手言和，刘伯伯是勃然大怒啊，心想干嘛呀、啊、我好好的给你尽力为你姚兴马首是瞻，你现在公开跟我的杀父仇人联起手来，那咱俩就别在一块待着了。马上匈奴后裔刘伯伯宣布独立，他脱离后勤的管辖。这姚兴这会儿才明白，少了这边的敌人，那边又冒出一个冤家，这就叫思虑不周全，疑惑不少啊。刘卫臣是刘伯伯的父亲，他的势力就是被北魏消灭的，具体说来就是拓跋圭所作所为。所以刘卫臣的儿子刘伯伯在河套地带是几经辗转呢、啊，好容易才逃出了拓跋氏的势力圈，要不好悬就被人北魏给灭了。他逃离拓跋氏的控制，这才投奔姚兴的部下。没多久，刘伯伯的到来就引起了姚兴的重视。怎么回事啊？刘伯伯这个人长相太特别了，用禁书里的话说，这位刘伯伯性变会美风仪，他生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充满着智慧，而且人长得是风流潇洒，那不是一个完美帅哥吗？所以他一到来引得姚兴的重视。这是哪个人呢？匈奴人，叫什么呀？叫刘伯伯。有个战功吗？呵，您跟他谈谈您就知道了，什么叫排兵，怎么叫布阵，士子哥夫无他不知无他不晓，头头是道，打起仗还很勇敢啊。姚兴一看大
仗勇敢，

这脸上怎么连个坑都没有啊？没落过伤疤，这说明他武功高啊，好嘛！大伙儿对这刘伯伯不知道怎么夸好呢，姚兴就把他留到自己的帐前做重点人员培养。后来实在看他太英俊了，姚兴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这刘伯伯了，这算是用姻亲的关系来网罗人才。要说这姚兴够下本的，为什么呢？他一见着这刘伯伯，姚兴凭着预感感觉这是济世之良才，所以没多久就让他做了骁骑大将军呢，经常让他参加国家军国大事的讨论，对这位刘伯伯是宠爱有加。姚兴旁边有很多人看不惯，他弟弟叫姚雍，姚雍就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背地里就找他的哥哥陛下，刘伯伯这个人天性不仁呐，不能过于亲近，这人太狠毒。你别看他长得漂亮，但我从他眼神中看出来，他没有仁义可言。您跟他太近了没好处。陛下现在对这刘伯伯宠爱的太过了，让我以及众臣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您别忘了，我是您的兄弟，那些臣子他们就不像我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后来者居上，心生不满呢？姚兴一听，哎，我看刘伯伯这个人有济世之奇才，现在朕要平定天下，正需要人才，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姚兴没听自己兄弟的忠言，他还在打算呢，要把刘伯伯再提一提，升他为安远将军，让他镇守边境，那个重要的地段交给他。现在看，就高平这地儿给他就行了。高平可是战略要地，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固原这一带，而且把原先铁夫留步的那些旧有的子民都聚拢过来。说白了吧，刘伯伯他父亲刘卫臣的旧部全都给整齐统一的送到高平，让这位刘伯伯带领。你只要找机会攻打拓跋魏就行啊。这道命令正是这么一公布，姚兴的弟弟姚雍又不干了。哎呀，皇帝陛下，你这不能这么做呀。姚兴一看老大不乐意，怎么我说的什么你都反对呀？啊，兄弟，你怎么想的吧？你怎么就知道刘伯伯这个人性情不仁，为人狡诈呢？姚雍一听，这还用说吗？您是在高高居上的位置，你看不到下面啊。我们都看出来，这刘伯伯对上傲慢无礼，对下凶狠残忍。他除了对您，对了，他在跟您下个乱叫，他还干不干呢？像我们这些老臣，他根本都不放在眼中，举止轻浮，贪婪成性。对这样的人，您一点都不提防，早晚就怕他在边境成为咱们长安的祸患呐。姚雍话说到这一步，简直没法再往下说了。他要在边境做大，您这都城可就不安定了。这个嘛，姚兴有些犹豫了，要不我先再看一看。哎，陛下圣明啊，他兄弟姚雍磕的脑袋都肿了，总算让这位皇帝收回了任命，把那诏书先撤回来了。可是没多久，姚兴还是把姚雍这劝告之言都忘了，仍然按照自己的计划提升了刘伯伯，交给他20000多名鲜卑人，还有其他的胡族部落，让他镇守朔方。哎，没让他去高平。这朔方是哪儿？就是现在内蒙古杭锦旗以北这一带。当姚兴在后秦弘始9年跟北魏正式达成友好交换战俘的时候，刘伯伯已经做大了，他的势力不像当初了，20000多人。在这个基础上，他扩招兵马，严加训练，他足有力量反叛后秦，自立为王。
正愁没借口呢。这刘伯伯的确有野心，现在一看，好嘛，我岳父跟我的杀父仇人握手了，那咱爷俩就分手吧。恰在此时，北方新兴的柔然国可汗向姚兴献宝马，这队伍得经过朔方。刘伯伯一听，这是送给谁的？送给姚兴的呀。好了，撂我这吧。好，他把这匹大马都给扣下来了，据为己有，扩充军备。那会儿打仗的骑兵就是最先进的兵种啊，他把自己老岳父的马都能扣下来，这把那柔然国可汗派的使者可吓坏了。这些人连忙把马撂这儿，跑回去报信去了。刘伯伯也知道这匹马扣下来不算完，肯定有人得攻伐自己，别等周围人打过来，我先做准备冲出去吧。他把自己新召集来的3万兵马进行了短暂的集训，然后每人发给了战马，发给了兵刃，把周边跟他有仇对立的这些后勤的官员全都杀了，兼并了这些人的士卒，夺过了他们的战马，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刘伯伯在边境是大开杀戒，杀的都安定了，杀的自个的地盘已经扩大了，他就琢磨着跟姚兴得争论天下。姚兴姓姚，刘伯伯心想，我姓刘，我是匈奴人，我称为秦，那我要立国叫什么好呢？他由打两个人的姓氏到年龄到种族，最后找了一大批文人帮他在历史上考察考察考察，我立国号立哪个比较好。刘伯伯自己认为啊，匈奴是夏朝君主的后裔，夏商周吗？也不他怎么考证的，是做梦梦见了匈奴祖先源于夏呀，还是有史可查？刘伯伯自个儿也说不清。好些文人一看这主人就非说这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那就称夏吧。就在公元407年，这一年6月，刘伯伯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元龙生啊，设置文武百官，建立了16国中最后一个国家夏国。那么刘伯伯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这个想法有根据吗？关于匈奴的起源，大致都认为是春秋时期北方的几个狄族演化而成，更远的始祖还真有待更详实的史料去考据去证实。当年西晋末期，刘渊自认为汉朝皇帝是自己的祖宗，是因为自己的祖上曾经被汉刘政权赐姓为刘，反正牵强一点还算沾点边吧。至于这位刘伯伯愣把匈奴起源推到了夏朝君主那儿，说在那儿找着老祖宗呢，这玩意儿反正就有点悬了。按照史记的记载，司马迁说夏后氏的后代封在杞国，杞国就我们常说杞人忧天，就那地儿。那么杞国灭国之后，他的后代散居在中原各地，至于什么时候又跑到北边去当匈奴人了，这个恐怕不好考证，或者说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有意研究者去慢慢考证吧。反正现在刘伯伯铁了心思认夏后氏为祖先了，他以他收罗来的那些军队先后攻破了鲜卑族的3个部落，收降了10000多人，接着又进攻后秦的3城。这3城是哪儿啊？就是山西代县西南。他四处攻占，杀伐无度，部将好些人都不理解，怎么呢？现在不是您称王了吗？您现在要想经营关中，就得先巩固根据地呀，得收人心呐。您这么杀来杀去，哪年是个头啊？您就拿高平这地方来说吧，这山川险固，土地肥沃，您为什么不定都啊？刘伯伯一笑啊，你们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刘伯伯刚刚白手起家，手下的人不多，那姚兴也算是一时之英雄。

0: 关中现在我拿不下来呀、啊。如果我专守一城，姚兴必然全力来攻，众寡不敌，我必败无疑。倒不如以铁骑与他周旋，出其不意，他如就前，我就击后；他如就后，我则击前。我要让这姚兴疲于奔命，而我则从从容容夺他的粮草。折腾他十年，秦岭以北、黄河以东就归我刘伯伯所有了。他姚兴比我年纪大得多，他总有一死啊。等他的儿子继立，那时候我再夺长安，未为迟也。刘伯伯这一番见解，的确称得上两个字，那叫高明，比那些西北的梁国政权，什么南梁、西梁、北梁，比他们是强多了。你看那帮人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上，死守一城，死守一地，然后认准了目标攻杀，等到旁边出现一个稍强大一点的政权，他们自己又坚持不了多久，那力量都耗尽了。人刘伯伯是有组织有目的，打的是漂亮的游击战，就像当年后秦的那位开国皇帝姚昌对付福登那一套一样。福登不是要替苻坚报仇吗？跟着姚昌打，姚昌就让你找不着主力，就是游击战。而姚兴被他的父亲曾经使用过千万遍的招数打得几乎绝望了，他自己就没反应过来，你怎么就不能以静制动，静观其变呢？在来回拖沓的过程中，姚兴是疲于奔命啊。当刘伯伯率领大军掠过秦岭北向攻打的时候，岭北各城吓得连白天都不敢开门了。为什么？听说这刘伯伯杀人如麻，姚兴这会儿是大发感慨呀、啊，悔不听我兄弟之言，落得这步田地呀。刘伯伯建立的大夏国的西面，是当时已经占据了后梁旧都的南梁政权。后梁旧都是哪儿啊？姑臧，就是现在甘肃的武威啊。只不过这儿现在已经是南梁政权所在了。当时是南梁第三代君主在位，刘伯伯带领上万骑兵马攻打南梁，骑兵是他的特长，游击战是他最熟的战术。这一架不打招呼突然杀过来，掳掠南梁军民不下数万，光抢人呢、啊、还有牛跟羊啊，那就更数不过来了。人家南梁能干嘛？好容易培养出这么些军队都被你收编了，费了半天劲喂出来的牛羊都被你拿走了，带领军队，第三代南梁主带队猛扑啊。这位亲自射了一箭，射中了这刘伯伯的胳膊，但是刘伯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把他的斗志给射上来了。一次交锋，两次交锋，就这种顽强拼杀，刘伯伯是大获全胜啊！一口气追击南梁君臣80余里，又杀了好几万，南梁士卒一死死好几万。刘伯伯一点都没眨眼，也没觉得心疼，他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欣赏，下令把这些死尸都给我堆到一块儿，堆成高台，取了个名字就叫做骷髅台。刘伯伯杀人如麻，他堆成骷髅台之后，还把这当成一处风景观瞻了一番。多残忍呐、啊！这叫尸骨如山呐、啊！这山下是血流成河，那西北这一带的黄土地已经被染成了红色。刘伯伯一点都没觉得自己血腥，他觉得这样做恰恰是君王创立基业应有之作为。光杀了南梁这些士兵不算什么，刘伯伯又连续击败了后秦的军队，就连姚兴的御驾亲征都没讨到半点便宜，被这刘伯伯的大夏兵杀了一个丢盔弃甲呀。和这刘伯伯得意忘形，他觉得不能再姓刘了，你看得改改姓了。他觉得祖辈姓刘有点耻辱，怎么呢？ 首先是汉族的刘氏皇帝赐姓为刘，二一个那不是匈奴前辈里边好多人都娶了汉政权刘氏的宗室女为妻吗？通婚了。要这么说，这是姥姥那边的姓啊，这也不合理智的，不老露脸的。甭管是因为赐姓刘还是跟着姥姥家姓，我呀我就不姓刘了，下一道旨意命本族人改姓为赫连。这赫连是怎么讲啊？意思表示帝王是上天的儿子，他的辉赫与天相连呢、啊。那么要不是正统的族人呢，就以铁伐为姓氏，表示刚锐如铁，跟他血缘远的都称之为铁伐氏了。他在凤翔元年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伐岭北胡汉各族，在朔方一带修筑新城，取名叫统万，表达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决心。他派去的监工的大臣比他更残忍，修筑新城的时候用利器检查那城墙质量，只要这兵器能扎进去一寸，就把造这堵墙的人全杀了，把那尸体一块注入城下。赫连勃勃对这样的筑城方案是大加赞赏，大力表彰。他让人监造兵器，制造出来的兵器同样要经过杀人验收，制造出来的弓箭要射不穿盔甲，那造弓箭的人就得死，弓箭射穿盔甲，造盔甲的人就得亡。你说说这两队工匠怎么干活吧？一件件精致锐利的兵器就在这样的死亡游戏中被制造出来。赫连勃勃作为末代匈奴的代表，以这种方式把匈奴人的凶残发挥到了极致。他凭借着坚固的城池、锋刃的兵器、结实的铠甲，带领着匈奴部族在中国历史上公元5世纪初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演，而就是这种表演成为了匈奴人在东方舞台上的绝唱。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 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0: 角，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

0: 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0: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0: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中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3: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

0: 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益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益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

0: 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3: 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5度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2: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消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

0: 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黄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黄台要求，随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急支流青龙江、岷江急支流派联河、左江急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 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

0: 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中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万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明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先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啊，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

0: 那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一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进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2: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收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1: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5: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6: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6: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5: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7: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8: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 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9: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湖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13: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5: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2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1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3: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5: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5: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一。
1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

0: 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林女士动了心。
1: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证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

0: 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3: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6: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

0: 消费者添乱。
1: 嗯，
0: 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轻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3: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3: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3: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4: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3: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4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5: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2: 经常应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5: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普天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7: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呢，这个日本的15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6: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7: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 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八月份啊，尽管有15个左右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6: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7: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到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红、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